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一，这一周开始要提醒各位，最好是随身携带雨具，哪怕此时此刻你出门的时候还并没有下雨，但是未来的5天咱们江苏会感受到的是雨水频繁的来串门，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气温会呈现逐步回升的态势，所以出门的时候把雨伞带上啊，有备无患，下雨了可以防雨，然后如果出太阳还可以防晒。那又有雨水来袭，很多人可能会在想，是不是标志着今年的梅雨季要开启了呢？之前浙江已经正式入梅了，那我们江苏到底是什么时候入梅呢？根据目前的专业人士分析，六月中旬末，也就是本周后期，主雨带会逐步的向江南地区转移，所以我们江苏入梅的进程很可能要逐步临近了。其实入梅是有着非常严格的判定标准，不是大家的感受说到了这个时候下雨多了是不是就入梅了，它是需要满足多项气象条件的，区域内连续2周雨日要达到6到7天，日均雨量达标，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及以上，而且副热带高压脊线越过北纬18度，这些全部的条件都要满足的当天才会正式定为入梅日，但是已经是渐近了，朋友们。未来3天，全省整体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到6月17号，全省的最高气温，也就是后天周三的时候，会升到33度左右。19号，徐州、宿迁、淮安等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5度，炎热的感觉会进一步的加剧。具体我们再来说一下南京，今天多云到阴，21到30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多云到阴，22到33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苏多所高校举行了校园开放日活动。我们的记者盘点了一下各校的招生亮点，发现伴随着优质本科的扩容，高校优势专业计划显著的增加了。与此同时，紧跟行业风口，大批的新专业亮相也给考生带来了更多的机遇。那么具体有哪些，我们来请记者刘正泽为大家介绍一下他采访的情况。
2: 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体育馆，机器人发放招生宣传单，硬核科技成果直观展示，30个本科院系一对一答疑。另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60所省内外重点高校同步设展，方便考生及家长一站式了解多所院校的志愿信息。考生家长
3: 确实能了解到，就是最官方给出来的那个数据和信息，我觉得家长还是比较踏实。就像我手上的这个资料，我拿了一下，可能我就比较心里有底的。
2: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招咨询会暨无人机具身智能专题展同样吸引了众多考生及家长入校参加。来自南通的考生陈其成说：“
4: 我以前一直就是觉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校，今天一来的话，发现整个学校的氛围确实就是一种勤学善思、努力向上的一种奋进的一个氛围，让我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
2: 今年高招，江苏高校积极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战略，多校新增招生计划。例如，今年南京大学扩招300人，东南大学扩招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3个新本科专业。南京农业大学扩招500人，重点向新兴理工类及交叉学科倾斜。中国矿业大学扩招130人，新增名额主要向国家急需领域，如新能源、深地工程、人工智能等方向倾斜。此外，新设立的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首次招收本科生。今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扩招130人，总体招生规模为5140人。同时，在志愿保证、专业设置、拔尖培养等9大方面提档升级，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保志愿零调剂政策，新增具身智能、数字经济等4个本科专业等。南航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林介绍，
5: 今年南航也获批了全国首批的9所高校之一的具身智能专业。同时呢，我们对航空航天类，包括我们的智能飞行机技术，我们这类的专业都持续加大了计划的投放。今年的南航一个重磅推出的就是我们的总师定制班，跟我们的航天科工集团和航空工业集团联合培养造就。

0: 我们的未来总师。
1: 面对琳琅满目的新专业热门专业，该不该把它列为首选？招生专家提醒，同一专业在不同高校差异可能很大，而同一所学校里不同名称的专业课程却可能有六成相似。比如人工智能虽火，但同组内的计算机、电气等传统专业也能打下同样扎实的基础。填报志愿最该注意什么？专家给出两点核心建议。第一，合理设置冲文保的梯度，不要全填同一层次的院校。第二，务必勾选服从专业调剂，因为一旦进档后分数不够所填专业，又不服从调剂，就会被直接退档，失去本轮所有录取机会。关于平行志愿的投档逻辑，南航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林做了进一步解释。
2: 平行志愿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把江苏的所有的考生从高到低排一个队，
3: 只要他前面，我在江苏，比如说300个计划，到你就这300个计划还没有人选完，你就能进档南航了。
2: 首先是排名进档的问题，我调配专业计划满足第一志愿。
1: 上招生计划及政策均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及各高校官方最终公布为准。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最新信息。
4: 昨天，江苏省2026年高考后首场特殊类型招生测试正式拉开帷幕。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多所省内高校同步开展了综合评价招生考核，有数千名考生同台竞技。和传统高考的知识性考察相比，江苏多所高校今年的综评招生都凸显出了重素养、重能力、重这个潜力的选拔导向，打破唯分数评价机制，通过分类考核、题型创新、多元评价的方式，精准对接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求，为优质学子搭建多元化升学通道，也为高校精准选材、特色育人打牢基础。
5: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昨天，连云港中考开考，接力第一棒，拉开了2026年江苏13市中考的序幕。我省各地各部门也做好考点周围的保障工作，为中考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我们来听听记者沈阳的报道。
6: 早上7点多，在连云港市城管海州二大队城暖驿站中考服务保障点里，工作人员贴心地为考生准备了考试文具、饮用水、防暑用品。考试期间，城管队员加大考点周边巡查力度，整治占道经营、流动摊贩、噪音扰民等乱象，全方位净化考点周边市容环境。市城管海州二大队办公室主任赵淑丽：
7: 今天我们早上6点半到岗，在辖区新海实验中学和海宁中学两个考点门口设置城暖驿站，大队应急车辆全程待命，队员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制止发传单、占道摆摊，规范非机动车摆放，保障考场周边安静有序。
6: 在新海实验中学附近设立的中考爱心服务点，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提前筹备，在服务点配齐矿泉水、扇子、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资，以及铅笔、橡皮、尺子、涂卡笔等应急文具，以备考生不时之需。
8: 本来以为在外面等待比较辛苦，没想到这个我们社区给我们准备了水，还有地方坐。
9: 祝愿我们全体考生可以战鼓擂鸣，一往无前，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6: 记者了解到，从14号起，我省各地中考陆续开考，除了连云港外，泰州、淮安中考时间为6月15号到17号，无锡、南通、扬州、盐城为6月16号到18号，镇江、苏州为6月17号到19号，徐州、常州6月18到20号。南京为6月20号到21号，宿迁为6月20号到22号。
5: 新闻聚合在这里。
1: 填报志愿最该注意什么？专家给出两点核心建议：第一，合理设置冲文保的梯度，不要全填同一层次的院校。第二，务必勾选服从专业调剂，因为一旦进档后分数不够所填专业，又不服从调剂，就会被直接退档，失去本轮所有录取机会。
10: 目前大货产品已经在线上线下全面开售，并且销量也在持续提升，通过世界杯这个大 IP 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
11: 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十八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丽，良好曲幽，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曹坊。
2: 乾隆二十九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兔饮后挥毫写下全德曹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3: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豪，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香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0: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4: 早上的8点14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很快就将迎来孩子们的暑假了，暑假呢，家长们肯定都要想着给孩子怎么去进行一个安排，因为两个月嘛，平时的学习生活的节奏也是比较紧张，总要让孩子放松一下，给孩子安排一个出去这个远方看一看啊，用脚步丈量大好河山的机会啊。那去哪里呢？去什么样的目的地呢？我也是家长，每年也都会去考虑这个问题。是去这个广阔无垠、一眼望不到边的漫无边际的这个大草原啊，去放空自己，还是让孩子在这个草原上去感受滑草的快乐，还是说让他可以仰望星辰啊，去学一些天文的知识，或者呢，就干脆到海边去啊，海边度假似的。因为你只要把孩子放在海边啊，那你对于家长来说可能就可以轻松一些了，光沙子玩水都够他们玩好久的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把我刚才所说的这几种情况全部集合在一起呢？真有，这就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我们专门给大家规划的一条行程，也是结合我们自己的这个对家长作为家长的这种理解啊，给大家专门打造的一趟独有的行程，可以让你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全部囊括其中，在这个夏天就可以实现。我们会去河北兴隆，那里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让孩子用望远镜看星、银河，追寻行星的踪迹。啊，兴隆出来之后，我们就到坝上草原啊，像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私家牧场啊，然后你去看这个草原啊、滑草啊，越野车带你去穿越5种地貌，而且这是80%的游客到不了的地方啊，这是我们的特色，我们不带大家走

0: 面上的常规的路线。你看常规路线哪有可以既看星辰又看草原又玩大海的呢？没有吧。还会晚上给大家安排有这个篝火晚宴、烤全羊、飞蚁打铁花，这些都有。好，去完草原我们再去180度环看渤海湾，跟着老船长到秦皇岛的大海乘风破浪啊！而且6天5晚的这个独家定制的行程，我们把全程的吃住标准都给大家升级了啊！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晚上会不会睡得不好，第二天影响我玩，我就特别累，对吧？玩的这个不尽兴，全程5钻住宿，而且所有的特色餐，烤全羊、草原溜达鸡、满族传统宴、同德烤鸭，通通给大家安排上了。那么在今年的暑假，这个行程有好几期，大家可以选。一个是7月11号到16号啊，新晚高峰的主持人林璇带队；还有一期是8月8号到8月13号，军情观察的主持人郝帅带队。那么另外还有一期是我带队，侯真带队的。那么针对的就是50周岁以上孩子的一个独立营，是8天7晚的时间，比刚才所说的营要再多出2天的时间。多的这2天时间去哪里？我们去北京。孩子们会入住到的是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大家都可以在小红书在各个平台上去搜索一下，去查一下。我们住在这儿，清晨是有专属的通道去看天安门的国旗升起的啊，总要让孩子去感受一下现场的那种激情澎湃、油然而生的自豪感和骄傲感的情况。那如果你要自己带着去，肯定会很辛苦，对不对？你要多早去排队啊，而且呢，可能排到的、看到的还是比较靠后，你前面看到的是无数的人头，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个子又比较矮，那我如果不能站到前排，我那看到的那个感受可能就会没有那么好。那我们带大家住到的是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是有专属的通道让大家在前排观看国旗冉冉升起的。另外还给大家安排了故宫的深度研学，以及在故宫里还有让孩子手作的体验，还有国家级博物馆。另外既然要玩，我们就要玩个彻底，带孩子们去泡泡玛特乐园畅玩一番。这是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我来带队，朋友们，侯真来带队。有些家长可能会想说，如果我让孩子送去独立营，尤其是这个11、12岁的，哎呀，正是调皮的时候，那自己带确实挺烦，而且也不一定有时间，对吧？但是我让孩子出去独立呢，我家长可能又有点不放心，安全性能不能够保障啊？这全程吃得好住得好吗？有没有能不能得到保障？我来带队，江苏广播的团啊，而且是你每天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的主持人侯真的全程带队，所以这个安全性、这个靠谱性，大家大可放心。那么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这个独立营呢，暑假就只安排了一期，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的时间，南京往返，只有这一期，而且是限额的，因为我们要为了保证孩子的体验感和这个安全性啊，所以是限额的。家长们，这个夏天你可以把孩子放心的交给我啊，我们一起去刚才我所说的星辰、草原、大海，还有到北京故宫的深度研学，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前排走专属通道，前排观看国旗升起。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有一个知识背包课啊，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对话框你会看到知识背包课的菜单栏，你点进去可以看到一些详细的介绍，或者我建议大家直接拨打电话，你直接电话去沟通咨询和交流，这样来得更加直接。电话是025-6816-8059 6816-8059啊，你直接打电话过去，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去详细的了解啊，咨询和报名，6816-8059。最近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并且是重点介绍了社会关切的电暖流、2026年为民办实事十项行动的最新进展、电网迎风度夏最新举措等等。这也是国网江苏电力连续第15年对外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我们来听听记者刘雨薇的采访。
1: 当前在南京市秦淮区双塘街道玉带园高层老旧小区，电力工作人员正进行集中表箱的更换工作。小区建于1992年，现有居民426户，因建设年代久远，小区原有供配电设施

0: 建设标准偏低，负荷承载力有限，夏季用电高峰极易出现线路发热、供电不稳等情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迅速启动小区供配电设施改造专项工作，计划通过对小区变压器、主干电缆、居民入户线路等全套供配电设施进行升级，全方位补齐老旧电力设施短板。国网南京供电公司供电服务二中心副主任钱勇告诉记者，
1: 我们这次改造是把整体的标准进行了提升，对于送电源这块做了加强，具备了实时快速切换类的功能，老百姓能够在失电的过程中快速的进行恢复。用电上假设上从电表箱到居民家的线路，我们这次改造完之后全部用10平方的线路，居民家里面开启两三台空调，再加上一些热水器等一些大容量设备都没有任何问题。
0: 这一幕是政策举措与实践行动同频共振的缩影。上个月，国网江苏电力发布电暖流2026为民办实事十项行动，以居民关注的高层小区双电源改造为例，国网江苏电力全面开展一小区一策略改造，截至目前已完成235个高层小区双电源改造，同时将双电源配置作为今后新建高层小区供电方案审批的必要条件。十项行动与履责成效相互呼应，一体贯通。社会责任报告以数据展现了国网江苏电力全力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成效。全省用户平均停电时间降至 0.35 小时，同比下降 76%， 全年为用户节省办电投资90亿元。江苏率先实现中小学教室空调全覆盖。报告还指出，15、17，国网江苏电力将围绕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五大方面持续发力。面对即将到来的夏季用电高峰，国网江苏电力正全力推进7项220千伏及以上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并充分利用跨省跨区输电通道，争取高峰时段区外电力。国网南京供电公司的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将为今夏保驾护航，通过智能研判，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全力保障百姓安心度夏。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电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2: 制定了30项的迎峰度夏的工程，已经于5月30日全部完成投运，全力做好配电网的运行与保障，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我们也是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我们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去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3: 高考已经落下帷幕，江苏各地的中考也已经陆续开启了。那么连日来，各地的景区也在陆续的发布一些专属的优惠措施，也是为中高考考生送上诚意满满的毕业礼。考试结束之后呢，可以去好好的玩一玩，放松一下。我们来听听记者的介绍，有哪些优惠。
4: 在南通狼山景区，不少高考结束的学生结伴前来游玩。南通中学学生顾继文介绍，高考结束，同学们相约放松一下。
5: 这次趁这个给高考生的这个福利，出来释放一下这个压力吧，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假期，欣赏一下家乡的这些景色。
4: 即日起到8月底，考生凭借中高考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可以免费游览南通狼山、色园、君山、剑山等景区内的游船、咖啡等消费项目，也推出了专属优惠。南通武山公司市场经营部沈小晨：
6: 我们君山绿野树屋营地、色园蝴蝶湖木屋和狼性精神拓展基地，这些适合组织毕业聚会的场所，均对中高考学子实行半价优惠，吸引中高考考生放松身心。
4: 即日起到8月底，无锡文旅集团下辖的源头渚景区、惠山古镇、梨园、无锡动物园、梅园五大景区对高考考生免首道门票。同时，面对应届中高考考生，无锡灵山景区也推出了暖心福利，备好了特色活动。灵山景区市场品牌部部长陈硕：
7: 免票时间一直延续到了8月31号，覆盖了整个暑假。我们今年特别推荐大家去看灵山博物馆暨永恒的交响云冈石窟特展，这个特展是云冈石窟世界文化遗产的精华呈现。
4: 全省各地景区正陆续端出免费优惠大餐，比如即日起到9月底，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6处小景点对应届高考生免费开放，即日起到8月底，南京栖霞山景区对中高考考生免首道门票，扬州瘦西湖、大明寺、个园等景区对中高考考生执行白天门票半价。
8: 端午节走亲访友愁礼品，出游包里缺零食，那这款健康又营养、好吃又方便的新疆昆仑无核雪诺枣简直是

0: 太合适了。零蔗糖，零添加剂，无皮又无核，软糯又香甜，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目前端午节聚会团购价，到手五大包只要59块钱，十大包只要99块钱。更有家庭福利装，一整箱25包只要225元，单包低至9块钱，就是平时一顿早餐的钱。订购热线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平时都很爱吃枣子，有句谚语叫一日三颗枣，青春永不老。但是普通的红枣吃着实在闹心，吃之前要清洗，嚼着还要吐皮吐核，出门揣着也特别麻烦。商超里的红枣零食添加剂糖分一大堆，甜的齁人，吃着让人非常不放心。而这款来自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完美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麻烦和顾虑。首先说它的品质，这款雪诺枣诞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绿洲净土，那里全年有2800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间，充足的阳光让果实充分地进行光合作用，把精华一点点地锁进果肉里，让营养慢慢地沉淀。所有的枣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不仅枣香浓郁，枣肉饱满，而且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端午节特惠福利，到手五大包只要59块钱，十大包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更加的划算，到手25包只要225元，一包只要9块钱。扬州的陈阿姨说是第五次复购了，这次还是订了10包，说就自己和老伴吃，吃完再买最新鲜日期的，完全没有问题。每一包是108克，里面全部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便于携带。无论你是办公室上班、出门游玩，还是居家追剧休闲，当个解馋的小零食啊，都非常的合适，随时随地的补充营养。4007101909，4007101909，端午节特惠团购价，到手五大包只要59块钱，十包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更加的划算，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划下来只要9块钱，比在商超购买便宜一半还多。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大小平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3: 大家好，我是祖明。生活里很多人中暑都会感到难受，第一反应就是回房间躺平、盖被子捂汗，觉得捂出汗、排掉热气，人就好多了。这个代代相传的老方法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错误操作。今天我们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为您揭晓真相。
4: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我明确告诉大家，中暑最怕捂，越捂体温越高。普通风寒感冒可以发汗散寒，但是中暑呢，是体内热量排不出去，体温升高。我打个比方啊，中暑的身体就像一台持续高温运转的发动机，大家知道本来是要通风散热的，你盖上被子捂在床上，热量完全被锁在体内，体温持续飙升，先兆中暑短时间就能发展成高热、意识模糊、热射病，非常危险。中暑正确急救是什么呢？就是立即转移到阴凉通风处，松开衣物，吹风降温，补水休息，绝对不要捂汗，不要盖被子了。
3: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2，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密集调整，各地积极拓宽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2: 今年以来，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公积金的提取场景也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拓展至自住住房装修或支付物业费、城市更新等多个民生领域。近日，沈阳出台7项住房公积金政策，包括支持适居性改造、居家适老化改造提取住房公积金等举措。
3: 带着那个房产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一些身份证这样信息来直接办理就可以，我觉得挺方便的。
2: 此外，各地还积极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宜昌、济南、柳州等地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都可以线上自主开户缴存。今年以来，住房公积金跨区域便利化服务水平也在持续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全域实现公积金缴存、贷款、提取一体化通办。粤港澳大湾区多个城市打通跨城公积金联办通道，西安与青海实现了公积金互认互贷，四川、重庆已累计支持跨域公积金贷款超71亿元。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
4: 今年前5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5月1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5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5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当天装车数量创单日历史新高。5月份，三峡物资运输需求旺盛，多地铁路部门开辟农资运输绿色通道，确保不误农时，有力保障重点物资运输。截至5月底，国家铁路今年累计发送粮食4880.6万吨，同比增长11.9%。
0: 近年来，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下，线上直接打着专工、特工、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的违规宣传已经鲜有所见。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监管，他们改头换面，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通过打擦边球、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不少消费者在不知不觉中再次落入陷阱。
5: 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6: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7: 没错，
6: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7: 点到为止了。
5: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5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7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
4: 顺着直播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 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
7: 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嘛，手机微信群里面发现还有一个灌装群，然后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这个钧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这个生产经营场所，进行这个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有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这个酒的质量有问题。
4: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7: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4: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7轮次发酒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
0: 按照酱香型白酒的国家标准，真正的酱香白酒在生产过程中是绝对不允许添加任何食用酒精的。而这种2块多一斤用酒精勾兑出来的熟串酒，从原料和工艺上都根本就不属于酱香白酒。目前市场监管总局已经部署各地深入开展综合治理，将特供酒全面列入假冒伪劣食品的重点打击范围，持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严防乱象死灰复燃。市场监管部门还郑重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志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特供酒都是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全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请大家认清本质，切勿轻信。近日话题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了热搜，不少网友表示说，早该说了，白色雨衣是真的不适合爬山。为什么呢？因为从视觉上看，白色雨衣如果是在大雾、阴雨或者是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即以云雾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了人体轮廓。相关航空救援研究数据显示，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中与云层雪地的相似度高达 92%。在暴雨天气，白色雨衣还会产生类似水面反光的镜面效应，这种反光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为岩石反光，不利于救援人员定位，一旦发生危险，很可能会错过黄金救援时间。穿搭美观固然重要，但是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首要原则，尤其是面对极端天气，合适的衣着更是守护自身安全的关键。插播一下广告，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之后呢，立马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因为缺钙呢，总会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会抽筋儿，牙齿越掉越多。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得吃，一个月少说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那么现在有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呢是只要38块钱。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活动到18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或者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

0: 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两床牛皮席加上蚕丝被，夏季床品顶配一整套，还不到3000块。2026年618必买，就在400-710-1900。梅雨季三伏天，每晚舒服清凉干爽的睡眠体验，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还不到3000块。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看图下单。
1: 纵横新闻经纬，
4: 新闻经纬，
1: 纵享观点精华，
4: 精华，
1: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4: 为你呈现。
5: 早上的8:4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5: 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有一场比赛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是从今天早上7点开始的一组的第一轮比赛的其中一场，是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那么现在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啊，现在是场上是78分钟左右的时间，不过目前仍然是0-0的比分，还没有进球。另外今天上午10点 F 组还有另外一场比赛，是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感兴趣的朋友到时候也可以来观赛一下。谁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具价值的球员呢？美国福布斯杂志最近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榜单，榜单收入排名首位的是 C 罗，在截至今年5月的一年里， C 罗的个人总收入是高达3亿美元，连续第4年位居全球运动员收入的榜首。赛场薪资和奖金达到2.35亿美元，主要来源于他和沙特利亚德胜利俱乐部的合同。如果折算下来， C 罗在这一年当中平均每天的收入是超过了64万美元，每分钟的收入接近447美元。同期 C 罗的场外收入达到6500万美元，涵盖了商业代言、商业亮相和形象授权等等。那么紧随 C 罗之后的足球运动员就是梅西了。梅西在过去一年的总收入是1.4亿美元，和 C 罗相比，他的收入结构十分均衡，赛场收入、商业收入各为7000万美元。今年夏天，39岁的梅西和41岁的 C 罗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因为这有可能是绝代双骄在世界杯舞台上的最后一次交锋了，而全世界都在等着他们能够有一场真正的正面对决。但是已经到这个年纪了，一个39，一个41，谁进球多，谁助攻少，还有那么重要吗？其实大家在等的不过是一个仪式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阿根廷和葡萄牙真的在淘汰赛里相遇，80000人的体育场里，所有人都会举起手机，恐怕平时不看球的人也会守在屏幕前吧。那一刻，争论会停，骂战会歇，社交媒体都会安静2分钟。中场哨响，不论输赢，只要镜头给到两个人并肩走向通道的背影，肩膀轻轻地碰一下就够了。当然，足球是圆的，命运有的时候就是特别爱开玩笑，也许他们会在小组赛意外翻车，也许会在8强战擦肩而过，但即便如此，只要他们还在场上就已经是传奇了。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5: 我们接着来听世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说，他当天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昨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过去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0: 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啊，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既成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
1: 央视消息，路透社昨天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根据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草案，伊朗同意既不生产也不获取核武器。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伊朗同意维持核现状，包括不进行铀浓缩和扩建核设施。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军五月曾经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在这一方案胎死腹中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根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随后也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经出现了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2: 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报道称，此前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历史上的六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为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而历史记录中该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阿根廷国家气象局专家何塞·路易斯·斯特拉1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今年6月初距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各地气温普遍偏高，但南极半岛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这是不寻常的现象。科研人员说，由于过去三周每日最高气温都在零摄氏度以上，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所在区域至今没有积雪，这会对极地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1: 再来听一组简讯。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可有效应对海洋工程大型结构件复杂空间焊接可达性差

0: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这个夏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意为大家设计了一条独家的、非常值得去的、无比灿烂的旅途。我加了很多的形容词，因为它确实很难得、很稀缺。你能想象，你可以一次性的既去看星辰，又去看草原，又去玩大海的吗？这趟行程就把这些内容全部给大家囊括其中了，所以特别适合让孩子去。因为每一个这个目的地对孩子来说都是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你在草原上驰骋，在草原上去滑草，在大海边去看这个乘风破浪，跟着老船长去乘风破浪，对吧？这些都非常有对孩子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且还可以让孩子有科学的探索。因为我们还会去河北兴隆，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啊，国家天文台兴隆观测站啊，去坝上草原，去秦皇岛的大海。另外呢，在独立营我们会办一期，就是专门针对如果说有家长说暑期我想也想让孩子出去看看，对吧？上学平时这个节奏也挺快的，那在假期里总要出去逛一逛，看看大好河山，玩一玩，放松一下。可是家长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假期去陪同，那么在今年的7月27号到8月3号，我们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啊，我来带队，我带着你家的孩子去玩啊，你每天都在节目里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这跟你在市面上随便找的一个机构说让孩子去玩，你可能还会有所担心，对吧？那这是我们江苏广播、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团啊，由侯真来带队啊，我觉得这对于家长来说，这是足以放心和靠谱的啊。交给我，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带着孩子去星辰、草原和大海，另外还有2天的时间带孩子到北京去。有一个特别的点要跟各位说一下，我们带孩子去北京，肯定是想让孩子到天安门看一下升旗仪式的，对吧？但是如果你带着孩子去，体验感可能不会很好，因为你要起得一大早，然后你去到以后，可能还看到前面都是乌泱泱的人，排不到前边的。我们带孩子去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早上的时候有酒店专属的通道，让孩子到前排去亲历国旗冉冉升起的时刻。另外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啊，是深度研学，还有在故宫现场有这个手作的体验，国家级博物馆，还有畅玩泡泡玛特乐园啊。这个行程是由我来带队，包括去河北兴隆的天文台兴隆观测站，还有秦皇岛的大海，以及坝上草原，一共是8天7晚的时间，南京往返，10周岁以上孩子的独立营，只有这一期。只有这一期，7月27号到8月3号。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有一个知识背包课啊，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对话框里你会看到知识背包课，你就可以点击了解详细的情况，或者拨打电话025-6816-8059 6816-8059 6816-8059咨询和报名。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侯真，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2: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兔饮后挥毫。
3: 新疆雪水浇灌的糯枣肉，红枣界的软黄金，老树红枣超市买不到，配料表呢更是超干净，没有添加，婆婆妈妈都抢着囤。说的呀就是咱们最近推荐的新疆昆仑的雪糯枣，这枣子每天下单的特别多，新品上新价59块钱5袋，99块钱10袋，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购买或者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精选。要说哪里的红枣好吃，那肯定是新疆的。阳光、雪水和大地孕育了这款让人一口上瘾的糯枣肉，它是红枣界

0: 的小软糯，又甜又香，咬上一口软糯不粘牙，甜而不腻，每一颗啊都散发着浓郁的枣香，去了皮去了核，不会刮喉，让你吃得舒心又安心。无论是作为下午茶的小零嘴，还是饭后解馋的小甜点，都非常适合。而且呢，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叫开袋即食，打开来就能吃，不用洗。杨女士啊订购了一箱，说配料干净，没有负担，很健康。张先生说电话打不通，各位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有可能占线，你也可以去到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盈江南精选。在这个防腐剂添加剂横行的时代，这款糯枣肉坚持简单纯粹，配料表干净到只有红枣，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每袋呢是108克，有20颗左右小巧玲珑的枣肉，不管是自己吃还是分享给家人朋友都很贴心。59/5包，99/10包，整箱买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好先生说呢，老婆平常就气血不足，冬天手脚冰凉的，就想着给老婆买一点，放心吃，没有枣皮不用担心会被枣皮卡喉咙，没有枣核不用担心会被硌牙上火，红枣去皮去核之后圆润饱满，完美的虎皮纹理，新鲜的口感，吃起来非常软糯，吃之后啊你会直接感叹这是什么天才想出来的。那活动价格呢更是支持大家来对比，59块钱自己去买，也就是买3袋，咱们是5袋，99是10袋，那整箱购买会更划算。4007101909，4007101909。自从2013年我们开始做红枣，吃过无数品种的红枣，甘肃临泽小枣、和田大枣、山东金丝枣、武陵长枣，但是长期以来真正符合北纬品质的枣有且只有若羌灰枣一款。这一次呢咱们又升级了，去皮去核，打开全部都是独立包装，一口咬下去清香细腻，枣肉入口即化，赶紧来尝尝。4007101909，4007101909。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今天是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2: 政风热线天气，
3: 今天我省东南部地区阴，有时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是33度左右，淮河以南中西部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19到20度。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2583119510、02583168888，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3: 好，首先呢，我们来面对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市邗江区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你好，请讲。
4: 我们以前一个诉求啊，就是我小区里面装了一个这个，信号台啊。
3: 装了什么？
4: 信号台、微波台。
3: 信号塔是吧？
4: 就是微波塔，就是
3: 微波塔。您住哪个小区啊？说清楚好吗？
4: 我住在山水景城。
3: 山水景城。
4: 嗯。
3: 山水景城。
4: 西湖街道的山水景城。
3: 嗯，涵江区的对吧？
4: 嗯，涵江区西湖街道、山水景城。
3: 那您刚刚讲这个信号塔是什么时候建的？
4: 信号塔在我们搬进来以后就建了，
5: 两三年建的。
3: 嗯，能说个具体的时间吗？
4: 具体时间大约是在2013。
3: 2013年建的，是哪个部门建的信号塔？
4: 当时是那个移动公司在这里竖的那个塔。
3: 是移动公司建的。
4: 对。
3: 一共有几个呢？还是就一个？
4: 移动公司建了以后时间不长，就是过了有3-4年的时候。他们是移动公司，以移动公司为主的，就是联通、电信，
3: 嗯，
4: 他们一起加了这个里面了。当时是我们
3: 这三家运营商都建了信号塔，是吧？
4: 对对对，都在一个平台上面。
3: 一个平台。
4: 另外一个，他当时讲的时候是跟我们四如村，就是签订了一个那个租赁协议。
3: 谁和谁签的协议？
4: 就是联通公司跟我们四如村，
3: 跟你们村里签的协议啊？
4: 这个房子的财产权是我们四如村的。
3: 嗯，
4: 他跟他也是以租赁的合同签下去的。我们老百姓找了他们没用，他们不睬我们。
3: 嗯，那现在你说三家运营商是在你们小区周边吗？
4: 就在我们里面嘛，我们离我们的房子只有
3: 是在你们小区，比如说小区应该都有一个围栏，是在小区围栏里面吗？
4: 里面就在里面，离了我们这租的房子只有10多米远。
3: 那就是还是在小区的外面，对不对？
4: 里面，在里面，不在外面。
3: 那这个信号塔全在里边吗？
4: 就在里面，靠着我们的房子。
3: 有多少个呢？你刚刚讲三家运营商都建了。
4: 一个主塔，副塔是有7-8个呢。
3: 一个主塔还有副塔是吧？
4: 还有副塔有7-8个。
3: 那你的意思就是主塔一个，副塔7-8个，是这意思吧？
4: 对对对。
3: 那其实也就是等于是相当于小十个，对不对？那这个小十个都是2013年建的吗？
4: 不是，副塔是后来建的，
5: 就2-3年。
3: 你们最好一个人说话好不好？一个人谁能够表达清楚，就让谁说话好不好？
4: 副塔建了有3年多。
3: 副塔3年多，主塔呢？
4: 主塔就是2013年可能。
3: 主塔就是2013年，副塔就是之后 对吧？3年多
4: 对对对，
3: 都是在你们小区里边。
4: 就靠着我们房子的跟你，只有十楼
3: 是。而且是三家。这个不管是主塔和副塔都是三家运营商都有，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好，那现在大家是就比如说我们发现它对咱们的生活是有影响吗？
4: 有啊。
3: 那你告诉我有什么影响？
4: 我们在这个地方住的时候，就是虽然是电话好像是这个信号是可以
3: 啊，信号比较强是吧？
4: 对我们的身体
3: 啊，
4: 是有一定影响的。
3: 嗯，
4: 我们住的它离它得10多米远，这个铺皮盖下来以后，我们这些人我们自己
3: 好，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稍早之前扬州的徐先生给我们发了一些图片，我们有一个更详细的直观的了解。
4: 嗯，
3: 好，您刚刚讲了这个联通公司跟村里面还有签的协议是吧？
4: 对，原来有的，后来以后没有了，所以后来以后就是给其他公司，我们小区人跟他做呗，打12345，打了有几十个电话，市政府讲说我们没办法
3: 去找。那这样啊，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核心的问题，徐先生啊，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先有这些信号塔呢，还是先有房子的？
4: 信号塔，
3: 先有
4: 房子顶上面住的。
3: 我说是先有房子还是先有信号塔的？
4: 先有房子的，
3: 先有房子，因为这个信号塔在房顶上，对不对？
4: 对对对。
3: 嗯，好，我们看到了图片啊，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线路。
4: 对。
3: 那这里面我觉得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就是在装这个信号，如果是它都是在房顶上嘛，很显然是先有房子在房顶上装这些信号塔，当然了，装了之后大家可能这个通信效果会更好。
4: 对。
3: 信号会比较强，但是呢，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征求居民的意见，这是一个关键。我们此刻看到这个塔好像是在窗户。

0: 上面，这是居民的窗户吗？就是图片上看到的。
1: 对呀、啊，就是我们离这个它这个十几米远。
0: 嗯，是它是装在居民的窗户上面吗？
1: 没有，就在房顶，
0: 房顶
1: 上面
0: 是吧？啊、哦，
1: 房顶上面的，
0: 是在房顶上面的。那这样，我们来现场连线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韩江办事处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哎，怎么称呼您？
0: 哎，杨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嗯，
0: 跟你了解一下情况啊，我们场外编辑也跟您做了介绍，对吧？
2: 嗯。
0: 我说我们场外编辑这个事儿已经跟您做了介绍，是不是啊？
2: 嗯，对。
0: 啊，扬州的徐先生反映，山水景城小区里面有很多信号塔，大概有10个，这个情况您了解吗？跟您核实一下。
2: 它是这样子的，我们是在一小区内的就是公共楼顶上。
0: 公共楼顶是不是小区居民吗？
2: 不是居民楼顶。
0: 公共楼顶，那这个楼下是做什么用途的呢？
2: 就是他们那边可能是租给，等于说是辅导班或者是那个跳舞培训班这种的。
0: 啊，就是租出去的公益设施是吧？然后在这是楼顶上。
2: 那对的。
0: 到底有多少个信号塔？
2: 嗯，它不叫信号塔，
0: 那叫什么？
2: 等于说是因为楼顶站它是那种天线。
0: 天线，那我们普通的理解就是为了让我手机信号更好的基站，是不是？
2: 对的。
0: 对的是吧？
2: 对。
0: 那这其实就是信号塔基站呀，对不对？
2: 对对，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好，那这个楼顶一共有几个呢？这个基站。
2: 具体几个？我现在。就是你问我具体数量，我肯定是等于说现在不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有4G 有5G 的。
0: 要有4G 的，有5G 的。现在大家觉得这个对周边居民生活还是很有影响的，大家还是很介意的。就是我们在装这些基站的时候，信号塔的时候，有没有过征求居民的意见？
2: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站就是存在好久了。
0: 2013年是吗？
2: 反正
0: 因为刚刚。居民告诉我是2013年，所以我是在跟你核实。
2: 2013年我们公司还没成立呢，所以说我刚才跟你那个同事说，就是说当时是运营商建的，然后后来是我们公司成立之后是移交给我们的，因为就国家等于说是做了资源统筹。
0: 就现在那现在就是以前是运营商，现在全属都是铁塔公司了，对不对？
2: 对的。
0: 那针对大家这个反应很强烈啊，就是，当然了，可能这个之前您不是很了解。那么我们比如说啊，要在小区的这个公共房间的这个楼顶上建这样的一个基站，要不要征求大家的同意啊？就是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流程？
2: 我们是后来是在2018-2019年的时候报了政府，然后首先就是政府纳入了通信的一个就是空间规划，这个是上过就是政府的那个就是市政府的会的。
0: 那你现在这个空间规划是合理的吗？
2: 就是报备过政府的，因为针对于那种存量基站，就是当时确实是，比如说那时候早期国家对于说是说对通信基站的一些管理啊、规划啊，包括什么的一些就不完备。然后后来就是应该是每个城市都在积极推进，等于说是相当于是你
3: 必须让我们迁户口才可以在当地独出一
0: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户籍，对不对？
3: 要么有户籍，要么有。
0: 马上现场连线常州新北区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工作人员。好，这位工作人员你好。
4: 哎，你好。
0: 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顾，
0: 姓顾。
4: 照顾的顾，
0: 顾同志你好。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4: 你好。
0: 有个问题，我们想跟您咨询一下啊。就此刻啊，有常州的这个郑女士跟我们反映一个事儿。她呢是现在在常州市，新北区居住。应该是更准确的说是务工吧，然后呢他有这个有效的居住证，然后到今年9月1号之前吧，应该就满3个月了。现在他的诉求是什么呢？他有2个孩子，一个老大今年9月份要上初一，还有一个老二9月份呢就要升到4年级，就是现在3年级，马上是3升4，一个是6升初一。他呢应该跟当地有过沟通，可能跟学校也有过沟通。现在老二就是从老家河南到常州来上学，3升4没有问题。老大呢是要上，想在随着妈妈嘛在常州工作，想在常州上初一，结果就是说他因为没有户籍，所以不行。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这种情况，那么孩子随母亲到常州去，

0: 就是我们入学这块政策具体是怎么规定的？
1: 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对于如果是小学，那么肯定是只需要有3个月的居住证就可以了。
0: 小学
1: 入学。那么初中入学呢，我们常州市的入学对象是两类，一类是具有常州户籍的小学毕业生，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指是在常州小学毕业的也可以。
0: 常州小学毕业
1: 就是不限户籍，你只要在常州的小学毕业，不限户籍。
0: 我听了您的意思，就是说有两，因为他这个老二三升四，只要是满居住证满3个月，他其实就可以。
1: 不是这个意思，
0: 老二是可以的。
1: 他的老二呢，其实我们也跟他明确也跟他解释过，老二呢是转学。那么转学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前提是，首先如果他全家户籍迁过来，那我们肯定是要保障他入学的。那么如果他这个户籍没有迁过来，假如说他所居住的地方学校有学位，因为其实转学最主要的困难就在于有没有学位嘛，
0: 学籍。
1: 对，他因为他如果孩子他全部招满了那个学校，每个班的班额都到最大了，他就没有办法。所以呢，如果像他这个情况，我们也跟他讲，就是说如果你愿意接受统筹，像你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是可以帮他统筹一所学校，就是说尽可能相对近一点啊，就是帮他来统筹，因为那个是转学。但是小学生初中的入学，你要么有常州户口，如果就是我们常州有，其实我们现在的初中40%-50%以上都是随迁子女，就是外地在这边务工的。那么如果你小学是在我们常州这边毕业的，那我们常州这边是肯定可以保障上初中的。但是像他的这个情况，他小学是在外地念的，然后他的这个才刚刚到常州，那么是不符合我们常州的初中的入学条件的。
0: 好，
1: 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他迁户籍，你只要迁一大一小的户籍，那么他也会说因为他没有房产。
0: 对啊，没有房子怎么，
1: 但是事实上是可以落户的。因为我们常州的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他可能会把户口落在集体户上，社区啊什么的，我们其实是可以落户的。所以我们也跟他解释过，
0: 就是这个事情还是有解决的方法的。
1: 对对对，是有解决的方法的。
0: 我来问一下这个顾同志，这个事情你是不是前期跟郑女士对接过啊？
1: 对，是的。
0: 所以我觉得你好像很清楚，对吧？
1: 对对对，我们清楚她的情况。
0: 好，您看看您刚刚其实讲的已经比较细致，而且很明确了。你说老二三升四可以，其实他相当于是从老家转学到常州新北区，是这种情况，对不对？
1: 是的。
0: 那老大他为什么不可以？因为老大他是初一，首先他的这个小学是在老家，在河南毕业的，
1: 对
0: 吧？那像他这种情况，您刚刚讲了有两种，第一有常州市的户籍，另外一种就是他小学是在常州毕业的，
1: 是的，
0: 那他就可以顺延随着妈妈在常州新北区继续读书，然后我们统筹一所公办的中学，对不对？
1: 是的。
0: 那现在呢，您刚刚讲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如果说郑女士她能够在集体户口上落户，小孩同样可以统筹，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个情况您跟家长沟通了吗？
1: 明确的跟她讲过。
0: 郑女士，郑女士在线吧？
2: 我在的。
0: 好，你刚刚我们的对话你有没有听到？
2: 我有听到。
0: 我觉得这个方法集体户口，我们有没有去想过这个事情可以这么做？
2: 像江苏省它那个政策全面落实，一个总纲是这样的，是流入地政府为主，公办学校吸纳为主原则，有居住地教育行政部门就近统筹安排随迁子女，但是他没有说这个必须要去迁户口。而且政策常州市的入学指南政策没有明确写出外地小学学籍随迁子女禁止在常州市读初中，他这个也没有明令禁止的。他没有写。
0: 好，那这样我们教育主管部门能解释一下吗？
3: 那我没有听到。
0: 你没有听到是吧？
3: 对。
0: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州在招生简章上没有明确的说这种情况就不可以。
3: 我们明确

0: 的说什么样的情况才可以，这个我们是明确说的。
1: 好，那这样
0: 我
1: 来，郑女士，你们彼此对话是听不到的，只能由我来转述。郑女士，刚刚我们其实沟通，我觉得讲的还是非常明确的。当然，对于这个政策，您可能还有，就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这个认知啊，而且各地的细则可能也略为不一样。那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在常州落一个集体户口，这条路我们有没有尝试？
2: 哦，我没有去尝试。
1: 那我觉得为了孩子这个事情，他刚刚已经指出来了，而且像他这样的就是对于随迁子女入学的政策，我想应该是一致的，就不是说对你一位，应该是对所有的在常州工作的朋友们，他其实是统一的政策，在这一块相对是一致性的。那现在针对这种目前常州的政策，我觉得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赶紧看看能不能够在集体户口把户口落上，孩子就可以解决问题。
2: 因为从大的方向来来讲的话，国家也没有说必须要去迁这个户口，然后才能在当地去读这个书，也没有这样说。还有就是常州市的这个入学指南，也就他这个也已经说了是就近统筹安排。还有一个将随迁子女的硬性条件，他们就是写的是连续居住且不少于三个月的居住证就可以。他们又说必须要去迁户口，迁户口它是，我觉得是违规加码的，它是不符合国家的大方向的。
1: 我们此刻看看江苏新市民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他说王老师，老二能上说明学位不紧张，老大初一新生这一批孩子最多，估计就比较严格，学位紧张导致的，应该理解服从调剂。其实我也比较赞同江苏新市民的留言，但是呢，我也特别理解常州郑女士的心情，对吧？我们两个孩子都希望能够放在妈妈的身边，这样对她的学习生活都多一点的关注，所以说我特别理解郑女士您的心情。所以刚刚教育主管部门一位姓顾的这位同志，我觉得他也是很认真负责的，在曾经回复过你，今天是再次回复，他讲了说目前你可以有集体户口落户，我觉得为了孩子，我们尝试一下集体户口到底能不能够落户，能不能是解决问题的一条路径。另外，我在想跟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好，顾同志在吧？
0: 在说。
1: 我们在跟郑女士啊做视频连线，所以说她的表达呢，你是听不清楚的，是听不到的，所以我只能转述啊。刚刚顾女士其实特别也强调了，她其实在跟我们反映的时候啊，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学习和努力。她查到了，说今年五月份有国务院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意见当中有明确规定，就是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因为父母工作调动需要转学的常住地，政府按照规定应该予以保障。但各地细则可能没有同步落地。
0: 对，
1: 所以刚刚这位家长他其实在跟我对话当中一直在强调什么呢，就是说国家没有这样的规定，说孩子转学就一定有户籍这样的一个限制。
0: 首先我还是在就是先明确两点。首先第一个，转学他刚才的小学三升四，其实那就是转学。
1: 对，
0: 但是初中这个他就不属于转学，就是小升初它不属于转学，在我们的江苏省的学籍管理规定当中，转学是指同一个学段，那个叫转学。
1: 同一个学段。
0: 对对对，
1: 它其实是
0: 那个其实是初中
1: 入学，在孩子教育过程当中不同的学程学段了。
0: 对，所以它属于初中入学。
1: 初中入学。
0: 所以初中，所以我们也其实也跟他解释过。其实我们希望他就是尽可能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符合我们的政策嘛。
1: 但是我在想啊，是不是像我们这种外地的朋友在常州工作啊，是不是挂靠集体户口会比较困难呢？
0: 不会，
1: 这条路会不会不好走？
0: 这条路可以走，
1: 可以走。
0: 我们这边，因为我之所以给他这个建议，是因为我们这里处理了很多因为我们在很多的家长在入学信息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他是没有房产的，但是他的户口他就有户口，后来我们就发现他其实都是落在集体户上的，其实这样的家长还是蛮多的。
1: 好，郑女士在线吧？
2: 在的。
1: 好，郑女士，那我觉得今天咱们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啊，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赶紧把这个集体户口这事儿，这条路走一走，孩子上学就可以解决，刚刚讲的也非常明确，好不好？
2: 但是我还是觉得他这个必须迁户的迁户口的要求，他这种是。
1: 我觉得你有你心里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诉求，我觉得，是可以，我也支持你的，我也可以支持你的表达。但是现在我觉得迫在眉睫，解决孩子的入学问题，好不好？好吗？
2: 希望市北区教育局，给我一个书面的一个回复。因为我跟他们邮寄的这个 EMS， 还有在信访上面也有跟他们回复，他们都没有回复我的。
1: 就是你通过信访件反映了是不是？好，如果说你通过信访件反映的话，那我觉得收到的部门他会按照信访件收到还有回复的要求给你做回复，这一点我们政风热线就不关注了。但是我关心的是两个孩子在9月1号之后都能够在你的身边，很好的让你很好的工作，踏实的工作，也让他们能够舒心的生活和学习，好不好？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关注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7: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10: 我们在卖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12: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3: 究竟该如何定罪？
14: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6: 我们不能管了。
1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8: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9: 原来的6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1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3: 政风热线追问，
1: 政风热线追问，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反映问题，我们节目组后续的调查和处理。上周五环市的市民闵先生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他是环市清江浦区五墩街道王庄村的一位村民，在2020年年底，他响应当地农房搬迁政策原定规划的安置房项目，迟迟未能够开工建设，一拖就是4年时间，始终没有办法交付安置。2024年，我们政风热线节目曾经关注报道过这个片区村民的安居困境，在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的监督推动之下，当地相关部门为闵先生落实了房票安置政策，凭政府房票自主选购商品房，以此来解决长期安居的难题。2024年的9月份，闵先生用房票在淮安水木云顶小区购置了2套商品房，房屋呢2025年年底顺利交付。房屋交付之后，半年内负责开发的淮安长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直以未收到房款全款为理由，拒绝为闵先生开具全款办不动产登记证。为解决办证难题，闵先生多次沟通开发商，但是问题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推进。那么此事最新进展，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回访反映人闵先生。闵先生你好。
20: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有没有最新的情况？
20: 我现在今天在淮安这边，我是要到按照他们这边要求，我要到街道办调这个协议去办这个不动产权证。
1: 今天已经可以办手续了吗？
20: 对，他们说我现在正在办理，去办理，说已经可以的啊。
1: 那也就是今天的状态是在正在办，马上办是吗？
20: 对对对对。
1: 我记得前期我们连线的时候说，不能够办，应该是资金没有拨付到位，是不是啊？后续情况你了解吗？
20: 后续也是这边编辑老师这边、感谢编辑老师，这边帮我联系，这边后来几天的时间他们给。

0: 回复了，可以给我办不动产权证了。
1: 啊，那具体是谁和你做的回复呢？这个事情？
0: 后来就是，物业这一边，物业这边负责人打电话给我了，让我去拿一些材料，给我开这个全款发票。
1: 嗯，现在全款发票已经拿到了，对吗？
0: 啊，已经拿到。
1: 好，那现在今天就是今天这个证应该可以拿到，是不是啊？我的理解。
0: 今天如果顺利的话，今天应该证就能拿到。
1: 嗯，好的，那今天还是一个挺开心的事情，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感谢主持人老师，感谢这个节目组工作人员。
1: 好，不客气。那这样，我们给你的现场连线回访就到这儿。好，祝你今天办证顺利，好吗？
0: 好，感谢，感谢。
1: 好，顺顺利利的。好，那这样，我们现场。好，我们的连线回访就到这儿。房票安置啊，是为民解忧的一项惠民政策。惠民政策不能够在环节上打折扣，更不能够让群众为了部门流畅不流畅、资金衔接缺位而买单。今天闵先生应该能够拿到这个红本本，我们也是希望属地的安置部门能够继续主动担当，及时办结群众诉求，打通办证这最后一公里。今天政风热线追问，我们就先到这儿。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我是王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6月5号，励志新闻中心我们关注了镇江丹阳市有一个物流园无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资质，但是受到利益驱动，长期在夜间违规集散一些易燃危化品，然后用普通货车发往全国各地，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么我们节目播出之后，当地有没有处置，后续如何安全保障，我们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2: 宿兴物流园地处丹阳和常州交界地带，登记信息显示，这个物流园许可项目为普通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在园区入口处也赫然竖立着危险品禁止入内的警示牌，但记者发现到了夜间，有很多正规的危化车辆把油漆、树枝等易燃危化品运进园区，卸货后各家物流企业再次转运这些危化品时就变成了普通货车。
3: 危货车送过来，普通货车你们再拉走就是吧？
4: 对呀、
3: 啊。消防员会不会到时候有人查什么东西？
4: 这不哇哇一常年干的，你要查啥呀？
5: 这个危险品有那个专门的押运员，每次还要系统学习，那什么什么危险品出事故了，如果起火了，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密，就是扑救？他那个普货车，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
2: 记者把了解到的情况分别向丹阳市交通运输和应急管理部门进行反映。
6: 那块你们平时去检查过吗？发现有没有这个问题呢？
7: 有投诉的话，我们有检查。
6: 没有投诉，你们下去到那边去抽查过，或者是去
7: 具体的由辖区中队去处理这个事情。我这边这就是投诉。
8: 危险化学品车是不能进这个宿兴物流园，因为危险化学品运输都是点对点运输。
7: 嗯，
8: 那正常的话就是，交运要查出的。
6: 交通
8: 交运要查出的。我们也夜查都联合检查过的，但是夜查去的话，有的时候就没发现，对吧？
2: 6月9号下午，记者以送货为由再次来到丹阳宿兴物流园，发现园区的门口停着交通、应急以及公安部门的车辆，有执法人员在门口值守，严禁危化品车辆以及普通货车进入。
9: 停业整顿啊？
6: 什么时间开始的？
8: 昨天。
10: 现在政府已经管控
9: 是什么管控？
10: 我们各个部门都有人在这里，涉及到哪一个部门的职责，有相关的违法行为，有哪个部门的职责。
2: 随后记者表明了身份，并了解到节目播出之后，丹阳市交通、应急以及属地乡镇已经要求物流园内的各家商户立即用正规的危化品车辆把所有涉嫌的危化品转运清空。
11: 在清空了以后整顿，符合了我们相关物流市场的这种运营管理的要求，经上级部门审核批复以后才允许恢复。
2: 那么宿兴物流园用普通货车违规转运危化品，此前执法部门有没有监管呢？对此，丹阳市交通运输部门表示，今年以来他们已经查处14起普通货车非法运输危化品案件，车辆来自宿兴及周边其他物流园，但由于商户众多，仅仅宿兴物流园就有100多家商户，而他们负责相关查处的执法人员只有9人，所以导致监管还存在一定疏漏，类似非法运输的事件还是时有发生。
11: 对他这个运输行为我们交通部一直在进行查处，

0: 但是我们就是说，第一个是这个人力有限，因为管的比较大，是我们工作中肯定存在这个不足和薄弱之处。对，针对这个情况，我们现在第一个是已经加大了这个执法人员，抽调这个我们执法力量，对周边进行布控。第二，我们举一反三，对全市其他地区的这个物流园进行全面排查。
1: 目前丹阳市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物流园专项整治行动，下一步还加大技防投入，在相关园区安装实时监控，与执法部门联网，以便及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杜绝普通货车非法运输危化品事件再次发生。
2: 装机监控24小时都要监控，第一时间发现如果是有这个相当有嫌疑的车辆啊或者什么，我们第一时间可以采取措施。
3: 普通货车私自转运危化品，这就好比是路上了一颗流动炸弹，危险系数极高。暂时停业整顿只能够解决眼前问题，安全管控不能够总靠着事后补救来整改。我们也是真诚希望丹阳当地监管部门及时调整巡逻计划，加大夜间突击检查力度，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借助全天候监控完善技防手段，同时常态化对商户加强安全普法，做好长期监管，牢牢守住货运安全的防线。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12306网站和 APP 是国铁集团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网络购票服务的唯一官方平台。自12306上线以来，一些第三方平台依托网络技术手段提供代理购票等服务，在便利广大旅客购票同时，也逐渐暴露出经营不规范的问题。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规范经营问题，对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
4: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5: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3: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院长施建中表示，此次被约谈企业存在的不规范经营问题，主要就涉及到候补帮抢、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存在安全风险等问题。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观点。
4: 专家介绍，一些第三方平台推出的候补帮抢、付费选座等增值服务，实际并无独立票源或优先通道，而是利用12306官方免费的候补机制及退改签规则，通过自动化程序反复刷新、取消订单、占座再释放等方式进行所谓的抢票操作。专家指出，这破坏了公平购票秩序，也干扰了消费者的理性判断。
6: 第三方呢，向社会或者是向消费者呢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付费就可以优先获得购票权的这样一个错误信号。12306啊，或者是铁路呢，是一个具有总公共属性的一个业务。票务资源分配呢，基本体现的还是先到先得、免费后补的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平台通过技术呢来去刷票占座，他就虚构了很多假象。并且呢，据此来收费，破坏了公平的购票秩序，并且呢，也误导消费者，支出了不必要的费用。
4: 有些第三方平台向用户推荐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作为抢票方案。专家介绍，买长乘短让乘客多花钱，也浪费座位资源，而买短乘长则易导致列车严重超员，影响制动和疏散安全。专家表示，平台把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作为抢票方案，会给铁路运行和乘客安全带来风险。
6: 买长乘短这样一种行为，很明显的损害了消费者的个体利益，因为花的钱多啊，但是坐的时间呢区间的比较短，长途的票卖出去了，但消费者呢提前下了车，后续这一段的票啊在票面上已经被占用了。这样就是要确认一件事儿，操作者就是乘车人本人，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身份盗用啊非法代购啊等等。但如果平台呢通过技术手段来替代了实时的人机交互的机制，来绕过12306的这个人脸防伪检测的行为的话，实际上就把整个12306这一套安全系统的安全应证机制啊就破坏了，不仅使得身份被冒用这样一种可能，同时呢对整个铁路票务系统的整体安全呢也构成一种威胁。
3: 好了，各位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既能够玩游戏还能够赚钱，这应该是很多游戏爱好者的理想状态吧。可是呢，这往往是骗子精心设计的一场针对游戏代练的骗局。近期无锡警方就发现了一种游戏代练的诈骗，看似走平台有保障的交易，其实就是想骗你的保证金。
7: 无锡李先生在家玩游戏时，收到一名陌生玩家发来的消息，对方以5天1000元为报酬，请他帮忙代练游戏账号。面对送上门的兼职机会，李先生有些心动，但他也担心遇上骗子。没想到对方早已准备好了话术，主动提议走正规平台，还反复强调大家都有保障。
8: 双方互相加了 B 站上面的好友，发送了一个链接，点击链接过后呢，会显示一个闲鱼平台客服的聊天窗口。
7: 对方一步步耐心指导李先生操作，一套流程下来显得专业又正规。李先生逐渐放松了警惕，按照指引扫描了所谓的客服二维码，支付了一笔保证金款项。之后，李先生确实拿到了对方的游戏账号和密码，但当他再次联系对方时，已无法取得联系。他赶紧翻看付款记录，发现收款账户竟然是个人账户，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于是急忙报警。
8: 我们当事人相信这个骗子的原因，首先就是骗子跟他讲的是走的是正规的二手交易平台，他也是自认为哪怕是碰到骗子也可以正常退款的，但实际上骗子是给他发送了一个自己制作链接，跟所谓的二手交易平台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7: 所幸李先生及时报警，损失尚可追查。警方提醒，保证金是此类骗局中最常见的幌子，无论是代练、卖号还是其他线上服务，只要对方要求提前支付各种名目的费用，都应高度警惕。如有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3: 好，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最后啊，我们说到的是不少父母会把房子登记在未成人的子女名下，但是如果说父母对外欠下了债务，债权人要求强制执行这套房子的时候，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产份额到底会不会被用来还债呢？近日无锡梁溪法院就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一起看看答案是什么。
9: 叶某与肖某是一对夫妻，育有一子一女，分别是小雨和小天。2009年，夫妻俩向无锡某银行贷款87.9万元，用于购买一套房产，同时将该房产抵押给银行作为还款担保。2010年，这套房产办理产权登记时，登记在了夫妻二人和小雨、小天四人名下。然而，叶某和肖某后续不仅没能按时偿还银行贷款，还因给一家公司提供担保，欠下了上海某担保公司的债务。两场官司尘埃落定后，夫妻俩均被法院判决需偿还相应欠款。
10: 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法院就根据这个债权人就是无锡某银行的一个申请啊，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一个依法的拍卖，最终呢，拍卖成交价是有277万元的。然后呢，法院就是根据这个制定了财产分配方案。
9: 此时已成年的小雨和小天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这套房子登记有自己的份额，这是父母当年赠与他们的财产，不应被用来偿还父母的个人债务，于是将相关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停止执行属于他们二人的房产拍卖款。
10: 我们法院是经审理查明，就是这个房产它在登记的时候呢，

0: 人的名下呢是自愿将自己的这个房屋份额赠与给子女的。
1: 因双方未明确约定四人各自的房产份额，法院依法推定四人各占该房产25%的份额。
0: 父母俩在向这个无锡这个银行借款的时候，这个银行他是明知道这个房产会登记在子女名下，但是仍然出借了款项。然后另外一个担保人呢，他这个债权发生的时间是在这个房屋过户之后2年之后，所以呢没有办法认定这个父母他是恶意存在逃避损害债权人的情形。
1: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雨、小天对涉案房产各享有25%的合法权利，该部分份额对应的拍卖款不应用于偿还其父母的债务。最终，法院依法判决，不得执行涉案房产变价款中属于小雨、小天的部分。
2: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今天很多朋友的留言互动，大家都关注常州郑女士啊，她应该是外地的朋友在常州工作孩子入学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给了他们的解决方案啊。我觉得郑女士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现在应该是解决孩子入学的问题，让老大老二都可以在常州正常入学。好的，各位，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你看像什么呀？

爆单了，爆单了！前几天刚上架的去皮去核的雪诺藻直接卖疯了，客服消息回复的太慢，请大家理解。仓库大哥打包的胶带得绕地球三圈，就这当天的订单，最快第二天才能发走。借这个机会向大家道歉，正好赶上节假日，订购量太大，也请大家相信，排到您的单号第一时间发出。毕竟华东地区仓库就在南京，江浙沪发货还是很快的。为什么这么火？因为太好吃了，也太方便了。别家的枣子还得土核洗手，烦不烦呐？咱家这款直接帮您把活儿全干了，108克的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打开直接塞到嘴里，在办公室，在追剧，在摸鱼，随时随地优雅开吃，不脏手，不吐核，爽到飞起。这不是普通的干枣，这是精选的雪诺枣，口感那叫一个软糯绵密，天然的枣香甜味一点都不齁嗓子，嚼起来超有满足感，一吃就停不下来。办公室妹

妹子们一上午干完了三包，直接列入年度回购清单。自己吃是健康营养的小零嘴儿，孩子吃妈妈超放心。中秋送礼，买原箱发货套餐，体面又健康。一箱子枣子能搞定所有场合，他不爆单谁爆单？新货刚到，大家放心订购，依然享受活动价，5包59，10包99，买整箱最划算，25包1整箱225。您可以登录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顺便再看一看还有没有需要的红酒白酒礼盒系列，4007101909，4007101909。秋冬气候干燥，也可以来一碗红枣银耳汤，润肺去燥，也不用去皮儿了。那红枣可以补气养血，对于女性尤其是有很大的好处。无论是搭配一些比如说米粥啊、薏米呀、蜂蜜啊，或者说红豆啊，都很有帮助。4007101909，4007101909，口感好之外还不会卡嗓子，大人小孩老人都喜欢。好了，4007101909，4007101909，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活动价格59块钱5包，99块钱10包，买整箱最划算，25包1整箱，225，一袋儿低至9块钱，零食店得20多块钱，30块钱呢。现在订真的是很省钱。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登录到微信的下拉菜。

0: 京时间1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畅白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是五月初一。好，首先一起来看看天气情况怎么样啊？这两天好像气温略有下降，感觉挺凉快的，是吧？随着大气环流不断调整，我们江苏离梅雨季也越来越近了。此前呢，浙江已经正式入梅了。很多人都在问啊，说我们江苏什么时候入梅呢？那么气象专家分析说，六月中旬末，也就是本周的后期，主雨带将会逐步向江南地区转移，江苏入梅进程啊，值得大家要留意。据了解，入梅呢有严格的判定标准，需要同时满足多项气象条件，区域内连续两周雨日达到6到7天，日均雨量达标，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以上，而且呢，副热带高压脊线越过北纬18度，全部条件满足，当天那么才会正式定为入梅日。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全省整体都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多地呢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气温呈现稳步回升的趋势。到6月17号，也就是后天，全省的最高温度呢将会升到33度左右。19号，徐州、宿迁、淮安等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4、35度了，那么炎热的感觉会进一步加剧。好，我们具体来看，沿江苏南和江淮之间南部多云到阴，那局部会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全省最高气温呢，西北部是31到32度，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东北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1度。啊，这是今天全省的一个天气情况。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21到30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1到31度。后天气温继续上升，多云到阴，22到30度。其实就这几天气温真的是刚刚好，特别合适啊！我真的不希望它入梅，一到入梅的时候，真的是，天天。

0: 天下雨，出行非常的不方便啊，而且感觉潮乎乎的，衣服又晒不干，这个温度那时候还好，不算很高，但是一出门那热的跟真的是受不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江苏的天气啊，很多人都会 diss 说，哎，江苏夏天特别的热，冬天的特别的冷啊，那么冷还没有暖气哈。哎，这就是我们这个江苏这个气温这块让很多人受不了的地方啊。那么像北方的夏天呢，真的是感觉特别的舒适凉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七八月份正好放暑假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说，哎，暑假带着全家人一起到北方去避避暑。好，今天我们的导播也在问我说，哎，今天你们节目我们会讨论什么话题呀？哎呀，我绞尽脑汁想了想，看了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些内容，哎，涉及到豆丹啊，豆就是大豆的豆，丹呢就是红丹丹的山丹丹花开的丹啊。豆丹，哎，这是什么呢？连云港地区的朋友一定非常熟悉，很多朋友从小就吃过，它是菜青虫啊，就是不对，豆青虫，就是大豆叶子，吃大豆叶子的一种虫子叫豆丹。而连云港尤其是灌云地区把豆丹呢把它做成了一个产业啊，发展得很好。现在不仅在连云港，在苏北很多地方都有豆丹的养殖。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吃过豆丹呢？感觉味道如何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伴随着气温升高，初夏时节蔬菜集中上市了，那么总体来说呢，价格还是比较平稳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猪肉价格情况，猪肉价格持续低位运行，这真的是对于很多养猪户来说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个猪肉价格跌得不像话了。而现在鸡蛋价格是稳步走高。好，刚才我说到豆丹啊，徐州丰县凤城街道大堤口村这里的豆丹迎来了采收期，小小的豆丹让当地群众呢，哎，致富了。豆丹在我们江苏主产地是在连云港的灌云，也是当地的地标产品，而如今在徐州丰县也有养殖，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同时也想问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你吃过豆丹没有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面给申请留言。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关注菜篮子，随着气温升高，初夏时节蔬菜集中上市，价格总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但是有些地方的生鲜价格走势出现明显的分化，像猪肉价格呢是持续低位运行，而鸡蛋价格稳步走高。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走进南京市金江河集贸市场，空菜、苋菜等本地绿叶菜新鲜水嫩，老黄瓜、冬瓜堆满摊位，吸引不少市民选购。进货介绍，入夏以来，本地菜大量上市，进货成本降低，零售价格比上月明显回落。一些买菜的市民告诉记者，
4: 芹菜、空菜、绿叶子菜，听你们都是那里老黄瓜、冬瓜、都是这些菜。
5: 现在们吃空菜、干菜、夹菜都好多啊，这个绿叶菜再好。
3: 新闸河源菜场蔬菜经营户陈方辉，
6: 不冷不热，这两天价钱都是没有什么浮动。
3: 零售端价格平稳，批发端同样供应充足。在常州市林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长江豆、四季豆堆得满满当当，批发均价每斤2元到2.5元。业内人士介绍，气温回升让本地蔬菜集中上市，加之物流运输条件改善，蔬菜价格进入季节性下行区间。除了平价时令菜，一些新品种也丰富了市民餐桌。 在林家塘市场，板蓝根青菜、绿萝青菜这两种新季蔬菜吸引了不少采购商的目光，销量一天可达600斤。板蓝根青菜批发价每斤5.5元，绿萝青菜叶片肥厚，茎部脆嫩，比普通春菜更加鲜嫩爽滑，批发价每斤2.3元。江苏林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户杜敏：
7: 今年第一年，有的人他尝鲜用比较多，它只是高原夏菜，只是夏天才会有，平时没有的。
3: 记者了解到，未来两个月都是夏季蔬菜丰产季，冬瓜、丝瓜、扁豆、毛豆等品类将持续增量上市，菜价预计保持平稳。与蔬菜相比，近期市场上生鲜价格走势出现明显分化，猪肉价格持续低位运行，鸡蛋价格稳步走高，肉冷蛋热态势愈发突出。记者走访南通市海安城区多家农贸市场，看到猪肉、牛肉、羊肉品类齐全，备货充足。受市场供应量充足影响，目前肉类价格持续处于低位，整体价格行情偏平稳偏低。肉类摊主江华：
8: 现在肉的话，10来块钱一斤左右，排骨的话在。好的，
0: 有人称它为叫黑钻石水果，那一黑的话呢，大家就知道了，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啊，它呢能够抗氧化、抗老、抗炎，还有呢对眼睛有保护作用，再有呢这个黑莓它的热量比较低啊，升糖指数也比较低，所以糖尿病人呢更适合吃。那么现在其实到了小浆果时代啊，什么叫小浆果时代？就是大家从健康角度考虑啊，更多的倾向于吃小浆果。像什么黑莓呀、蓝莓呀、树莓呀，这些小小的小果子，包括草莓呀，这些也都是的啊。它这小果子它没那么甜啊，就是适合大众化的需求。就是现在大家不都是说要健康饮食吗？要抗糖吗？少吃糖。所以呢，那些特别甜的，像西瓜呀、桃子呀这些特别甜的水果呢，咱就不要多吃，偶尔吃一下可以。但你吃多的话呢，这个对身体来说呢，其实是没那么好的，升糖指数太快了啊，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那个大的水果，咱们呢可以啊，偶尔吃一下，而这样的小浆果平时呢可以作为你最主要的零食。那黑莓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呢不要生食太多，因为它毕竟偏酸啊，吃的太多的话会刺激你的这个胃黏膜不太舒服。还有人说黑莓和那个树莓有什么不同啊？树莓它也叫覆盆子，它是那个颜色特别红的，而黑莓颜色是发黑的啊，是不一样的，但都属于小浆果系列。刚才我们说到，在南京的江北新区汤泉街道，这里有黑莓种植，而在我们的南京丽水白马镇啊，这里呢也有黑莓啊，白马这边的一些这个莓种的特别多啊，素有这个五莓之乡的称号。好，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27，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接着收听。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来为大家呢进行现场直播。好，欢迎各位啊，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关注啊乡村振兴的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前面我跟大家说到啊，说现在呢这个是迎来了浆果时代啊，大家呢这个从健康考虑要更多的吃浆果啊，叫大家少吃西瓜。卖西瓜的朋友是不是会骂我呢？啊，这个西瓜呀甜瓜呀，哎，这个越来越甜，当然谁不喜欢吃甜甜的西瓜，谁喜欢吃淡的跟水一样的西瓜，对不对？哦，大家都希望呢又甜，汁水又多啊，又脆，特别的好吃。好，告诉大家，最近呢镇江丹阳尔林镇祥里村的西瓜啊大面积上市了，很多市民都前来采摘啊，抢先品尝夏日的鲜甜。好，接下来我们就先到这里去玩一玩，这是祥里村的西瓜。哎，这个村我还没去过呢。
6: 走进祥里，依托得天独厚的黄粘土土质与通畅的水系条件，祥里村2016年开始规模化种植西瓜。本土美都五子西瓜品质出众，口碑稳固，零售价每斤2.5元，热销本地及南京、常州等周边城市。
7: 近几年来，优胜劣汰，我们把面积控制在200多亩左右。我们通过村里的统一指导种植，拓宽了他们的销路，从线上线下帮他们销售，其次也带动了我们村集体的经济，为我们乡村振兴趟出了一条甜蜜之路。
5: 嗯。好，说完西瓜，我们再来尝一尝豆丹。豆丹呢，不是临港灌云的啊，而是在徐州丰县凤城街道大堤口村，这里的豆丹迎来。

0: 来了丰收季啊，灵活多元的种养模式让小小的豆丹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好，了解一下。
1: 走进豆丹养殖基地，大棚内连片大豆枝叶郁郁葱葱，饱满肥硕的豆丹依附在上面，养殖户穿梭田间熟练采摘。据了解，豆丹最佳采收窗口期仅有四五天，一旦错过，虫体容易入土化蛹，丧失商品价值。
2: 今年整体长势稳定，品相优质，一个标准的大棚能采收近上百斤豆丹，按照当前30多元一斤的市场行情，单棚收益能达到3000元左右，规格大一些的大棚收益能达到3000元，整体种植效益十分可观。
1: 据介绍，该基地采用大棚专业化种养模式，大豆与豆丹共生生长，互不影响，既可以实现一地多收，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开展循环种植，提升负重效率，全程不施农药，管护简单，绿色生态。
2: 我们现在主推的是高效循环种养模式，这一茬豆丹采收结束后，我们直接清理老豆株，重新种地育苗，通过轮作播种，我们一年能稳定养出3茬豆丹，到了冬季大棚也不闲置，还都种播种菠菜、花菜等速生速熟菜，做到全年不闲棚，土地不停产，最大的程度是提高棚体利用率和亩均收益。
1: 近年来，丰县凤城街道持续探索特色产业升级路径，积极尝试跨品类错季轮作、产业互补等模式，持续挖掘土地增值潜力，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 明年我们准备和杨东军种植户深度合作，错季轮作，杨东军冬种春收，明年3月底采收结束后，我们就可以接茬种植露天大豆和豆丹，一年还能多种2茬作物，同时分摊土地租金，降低种植成本。我们也会依托家庭农场，把成熟的种养技术推广辐射周边，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特色养殖，抱团发展，共同致富。
0: 好，抱团发展，共同致富。你看这小小的豆丹啊，成了村民致富的大大的产业啊，就是个小虫子，哎，它就是大豆上面的那个大豆虫啊，那个绿色的肥肥的啊，你可以呢把它内脏赶掉，然后呢把这个虫子呢炒着吃、炸着吃、煲汤喝等等等等都可以啊，还可以上火锅啊。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你有没有吃过豆丹呢？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啊，来自江宁的张老师跟我说啊，这个豆丹它就是一个大豆虫子，哎呦，怪，很异怪啊，他说很异怪，这是当地的方言啊，就是觉得很恶心，吃不下去。但你要知道，这个菜在怪鱼那边，我以前出差去看过，在当地饭店里价格很高啊，很贵的，可是个宝贝哦。而且豆丹在当地可是个亿元的产业哦。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不是灌云啊，是徐州丰县这边，他们也开始搞起了豆丹的养殖。有人问说，盛琴你吃过没有？我跟大家说，我还真吃过，我胆子是不是很大？也是一次去灌鱼出差的时候啊，当时在那个饭店里面有那个火锅，我同事说，我们来涮个豆丹尝一尝，因为这是当地的特色，于是我们就尝了一下，哇，那锅上面飘了一层虫子，豆丹哈，这个如果不告诉你是豆丹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鸡蛋花儿？放在里面就感觉一煮出来就白白的，就像鸡蛋花飘在上面一样。吃在嘴里呢，你说有什么感觉吗？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就像你吃鸡蛋一样软软的，味道还不错，还挺好的啊。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它全是大豆蛋白嘛，它就是专门吸取大豆营养的，所以呢，这个豆丹呢也是一个这个滋补的佳品。好，那么大家还吃过什么样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吗？有人说，蚕蛹啊，蚕蛹、蛆、蚂蚁啊，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啊？现在其实你如果到云南那边去玩，或者说就在江苏本地也有，只是不多啊，我们这边不多，偶尔有的地方呢会上这样的菜，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能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江苏人都爱吃的小龙虾啊，现在正是小龙虾上市的时候。这个周末第26届淮安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火热开席了，很多的一些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特色美食潮流演绎。

0: 旅休闲、夏日狂欢于一体的沉浸式夏夜盛会，听听听听听都觉得非常的啊开心和浪漫。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欢乐龙虾节的氛围。
1: 夜幕降临，在盱眙龙虾节山地广场，千余桌宴席依次排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名游客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夏日龙虾盛宴。精彩的互动演绎与烟火气息交织，沉浸式视听盛宴氛围拉满。游客芳芳，
2: 我没来西之前都没发现龙虾可以做成这么多口味，最喜欢吃的还是酸虾和蒜泥，真的是就是去一次就很难忘，特别好吃，每年夏天都会想过来，觉得去一次还想吃，
3: 就是这种氛围就是在哪里都取代不了，真的是非常开心。
1: 游客王壮丽，
4: 氛围很好，慕名而来，我来过一次就是太好吃了，就想再来一次，然后体验一下这边的龙虾节的氛围，就是来这边我们的性价比很高，一票通吃通玩，盱眙各种住宿啊，然后龙虾优惠酒店这些体验会很好。
1: 活动现场，各家龙虾特色展位客流络绎不绝，人气持续爆棚。一道道创新龙虾口味，既保留传统地道龙虾风味，又不断研发创意新菜品，兼顾老食客的口味情怀与年轻群体的饮食偏好，全方位覆盖多元化用餐需求。据统计，龙虾宴期间，单日小龙虾消耗量接近40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龙虾商户于新凯，
5: 我们今年的这个欢乐龙虾宴啊，非常的火爆，准备了有20吨龙虾，它估计会超过这个30吨。口味呢，有最经典的蜀山江龙虾，还有蒜江龙虾，还有创新的香岛干煸方龙虾，很受这个年轻人的追捧。
1: 一场龙虾宴激活夜经济，为促进夜间文旅消费，今年龙虾季当地推出龙虾加音乐、龙虾加足球直播等特色场景，带动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江苏省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松虾美食品牌 ID，我们创新融合了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龙虾宴活动的热度也持续攀升，至今接待游客量啊超过1万人，龙虾消费量节节走高，有效吸引了游客啊留宿过夜，不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0: 听着都觉得非常的热闹啊，有效的激活了夏日文旅的新活力。你说这夏天如果没有龙虾，没有啤酒，没有西瓜，这还叫夏天吗？这体验感就太差了，是不是？啊，说到这个龙虾，那盱眙当之无愧啊，是我们江苏这个龙虾的扛把子。当然，我们江苏各地的龙虾养殖还有很多很多，而龙虾的口味也是层出不穷。但是，永远改变不了的还是那几个经典口味啊，什么十三香喽，啊，什么蒜泥龙虾了，还有清水龙虾了，对吧？这几个我觉得一定都是最受食客欢迎的一些龙虾。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口味啊，有那用梅子煮的那种龙虾，偏甜口味的，还有藤椒龙虾、冰镇龙虾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呵呵，这个各种各样的口味。但是说到底，我个人喜欢的，我觉得还是那种清水龙虾是最考验这个龙虾的品质的啊，是最干净的啊。再有呢，蒜泥龙虾的口味也还不错，当然蒜泥龙虾里面的那个油特别的多，吃完之后那个蒜泥还能够再蘸点什么什么面条啊，什么馄饨放里面吃，是吧？但是那个吃下来之后，那个吃的真是满肚子的油啊！我建议大家还是少吃啊，吃点调料比较少的、比较清爽的那种会更好一些。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说鹿角啊，鹿角。梅花鹿的鹿角啊，药用价值很高，被称为叫软黄金。哎，我们江苏
7: 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企业回头与当地农户搞起订单合作，提供稻种，统一技术，提价收购。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农户不愁销路，每亩还能多收300元。
8: 既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9: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

力道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

0: 我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两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书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是呢，他对他来说就是夸大其词了。所以在我看来啊，更像一场精彩的政治脱口秀。那么特朗普所讲的这个就是他们在伊朗的眼皮子底下啊偷走了石油啊这种秘密行动啊，实际上《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在五月底的时候就做过公开的报道。那么只不过呢，这次被特朗普包装成自己的秘密攻击。那么按照《纽约时报》五月三十一号的这个详细报道来看呢，啊，美军是通过这个他们的军舰护送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呢，来实现从霍尔木兹运石油。按照报道上说的呢，美军之所以能够成功呢，主要是采取了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就 AIS 信号啊，并且选择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这样的做法来实现的。那么 AIS 信号呢，是全球通用的船舶实时识别系统。那么主动关闭它呢，就能够让这艘船啊在监控网络中隐身，从而大幅增加伊朗方面实时追踪的难度。而通过拉开与伊朗海岸线的距离，那么选择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这个航线进行航行，也可以降低被伊朗的岸基无人机导弹或巡航快艇直接锁定的风险，那么从而为船队提供了宝贵的反应时间和机动的空间。事实上啊，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做法最多也就是降低了伊朗发现的概率，并不代表伊朗就发现不了。那么对于伊朗这样拥有全域监控能力的国家来说呢，真正完全无法察觉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理解啊，伊朗是为了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并保留和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途径，那么选择了对美国这种偷运石油的行为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可能才是真正的真相，而并不是特朗普所吹嘘的啊他的什么秘密攻击。那么特朗普不说，美国本来还可以继续啊这样从伊朗的眼皮子底下运走石油，那么现在他一吹

0: 人又把这种运油方式也给吹没了。因为伊朗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有能力完全封控赫尔墨斯海峡，不排除啊他会采取对美国的运油船实施袭击的可能。那么一旦袭击，这条路被堵死了，美国的油就再也运不出来了啊，主持人。
1: 嗯，也就是伊朗呢可能会就是说知道了这个漏洞，我赶紧给堵上，对吧？那么怎么知道这个漏洞呢？那还要感谢特朗普，这个告诉他的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那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伊朗和美国最近的一个博弈的情况，以及特朗普对伊朗发出的更严重的这个威胁，到底会不会落到实际行动上啊？好，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3: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容易抽筋，牙齿掉的也越来越多？到医院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但是很多朋友说啊，天天也喝牛奶，也吃钙片，怎么还是会缺钙呢？您可能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
0: 巴基斯坦很快将不敢再袭击阿富汗的领土了啊，主持人。
1: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这个矛盾啊，涉及到反恐，涉及到领土，涉及到历史问题等等。最近这一两年确实矛盾挺尖锐的。那么这时候阿富汗呢，也希望得到俄罗斯的无论是装备还是技术上的一些支持。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军事上啊，这个实力水平各方面差距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俄罗斯稍微帮上一点儿，那么阿富汗就能跟巴基斯坦掰手腕吗？有这么立竿见影吗？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那刚才你也说到了，那单从纸面的实力来看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对比的确是相当悬殊的。综合国力存在着明显的代差，军事实力啊也难以相提并论。啊，你看从军事力量看，巴基斯坦是拥有南亚规模第二的正规军，军种齐全，而且还有核威慑能力。那么实战经验也很丰富。那么巴基斯坦塔利班他们的安全部队啊是以轻步兵和缴获的装备为主，缺乏空军，还有这些装甲力量，那么实际上是不具备现代战争所需要的这种作战能力的。那么从经济与社会体量来看，巴基斯坦人口超过2.4亿， GDP 总量、工业基础都远超阿富汗。阿富汗则长期依赖国际援助，经济非常脆弱，根本无力支撑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军事消耗。那么从国际环境上来看，巴基斯坦是主权国家，有稳定的盟友和安全合作关系，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尚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外交孤立就限制了他获取外部军事技术和援助的渠道。那么因此呢，双方其实在常规军事能力、战争潜力和综合国力上都不是一个重量级。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了，尽管巴基斯坦在纸面实力上占尽优势，但是如果巴基斯坦入侵阿富汗，将战场放在阿富汗山区，其实情况是可能会发生逆转的。因为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任何试图全面入侵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都极易陷入战争泥潭。无论是曾经强大的苏联，还是装备精良的美国，其实都没有摆脱过阿富汗帝国坟场的魔咒，巴基斯坦应该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当然了，目前双方主要矛盾，刚才你说了，虽然矛盾很复杂，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边境反恐和地区安全上，那么并非啊是全面对抗性的矛盾，其实双方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如何展望接下来一段时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边境的这种局势呢？会像去年啊双方打得那么不可开交吗？还是说还是会维持一种相对的平静，小打小闹有，但是不会全面开战？
0: 那么当前呢，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局势的紧张，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根源是在于双方在跨境恐怖主义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所以我判断呢，双方爆发全面国家间战争的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啊其实比较低，但是以反恐为轴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可能会成为常态。所以你说的战端再起啊，我觉得

0: 的，因为双方的战端其实一直都没有停过，一切冲突的根源都在于以巴基斯坦塔利班这样的恐怖组织这个为核心的这个跨境恐怖主义威胁问题。
1: 嗯，
0: 那么巴基斯坦政府认定巴基斯坦塔利班他的袭击均是来自藏匿于阿富汗的安全避风港，而且行动得到了那个阿富汗塔利班的这种默许和纵容。对此呢，巴基斯坦的立场是非常强硬的，不仅多次发动跨境空袭来消灭这些武装分子的据点，甚至将巴基斯坦塔利班问题作为与阿富汗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要求对方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外交关系是无法正常化的。但是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则谴责巴方的这个行动是入侵领空的行动而且否认了他们说的所谓包庇巴基斯坦塔利班的说法。那么事实上，阿林市政府一方面公开表示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阿领土威胁别国，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与巴基斯坦塔利班在意识形态和历史关系上是非常复杂的。在巴基斯坦塔利班，在这个阿富汗塔利班内部其实存在着强大的反对约束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势力。如果说阿林市政府如果能够展现出更强的反恐意愿和实际行动，有效的去约束巴塔，那么双方的局势的确是有降温的可能。反之，其内部如果是强硬派的控制力下降，或者是选择将矛盾外移，那么双方的冲突呢，可能会因此升级。那么巴方为遏制境内的恐怖袭击，会持续的发动类似今天的这个空袭行动，越境对在阿富汗境内的恐怖组织实施打击。而阿方呢，则出于主权宣誓和缓解内部压力的需要，也有可能进行一些回应，不仅仅是谴责了，那么双方可能会陷入一个低烈度高频次的这种军事摩擦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呢，特别是随着俄罗斯的介入，那么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多的势力去影响阿富汗，那么这个边境冲突的性质也有
1: 可能会复杂化，
0: 对，从单边的矛盾转变成这个更具对抗性的地缘政治博弈，那么阿富汗局势刚才你说的会更加复杂。
1: 而且这个你像这个印度跟阿富汗这也有点眉来眼去上了，对吧？
0: 对，
1: 那这一定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复杂。好，感谢袁教授您的分析和解读。那么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我们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关于我们节目中讨论到的话题，想跟我们交流的话，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参与讨论。另外呢，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好帅说军事，跟我一起来交流。各位，明天我们节目再见。

0: 你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平时都很爱吃枣子，有句谚语叫一日三颗枣，青春永不老。但是普通的红枣吃着实在闹心，吃之前要清洗，嚼着还要吐皮吐核，出门揣着也特别麻烦。商超里的红枣零食添加剂糖分一大堆，甜的齁人，吃着让人非常不放心。而这款来自新疆昆仑的无核雪诺枣完美解决了大家所有的麻烦和顾虑。首先说它的品质，这款雪诺枣诞生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绿洲净土，那里全年有2800个小时以上的日照时间，充足的阳光让果实充分地进行光合作用，把精华一点点地锁进果肉里，让营养慢慢地沉淀。所有的枣子都是由天山雪水灌溉成长，不仅枣香浓郁，枣肉饱满，而且不需要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添加剂。那你现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端午节特惠福利，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10大包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更加的划算，到手25包只要225元，一包只要9块钱。扬州的陈阿姨说是第5次复购了，这次还是订了10包，说就自己和老伴吃，吃完再买最新鲜日期的，完全没有问题。每一包是108克，里面全部是独立的小包装，非常便于携带。无论你是办公室上班、出门游玩，还是居家追剧休闲，当个解馋的小零食啊，都非常的合适，随时随地的补充营养。40071019094007101909，端午节特惠团购价，到手5大包只要59块钱，10包只要99块钱，整箱购买更加的划算，25大包只要225元，单包划下来只要9块钱，比在商超购买便宜一半还多。400710190940071019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4: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安排。今天节目中啊，会有两位专家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一位呢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陈主任呢特别擅长糖尿病的调理，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重点来说说糖尿病的日常饮食和用药问题。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今天第二位在线上为答疑解惑的嘉宾啊，是来自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俊亮主任。李主任呢在节目中会和大家重点来聊一聊龋齿这个问题啊，同时呢他本人也是很擅长牙体牙髓病的治疗。各位一样相关问题，我们请李俊亮主任在节目中为大家答疑解惑。
6: 哪些人群属于糖尿病的高发人群，需要特别警惕？漏服了一次降糖药，能不能下次加倍补上？名医坐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 84453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0: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0: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我是沈颖。接下来的名医来了，我们邀请的第一位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陈阳主任呢是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的临床工作，在糖尿病、肥胖及脂代谢、垂体甲状腺、肾上腺疾病诊疗方面具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糖尿病分型诊断及个体化精准治疗、一型糖尿病免疫治疗及血糖管理、糖尿病并发症长期管理、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及甲状腺结节诊治。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陈主任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日常饮食和用药的问题。陈主任，在我们节目预告出去之后啊，有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还说我们这种正常人啊，如果说吃糖吃的太多了，会不会得糖尿病啊？那咱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交流呢，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先请陈主任给讲一讲。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的介绍，然后也非常感谢栏目组的邀请啊。那么我在日常的诊疗中呢，也是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被提及。然后大家谈到糖尿病呢，可能也只是非常担心糖这个问题，谈糖色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糖尿病啊。我们医学上对糖尿病的定义呢，它是一个以慢性高血糖为主要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但是我们和大家介绍不能这样说，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糖尿病并不是简单的说糖吃多了就出现糖尿病的，它其实是身体调节和利用葡萄糖的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它经过消化，一部分会变成葡萄糖进入血液。葡萄糖并不是坏东西啊，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的功能啊，它需要胰岛素帮忙才能够进入到细胞，然后帮助我们身体提供能量。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胰岛素理解成一个快递员。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快递员呢可以直接把快递放到你家门口，那就相当于葡萄糖进入了细胞，可以发挥功能。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他会出现两种特别的情况，第一个呢是胰岛素分泌不足，那就相当于快递员不够用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胰岛素抵抗。那么这个就相当于快递员一直在联系你，但是你就不接电话，也不开门，所以呢，这个胰腺就只好更加用力的工作，时间久了难以代偿，血糖就升高了，所以我们糖尿病不能只看一个糖字，另外呢，糖尿病它也分为好几个类型啊，糖尿病它的抑制性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从分型的角度来讲，它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和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不同类型的原因和治疗方法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并不能一看到血糖高，然后家里周围有亲戚朋友已经在用了药，我们就跟他抄一抄，这个不能抄小抄的，一定要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糖尿病，要懂得自己的血糖出现升高的这样一个风险的原因，才能够对症治疗。
0: 好的，那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当中啊，有一个信息啊，就是如果他目前我们理解他说的正常人，就是我挺健康的，我血糖也正常的，可能我们家族都没有糖尿病史的，那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像您这么一说，他以后这个吃糖可以肆无忌惮了？
1: 倒也不能这么理解啊。那么我这种朋友也是挺多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也是非常多的关注到这个肥胖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一整类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高危人群也并不是只是说年纪大身体胖，也有很多看上去不胖，也没有这些三多一少症状的人。

0: 它也就可能已经处于高风险的状态了。
1: 嗯，
0: 啊，那么为了方便记忆呢，啊，我们也和听众朋友大概的介绍一下，啊，就哪五类人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
1: 嗯，
0: 啊，第一类就是血糖已经亮过黄灯的朋友，啊，啊，某一次体检或者某一次自己朋友帮忙测一下血糖，发现空腹血糖已经大于等于6.1。或者是餐后2小时血糖大于等于7.8，
1: 嗯，
0: 或者体检糖化血红蛋白已经偏高了，那么这就是属于糖尿病前期，这一类朋友就要特别关注血糖的问题，那肯定吃糖就不可以肆无忌惮了，
1: 是，
0: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重或者腰围超标的人，
1: 嗯，
0: 那么按照我国的指南呢，体重指数就是 BMI 达到24以上，嗯，或者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的腰围超过85公分，那么就需要更加的警惕了。啊，第三类呢是有家族史或者特殊生育史的人，嗯，啊，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孩子有糖尿病，你都是属于一级亲属有糖尿病病史，啊，或者说，你在怀孕的时候本来没有糖尿病啊，生完孩子也没有，但怀孕的时候出现了妊娠期的糖尿病，啊，或者我们啊一些妈妈们生的孩子啊体重超标是巨大儿。还有一些女性的朋友常为这个月经紊乱的问题困扰，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长期关注血糖的，就是第三类的人群，就是有特殊的家族史或者生育史的人。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已经有一些代谢以及心血管问题的人，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冠心病啊，以及我们的皮肤已经出现一些黑棘皮的表现啊，那么他们常常就是在一张健康基础上，一个出现问题，其他都需要关注，啊。那么第五类呢，就是生活方式不是很好啊，或者已经用了一些其他的药物，这些药物会导致我们血糖高，比如说长期的久坐、缺乏运动啊、睡眠紊乱啊，已经用了一些激素类的药，那么这五类人呢，就是比较危险的啊，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我们的指南也建议他们需要尽早的进行血糖的筛查，从35岁就开始，如果是正常的，一般每3年筛查一次，如果风险因素逐渐增加，那我们医生可能会建议他，最好每年都查一次，这个就是这些，比较担心自己健康的朋友可以关注的一些问题。
1: 好，现在针对糖尿病的治疗啊，主要有哪些方法？
0: 糖尿病的治疗，我觉得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宣传啊，大家也都已经就是，可能知道就是五驾马车这种事情啊。那么现在最新的指南已经提升到7驾马车啊，那他们包括了糖尿病的教育、饮食、运动、药物监测，以及最新的7驾马车会增加了心理的治疗以及预防并发症。那么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归纳成五件事情啊，哪五件事情呢？包括懂得病，知道自己是什么类型糖尿病，会生活，第三是勤监测，第四用对药，第五呢护全身。那么第一个懂得病呢，就是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糖尿病是属于什么类型，你预期的控制目标是什么，知道怎么样能够识别或者避免低血糖，什么时候应该复查，这个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的健康教育，因为这是一个慢性的代谢性的疾病，医生呢并不可能每天都跟着你旁边，能够真正做决定什么时候去医院去复查，每天都要进行自我的管理和用药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就是第一，懂得病。那么第二呢，就需要我们会生活，包括我们的饮食、运动、体重管理、睡眠、戒烟、饮酒等等方面，那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它并不是先试3个月没有用啊再治疗，而是贯穿全程的，那么也不是一个意志力的比拼，并不要求大家从此以后都不吃主食，或者每天都跑10公里这样的路啊，我们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能够长期坚持，这个就叫做会生活。那么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勤监测啊。我们血糖的监测呢，包括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以及每3个月需要进行一次监测的糖化血红蛋白。那么部分的这个糖友还需要进行这个持续的葡萄糖监测，就带这个动态血糖监测。

0: 那么我们监测也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打分，而是帮助我们能够判断我们所谓的饮食、运动以及药物的治疗方案是不是适合我们。那么第四呢，就是要用对药，包括我们的口服降糖药、注射类药物、胰岛素等等。那这些药物呢，不是只看谁降糖降的效果好，还要看这些药物的低血糖风险会不会增加我们的体重，有没有肝肾这些功能的一些限制，包括我们本身有没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心衰啊、慢性肾脏病，包括这些药物的费用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和我们医生进行讨论的，进行这个选择的这些点。那么第五呢，就是要护全身，包括我们的一些血压、血脂、体重以及并发症的筛查，那么经常就要至少一年要做一次全面的评估。如果呢，一些特别重度肥胖的患者，如果经过生活方式、药物治疗，仍然没有很理想的治疗方式，可能还需要多学科团队来评估，进行代谢手术。所以呢，我们糖尿病的整体的治疗还是非常综合全面的，需要对我们全身的多个系统进行一个长期的维护。所以，其实相当于是把病治在前面。
1: 是，刚刚啊，陈主任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跟大家特别说到一点哈，就是陈主任讲到了，其实他用到了一个词，尤其说到在怎样用药的过程中，他说到了医生和患者啊，其实是可以做一个交流和讨论的。啊，因为糖尿病它的治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啊，这是一个慢性疾病，所以可能更多的患者在去看糖尿病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啊医生开给你什么药你就拿来用什么药，而是要把你的情况啊，包括你的一些刚刚讲到陈主任讲的这些方面，能够很好的和医生有一个沟通和反馈。啊，这样的话呢，不停地去调整啊，修正你的这个用药的这个状态，那可能对你一个长期的糖尿病的管理来说，可能是更合适的。所以咱们的患者可能有的时候也要学一学怎么去看医生啊，不是很被动的，一味听医生的啊。你可以把你的状态更加精细的啊反馈给医生，那也是方便于医生能够给你开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方案来进行治疗。这里跟大家多说一句，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听众也是很关心的啊。一说到糖尿病，很多人就会担心啊，说是不是一旦开始用药了，那就得一辈子吃药了？陈主任。
0: 对，确实是，这是我门诊接诊病人最常见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我们的朋友耽误了一个诊疗的疗程，就是因为对于药物的恐惧，对于糖尿病药物治疗的依赖的恐惧但是这个我在这里和大家介绍呢，我也不能够简单的回答，一定可以停用药物啊，不是。不能够简单的承诺的，我们要看一下糖尿病到底是什么类型，你现在处于什么阶段，那么最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重新评估，我才能告诉你什么结果。那比如说我们的一型糖尿病患者，那他本身就是自身胰岛素分泌严重不足，需要长期依赖胰岛素维持生命的，那一定不能擅自停用，停用了可能就要到急诊室进行抢救了。那么二型糖尿病就不一样了，它虽然也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的疾病，但是它的治疗方案会随着血糖、体重、胰岛功能等等持续的进行调整，所以呢，每一个病人他的治疗是不是一辈子吃药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下就能说好的，那么我们及时的进行这个用药，也不代表你治愈失败了。就是很多病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饮食运动干预没有效果，是不是我表现的不好，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已经血糖很高了，同时呢，他可能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基础病，心衰或者肾病，那么只靠这种再坚持一下这种的想法并不够安全。那么与其是说问是不是一辈子吃药，我觉得可能大家更关注以下三个问题，这样更有价值。那么这个阶段为什么需要用药？除了降糖药它有什么？除了这个降糖药，除了降血糖，它对我的其他疾病是不是有更多的保护作用？那么以及第三点，未来我达到什么条件就可以去调整药物？我们很多病人都是确诊的时候血糖很高，

0: 病很严重，我们短期内呢会给他用一些药物，甚至短期会使用胰岛素。但是当血糖控制好之后啊，他的糖毒性解除了，医生就非常有可能简化治疗方案。那么也有一些病人，他的病程时间非常久了，原来能够控制好的这样一个血糖，控制不住了，那么也是提醒我们，他的病程到了另外一个阶段，需要调整一下治疗方案，要重新让这个偏离航道的这个船走到正确的轨道。那么同时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降糖药它并不是让人上瘾的药物。那么血糖恢复正常啊，就说明这个药物发挥了作用啊，我们会去进行这个治疗药物的调整。但是呢，也不是代表这个疾病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啊，那就相当于我们在雨中撑着伞啊，衣服没有淋湿啊，不是代表雨已经停了。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去合理的简化调整。重新设计治疗方案不是自己把医生就把药物停止了我这样讲，我觉得大家应该可能会更好的了解为什么我们要用药以及为什么要来起始这样的药物治疗。
1: 好，陈主任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啊，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比较清晰了哈。用药的量或者是用药的节奏是可以调整的，那个比喻特别形象，但是雨可能还在下，关键是我们要把这把伞撑好啊。大家呢如果有一些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呢，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互动。今天线上啊正在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啊，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陈主任呢比较擅长内分泌疾病啊，尤其是擅长糖尿病分型诊断及个体化的精准治疗啊，大家如果有类似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2: 人群属于糖尿病的高发人群，需要特别警惕。漏服了一次降糖药，能不能下次加倍补上？迷错糖，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座堂。今天呢现场啊，此时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啊。陈主任刚才给大家讲了不少哈，有关于这个糖尿病啊，日常饮食啊还有用药啊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应该说还是很受益的。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陈主任，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在什么情况下是有可能减药甚至停药的？陈主任。
0: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这个观众的提问啊，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然后很多病人就是治疗就是为了冲着停药或者说糖病缓解来的啊。我觉得糖病的减药或者停药啊，它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啊，但是必须满足一个前提。不是我们自己感觉好了，而是经过医生的评估证明原来的这个治疗的强度不太合适了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能不能够调整，能不能够减药停药，一定要关注四个字就是稳、变、减和丁。稳呢就是说我们的血糖已经控制平稳达标了包括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能够持续稳定的达标第二个呢就是变，就是我们经过糖病治疗药物的治疗，以及我们自己饮食运动等等生活方式的调整，我们的一些代谢特征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包括我们的体重下降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了尤其是一些超重和肥胖大型糖病患者，在明显的减重、强化生活方式管理等等治疗的方式作用下，药物需求可能会显著下降。甚至可以就是达到糖病缓解，停止用药。那么第三呢是减，这个减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原来的剂量已经导致我们出现低血糖了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风险比如说老年人最近生了一次疾病，进食量明显减少了，那么再用原来的治疗方案可能就不合适或者已经有明显的体重下降了。那原来一些控制体重的这样一些药物可能就要调整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肾功能的变化 对于我们降糖药而言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肾功能变化了呢，有一些降糖药就不能使用，要及时的调整。那么最后一个字呢，就是丁。我可能医生已经帮你把药物减了啊，但是呢，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来监测的啊，不能说今天把药停了，半个月啊，半年之后才来想起来查血糖，那么中间就可能有半年的时间是耽误了啊。所以呢，我们的减药或者停药啊，它是要连续稳定的，血糖控制达标，我们才能讨论的一个前提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缓解，比如说停止降糖药三个月以上，糖化血红蛋白仍然低于6.5啊，那么它的基本上就可以暂时不用降糖药物了啊。但是呢，这就像按下了暂停键啊，并不是说二型糖尿病从此就从你的这个疾病史里消除了，还是要关注到血糖，维持我们继续维持我们健康的这个生活啊，饮食、运动的等等方式。
1: 好啊，这四个字大家可以记一下哈，这是应该说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真的是可以实现减药甚至是停药的，稳变减精。这个精是经常的精吗？
0: 这是盯，就是盯住它
1: 啊，木字旁加个盯，盯住的盯啊，就是这个盯字啊，我懂了。这个盯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停药减药了，但是你得盯住他，你得关注他，你得经常都和医生去沟通，来经常看一看这个血糖是不是还是平稳的，是这个意思。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1: 稳变减丁啊，四个字，这个大家要记一下啊。还有问题啊，我们知道吃降糖药的时候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要饭前吃，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饭后吃，这个老百姓经常会搞糊涂啊，所以在这里请陈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我什么时候情况下要饭前吃，什么时候情况下要饭后吃。陈主任。
0: 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和大家澄清一下，我们降糖药物确实是有非常多的服用方式啊，有的是空腹吃，有的是饭前吃，有的是早饭前吃，有的是饭后吃啊，各种各样的方法，并不是我们故意把药物设计的这么复杂啊，而是我们用这些药物是为了让药物的作用和血糖的变化能够对上拍，同时能够减少不良反应。所以具体是什么时间吃呢？要看它这个药物它是管哪一段的血糖，它会不会刺激胃肠道，以及药物具体的剂型是什么。那么有些药呢，它比如说是阿卡波糖，这个药大家也比较常见啊，它通常要随第一口主食一起嚼着吃，那么这就是因为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中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分解。那么如果你吃的时间不对，或者你并没有咀嚼，就错过了发挥合适作用的时机，让这个药物就白吃了，对不对？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短效的促进剂啊，它帮助我们应对吃饭的那一餐的这个血糖变化，一般在餐前5分钟给药，可以让它发挥作用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常见的二甲双胍。二甲双胍这个药呢，虽然非常好用，但是它的剂型真的是非常多。比如说普通的二甲双胍片，我们一般推荐呢随餐或者餐后即刻服用。那是因为呢，这个药比较会常引起一些恶心啊、腹胀这些胃肠道不良反应。那么如果我们换了一个剂型，比如说我们朋友吃的是缓释片，那么它就需要在晚餐随餐或者餐后服用啊，因为缓释片它的发挥作用的时间是比较久的，一般晚餐前吃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那么二甲双胍还有一种呢，叫做肠溶片，它是在肠道崩解的，所以你想让它发挥作用，你必须要在餐前半个小时服用，它才能够和你吃饭的这一段匹配上啊。所以我们降糖药物呢，它就有点像这个列车的时刻表，那同一条线路，同样一种药名，它有不同的普通车、快车、夜班车啊，我们使用药物的时间一定要仔细的查阅，仔细查阅它的处方啊，医生的处方以及药品的说明书啊。三个条件就是它的药名、剂型、吃饭的时间，少一个没有匹配上，可能就像搭错车一样，永远达不到站点了。
1: 还有一个也是关于吃药的问题哈，其实这个看来大家关注度是非常高的。如果这个降糖药啊，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漏服，比如说漏服了一次，那能不能下一次加倍补上？陈主任。
0: 好的。 我觉得这个呢，还是有

0: 一个比较通用的原则的。
1: 嗯。
0: 就是我可能会建议大家，比如说啊，甲双胍少吃一片啊，把这一片当天可以吃到，但是肯定不能加倍，对吧？就是我们来记住三点，就是不加倍，第二呢看说明书，第三就是咨询专业的人员。我们不能把早餐漏掉的剂量推回来，中午和晚上就擅自吃双倍的剂量啊，那这样有可能会增加低血糖或者其他不良反应的风险。比如说我们吃的是瑞格炼奶，那它就作用于这一餐，我中餐漏掉了，我晚餐吃双倍的量，那我晚上就非常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1: 哦，
0: 对不对？所以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大家擅自加倍。那第二呢？关于我补的这一片药，我什么时间去补用？我觉得还是要建议大家看好它的药名、剂型和说明书。一般说明书的这个用法用量里都会标注到大概什么时间可以补药，对吧？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我们还是说明书也没有写清楚，然后自己也不是很确定，我们可以联系医生或者药师尤其是涉及到胰岛素漏用。它和口服降糖药还不一样，要取决于这个胰岛素的类型啊、血糖的情况啊、进餐的情况，个体化的判断，千万不要自行的乱决定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听别的朋友的建议，结果就是错误了，但是损伤的是自己，就得不偿失了。
1: 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他们在用药的过程中是有几种药同时都要服用的，比如说降糖药、降脂药啊、血压药、降压药等等。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啊，说如果同时有高血压或者高血脂，降糖药和其他药一起服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陈主任。
0: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朋友肯定是非常聪明，依从性非常好的，因为他已经从血糖的这一个问题啊关注到血压、血脂，其实他们就像是一个球队啊，血糖、血压、血脂、心脏、肾脏等等都不是各踢各的啊，联合用药呢反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防治并发症，控制好血糖啊。那么我们最终需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给医生提供的这个用药的清单，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那么医生在开处方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助你避免用药的这些药物之间的不良反应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合理的评价这个药物里面之间有没有重复的啊？可能是内科给你开了一个达格列净是用来保肾的啊，不要心内科又给你开了一个达格列净啊，你一直在吃两片达格列净，那就重复了啊！心内科和内分泌科都有可能开这个药，因为这个药比较多的作用嘛，所以要核对药物不同科室医生开的有没有重复的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血压、血糖、肝肾功能和电解质，来防止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一些药物啊，朋友更好的来选择这些药物。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糖尿病患者可能非常关心的啊，日常饮食搭配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会讲到的主食、水果、甜食啊，这类可能含糖或者含碳水的物质，那这三类食物到底能不能吃，怎么吃才安全？陈主任。
0: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别的疾病的病人可能都不太会问那么详细，但是我们糖尿病人啊，对于我们的吃确实有非常多的关注啊。有的朋友得了糖尿病，吃一盒葡萄都提心吊胆，哎，但是一转身喝了一杯饮料，吃了半盘炒饭，有的朋友啊，他三天都没有碰到米饭啊，晚上非常饿，他就吃了一盒饼干，无糖饼干，那么问题呢，其实不是那个葡萄，而在于我们整顿饭的结构、总量和总能量，我们餐桌上的小智慧啊，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归纳成四步，就第一步，我先搭一个盘子，制定我要吃的总量，然后再制定我每一份大概吃多少，那么第三步呢，我们要学会看这个食物的这个配料表、食物的标签，那么第四步呢，就是要学会选择食物，是真食物。 那么大盘子第一步啊，我们来

0: 先简单的推荐大家一个餐盘法，211的餐盘法。我们可以想象成我们吃一顿饭吃的内容啊，放在一个盘子里，啊，就是一个普通的饭，其中一半要先放非淀粉类的蔬菜，
1: 非淀
0: 啊，比
1: 粉
0: 如
1: 啊，
0: 说，对，非淀粉，不能把土豆也算成淀粉那个蔬菜啊，一定是非淀粉类的啊这些蔬菜，然后剩下来四分之一放这个鱼、家禽、鸡蛋、豆制品、瘦肉这一类的蛋白质，那么最后四分之一放这个米饭，包括我们的面食、薯类、杂粮等等。主食，啊，我们这样子的经营方法，并不是要大家每次都拿一个尺子、拿一个餐盘去量，而是给我们的餐桌重新安排座位。以前我们就是主食，啊，主食占了半边天，啊，蔬菜就是装饰，甚至有很多男士都不吃蔬菜，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把蔬菜请到主位上，啊，那主食回到合适的位置，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们吃饭的顺序也有讲究。我们一般推荐大家先吃蔬菜，再吃肉和蛋白质这一类的食物，然后最后吃主食。那么
1: 顺
0: 这
1: 序
0: 样
1: 要
0: 可以
1: 变，
0: 帮助，哎，对，帮助我们的胰岛素缓慢的释放，帮助我们平稳餐后血糖的管理，但是它不是免单券，不是说我吃了蔬菜之后我就再吃两碗饭，我们的总量还是要控制的，那么怎么来控制总量呢？这就讲来到我们的第二点。怎么样来定分量和总能量？我们身体其实已经帮我们制定好了那么这样一个称量的工具也不需要你带，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手当做称量的工具我们先说非淀粉类的蔬菜怎么称量，就是我们一个手两个手捧在一起一捧的量，就是我们一顿要吃的蔬菜量那么蛋白质类呢，它大概是和我们的手掌一个手掌。手掌掌心的这个大小和厚度是一样的。那主食呢，它就是我们一个拳头的。
1: 一个拳
0: 所以
1: 头的，
0: 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手掌它是不一样大的，所以我每个人匹配的食物的总量也是不一样的。
1: 好的，
0: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第二点，是吧？第三点呢，就是要看食物标签，尤其是我们。买这个有包装的这个食品啊，我们经常会看它这个无糖、高纤维、粗粮，六菌适用，然后就买一大堆回来吃。我们把这个包装翻到背面看一看，这个食物标签要看一看它有一份有多少克，每100克有多少能量，这个能量占我们全天推荐的总能量的20%多。然后再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前几位是什么？这个就像看这个演员表一样，排在前面的原料，一般戏份就越重，那么这样呢，我们有一些食物虽然没有标出糖，说是无糖的，但是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那么这样还是会升糖，对不对？
1: 好，也是不可取的。哎呀，今天时间的关系哈，咱们和陈主任呢只能聊到这儿了。我们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做客名医坐堂。那还是要请陈主任把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
0: 好的好的，实在不好意思，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回答完。那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和每周五的下午，就在江苏省民医院本部。那么另外呢，我有每周三下午的网络门诊，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省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挂号，这
1: 好
0: 样就
1: 的，
0: 可以更方便大家来
1: 好，下一次
0: 咨
1: 我们看
0: 询。
1: 来有必要和陈主任哈，咱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糖尿病朋友的饮食问题哈，咱们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问题更深度的我们一起来关注。好，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做客名医坐堂，谢谢您，陈主任。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什么是蛀牙？蛀牙真的是牙齿里长虫了吗？蛀牙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为什么有些人每天认真刷牙还是会得蛀牙？名医坐堂本期嘉宾，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俊亮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3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

0: 去补牙的话，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1: 一般如果蛀牙如果不补的话，它会越蛀越深。它刚开始蛀牙，刚开始蛀的时候，那个洞都很小，然后慢慢会蛀得越来越深，会蛀到牙本质层，然后就蛀到牙本质深层，它慢慢就会出现一些冷热刺激啊，或者酸甜刺激，就会疼痛，或者食物掉到那个洞里面会痛。当它如果再你再不补，然后它就会慢慢就会蛀到牙神经，就会引起牙神经发炎，我们也叫牙髓炎。牙髓炎的时候就会出现，你不动它，它自己也会痛，然后有的时候会半边脸呐，或者是放射到整个头部都痛，然后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会疼得睡不着觉，就是我们常常有说的一句话叫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一般都是指这个，就是牙神经急性发炎的这个阶段。一般到了这种情况下的话，就需要把那个牙神经弄掉做根管治疗。但是如果有的人他比较能挨，他我就是不治，然后或者说我通过吃药来缓解，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牙齿里面的牙神经就会慢慢的坏死，坏死之后会引起牙根根尖发炎，根尖发炎之后，牙齿会慢慢会出现咬东西疼痛啊，或者是牙龈反复的鼓脓包或流脓，比较严重的情况有可能还会形成囊肿。如果到这个时候还不治的话，那么那个慢慢的，它跟牙齿的整个牙冠都会蛀没了，就都只剩下一些残根或者残冠，那个时候牙齿
0: 就
1: 就保不
0: 脱
1: 住，
0: 落了，
1: 就需要拔掉了。
0: 这就是这个牙齿最后啊脱落的一个全过程哈。其实，应该说从它有龋坏那一刻起，就应该有办法去帮助它。但如果你一次机会一次机会都没有把握的话，那最后就比较可惜了，可能这颗牙就真的是保不住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说我看看有一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根管治疗的过程中会很疼吗？
1: 根管治疗，我们一般都是会打麻药的。实际上，就是如果是做牙髓炎做根管治疗的话，我们都是会打麻药的。打麻药的时候，那个是用针打进去的，打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疼。但是麻药生效之后，根管治疗的过程，不管是我们在牙齿上面钻洞啊，或者清理牙神经呐、啊，或者是在冲填牙根的时候，疼痛感不是很明显。当然，有的比较怕疼的人在清理牙神经的时候，可能会稍微觉得有一点点刺痛的感觉，但是肯定是在基本上是在绝对是能忍受的范围之内。
0: 好，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如果牙齿已经严重到需要拔除了，之后应该如何修复？
1: 我们牙齿拔掉了以后，常规有3种修复的方法。在我们叫一个是叫活动假牙，还有一个是种植牙。种植牙可能现在大家也都知道的比较多，因为那个各个广告都宣传的特别多。还有一种叫固定桥，就是活动假牙，就是通过那个用一个基托还有一些卡环，就是挂钩子挂在剩余的牙齿上面，就是患者是自己可以把它取下来的，而且需要每天取代。活动假牙的话，它有一些优点，就是它是这3种修复方式当中最便宜的，就是费用最低，而且适应征也很广泛，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缺牙方式都可以用活动假牙来修复。还有它不怎么需要磨健康的牙齿，还有就是它能够自行取代，你也比较容易维护。但是活动假牙它也有一些缺点，就是一个是，刚戴进去的时候会有异物感，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里面特别不舒服，当然需要有一个适应的一段时间适应。另外的话，活动假牙会影响发音，还有就是，那个活动假牙经常会要取下来，要取代要清洗它的那个，旁边的那个就是活动假牙挂钩子的那个基牙，它有的时候会容易松动，也有的你要是不经常清洗，口腔卫生注意的不好，它也容易蛀牙。再就是活动假牙，它的那个咀嚼的效率是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它比那个正常的固定的牙齿会低，咀嚼的功能会弱一些。就是种植牙也是现在外面民营的口腔或者是外面的那个广告里面宣传的最多的， 种植牙就是在一般是在在牙槽骨里面种一个种植体，
0: 嗯，
1: 等那个种植体长牢了之后，再在上面接一个基台和一个。

0: 周二的上下午，周二的全天，好，周二全天，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军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的上午和每周二的全天，口腔医院的南京市口腔医院的第四门诊部啊，是位于麦高桥地铁附近的啊，所以大家呢，在如果有这方面的牙齿问题，我们可以去挂李主任的专家门诊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再次感谢南京市口。
1: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施者。他说，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2: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
1: 他说，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 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2: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

0: 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一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乃至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每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五经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4: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哎，脚底下走路也有劲了，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是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疆，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3: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

0: 毛病都控制得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1: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慧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肾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做了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修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叔叔，特别的感谢老师。
2: 易医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来6点钟啊，回来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我刚才问了有一个听众，你在不在听节目啊？你要跟我联系啊，啊，微信名叫前程高歌，啊，有一个听众叫前程高歌，你把你手机留给我，他应该是抽到黄金了，他应该是抽到黄金了啊。所以这个叫前程高歌的把手机留给我，我要确认一下啊。当然前提是你光在系统里抽到黄金不行，前提是我们要检查你是不是曾经真的在直播里啊买过双工价酒厂的酒，你要有那个订单啊才行啊。所以这个叫前程高歌的赶紧跟我联系。好了，抽黄金还在继续啊。你一个微信号只能抽一次，那你说小东，我买了好多次那个双工价酒厂的酒了呀，我有好多个订单号，你就让你家人呐、啊、你同事啊、你朋友去加助手的微信，一个那个微信号只能抽一次，你多找几个人抽不就好了吗？啊，哦，明天中考，是不是啊？小颖说：“请小东老师送个祝福吧，我女儿严雪茹明天中考金榜题名。”啊，孩子一定会发挥好的啊。然后李嘉诚说，小东老师，我女儿明天中考，希望她考试顺利，超常发挥，一定会的啊。还有马到成功，他说，小东老师，我的外孙女儿在幼儿园上中班的时候，每天接她放学，车里点名要听小东有话说节目，他说在您节目的陪伴下，从一个小朋友长成了大姑娘，明天就要参加中考了，今天有一事相求，希望小东老师给这个外孙女鼓鼓劲儿啊。你看中考这个时间点对孩子来说好像没有高考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从孩子整个的学业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那么我就希望马到成功，我不知道你孙女儿叫什么名字，但是我希望这个孩子在明天的考试里能够什么考出好成绩，能够什么考出信心。我觉得中考对于孩子建立自己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爸爸买一箱好酒，这是我这次去的任务，所以你们所有买酒的人别把爸爸忘了，好不好？你别让爸爸自己出去买那些什么你不知道是怎么酿出来的那些散白啊。好了，小东话说，来去微信后台预约，你们可以去橱窗看到这个酒，可以去橱窗看到这3款酒，但是不准下单啊，你就知道哦， 它的正常发行价是多少。它不是在我橱窗发，它是在整个视频号和抖音平台

0: 全发了这款酒，这三款酒，啊，就是这个价格。但是你再怎么领券，你都不会有后天早上咱们直播里价格好啊。对嘛，跟着小东薅羊毛，对。啊，麦子说，小东老师，尽管我家没人喝酒，但是我一定来直播间给你打配合，让你砍价顺利。这才是咱们粉丝团的，就是这个智囊团的成员啊，真好啊！发看直播三个字，来，有人给我反馈那个喝的大乔和小乔怎么样的，你给我反馈，反馈的话 我给你送奖品啊。珍藏30和09对比哪个好？这场直播没有09，他俩不一样。珍藏30就是更浓厚一些啊，而且珍藏30是45度，09没有45度的啊。来，我来接电话啊，然后稍后我再看你们的微信，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南通的顾先生，你好。
1: 小东老师你好。
0: 说说什么事儿？
1: 我向你反映一个问题，主要是我在2018年是受人的委托，对，把一个名叫顾红娘的做了个担保。
0: 对方跟他什么关系？就是你人家贷款，你给他担保了呗？
1: 做担保的，他等于他开了个厂子，开了个橡胶厂。
0: 啊，他是跟你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这个人？
1: 就是一个是男主的，一个对的，也是朋友关系。
0: 朋友。
1: 哎，对的，这也算我的一个表妹，也算。
0: 什么叫也算？表妹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什么叫也算个表妹？
1: 就是表妹，堂表妹。
0: 表妹，你表妹开个厂子，哎，是吧？箱包厂。
1: 对的，箱包厂
0: 啊。你表妹开的箱包厂，然后要去银行贷款。
1: 银行贷款。
0: 贷多少钱？
1: 当时是贷了是18万。
0: 贷18万，然后呢，找你当担保人，对吧？
1: 对，对的。
0: 然后你给担保了吗？
1: 我就是给担保了呀。
0: 啊，你给担保了啊。
1: 主要是什么问题呢？他就是说汤里缺少资金。我哪知道是我到银行去房贷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的。他不是厂里缺少资金，他是老贷款还不起来，是卷息的。
0: 那这不是，这不重要，这我不管，这我不管。就是你给的，他要去银行贷18万嘛，银行也给他贷呀，只不过要个担保。人家的业务员，人家业务员可干嘛要告诉你？反正符合程序，有担保。那我就可以放款，你找业务员毛病有什么用呢？你录音能说明什么？除非你能举录音里边能举证银行和银行存在违规放贷，或者银行和你那个表妹做套坑你。
1: 实际上呢，我个是小周老师，我没有证据，我不好说。我那个因为前几年我拿银行里借了十几年了。我都不知道，借了十几年，每年放一次贷。
0: 啊，说这些没用，现在说这些没用，啊，你想问我问什么？
1: 现在呢，我想是你这银行里你也有责任嘛？你这个是，
0: 啊，有责任，你认为银行有责任，你就举证。我现在整个听你说下来，我也没有听出来银行哪有责任。那但是如果银行存在着在这笔贷款的放贷问题上啊，存在着这个有不规范的地方。我先不说举证吧，因为你可能拿不出什么证据，但是你至少能够给我说清楚他违规在哪里。你现在连他违规在哪里你都说不清楚。
1: 他我主要是认为他什么的，他主要是我那个这个表妹，他也没有正式的告诉我。他
0: 那你去找你表妹啊，那你去找你表妹。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你有银行违规放贷，或者说程序上，或者说在你担保作为担保人整个订立合同的过程当中，银行有违规的啊，那你就整理好到底哪违规，你说清楚一二三点。我现在跟你沟通大概十几分钟了，我完全也没听出来。那么到底是哪？我不帮银行说话啊，我不帮银行说话啊。那么我们的一些银行，特别基层的银行，在放贷的问题上，确实有的时候为了把贷款放出去是不够规范的。但是这个不够规范，人家现在告你，法院也支持了，官司也打赢了，你现在回头不就是希望找银行的毛病吗？找银行的毛病，然后这个钱不用你作为担保人来还吗？你不就是这个目的吗？可以啊。那么我们想抓对方的毛病，我们就要有理有据。

0: 啊，光你这么这个碎碎念的没用的啊。而且我认为你对银行的那个什么怨恨呐、啊，啊，你
1: 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0: 好了啊，那个叫前程高歌，我看能不能连线上他啊？他应该是抽到了那个黄金了啊。好了，其他的听众记得啊，去微信后台看这一场的小动同款，就我本人在这场就里特别喜欢的叫珍藏三菱。珍藏三菱长什么样你们去微信后台看，然后预约明后天早晨啊，后天早晨的七点钟我本人在双姑娘酒厂直播啊，你们去预约，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什么看直播三个字啊，发看直播三个字啊，就能够看到那个预约的海报啊。好了，来，小乔好喝，来大家给我的反馈啊，说小乔是真的好喝，给我反馈的朋友留电话啊，我如果能够接进来的话然后哎，刚才那个信息哪去了，有个听众朋友说他妈妈特别喜欢喝小乔，这个我也挺意外的。这次啊，你们记得一定不要忘了爸爸啊。张明川说小乔真好喝，为什么？这次是父亲节，这次是父亲节，我也打算带着父亲节这个理由到双沟酿酒厂去啊。我跟他，人家是新酒首发呀，咱们要跟他讲价总要有个理由吧。哦，太好了，来接进来，这个他微信名叫什么来着，程前程高哥，喂你好。
2: 前程高哥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0: 啊，前程高哥你好，来，你就是前程高哥对吧？
2: 对对对，
0: 就不要紧张啊，来，你是抽到黄金了吗？
2: 对，我是抽到黄金，我那个级别，我是那个抽的是这个黄金，一颗黄金。
0: 哎呀，太好了，
2: 啊，
0: 太好了，你去、那个他告诉你，因为你给我那个界面上面没有显示说什么恭喜中奖了，你是看到恭喜中奖那个页面了是吧？
2: 对，我看了恭喜中奖页面了。
0: 那助手有没有跟你联系？
2: 助手还没有。
0: 那助手可能在忙，晚一点你注意他会跟你联系的。你是哪个城市的听众？
2: 我是无锡的。
0: 无锡
2: 的。
0: 你就是姓那个前程程吗？
2: 前程高够啊。
0: 对，你姓什么？
2: 我姓高，我老婆姓钱。
0: 哦，姓钱是吧？
2: 我老婆姓钱，我姓高。
0: 那你就说你姓什么，你为什么要说你老婆姓什么呢？
2: 我姓高。
0: 你姓高是不是？
2: 对对
0: 啊。好了，那你是买、之前买过哪款商品输入的订单号中奖的？
2: 我买过那个叫黄金叶，是我这次买的是那个叫洗地机。
0: 那我们这个抽奖是要求前期买过双沟酿酒厂的酒的朋友，人家这个奖品是双沟酿酒厂提供的。
2: 那我是买的那个洗地机，就当时就昨天，是昨天还请
0: 你。不，你就告诉我你买没买过双沟酿酒厂的酒。
2: 酒我没买过
0: 啊。那就是也不认真听节目，不是说了吗，买过酒的去输入订单号吗？
2: 哦，那我空欢喜一场。
0: 你哎，那不要空欢喜了，我们协调一下看是不是还能把它给你，以后认真听节目啊。
2: 啊，好好好。
0: 哎，因为你知道你这么多人抽奖你能抽到还是挺不容易的，别人抽到的都是40分、60分的积分。
2: 对对对对。
0: 认真听节目啊，你等着助手联系你，好不好？
2: 好好好好，谢谢。
0: 不管怎么样，还是祝贺啊。
2: 好，
0: 好，再见。
2: 再见。
0: 嗯，好了，来，所有的我们抽的是黄金，啊，尽管一克他给你做成那个金钞扑克牌那么大，但是一克黄金现在1000多块钱呢，不是吗？去微信后台抽。啊，去微信后台抽啊，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能够看到助手的微信，加助手的微信啊，然后你就把你买过，注意啊，你是曾经在咱们直播里买过白酒的，买过双沟酿酒厂的酒的啊，然后呢你就把那个订单号找出来，订单号找出来之后你就去抽奖啊，你加助手的微信，助手就会发给你一个抽奖的链接，是电脑抽不是人抽啊，你把那个订单号输进去啊，没有加助手的去加。

0: 助手，然后啊去抽奖啊，已经又出来两个了，我们一共十份黄金已经抽到两个了，一个是南京的刘宁，一个是这个无锡的这个高先生啊，我等着下一个黄金抽奖出来。然后所有人啊，记得本场有三款酒一定要买到，先说所有喝口粮酒的，小乔发的新二代老酒比例更高了，首发价在我橱窗里能看到啊，你去点，你找到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啊，然后你点商品橱窗，你看到小乔现在新二代在微信号和抖音号都已经上线了，419一箱，比一代涨了好多价格，对吧，一代是399，咱们直播299，比一代涨了好多。好，咱们能不能够以一代的价格把新的更好喝的小乔带走，能不能，我是这个目标，你们也要坚定信心去预约周三的早上，跟我一起去宿迁的双工酿酒厂，咱们就是干这个目标，但是你们必须到场支持我啊！大乔他们是精装更贵了，899一箱，那么你大乔我们能够到什么程度啊？父亲节给老父亲买箱好酒啊！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扫码预约。
1: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2: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
2: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

0: 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
0: 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

0: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1: 南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2: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1: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6: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86-5050，400-886-5050。
5: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6: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
5: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6: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

0: 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
1: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0: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1: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86-5050，400-886-5050。
0: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2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 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86-5050，400-886-5050。
0: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它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400-886-5050。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我说啊，不少听友来电询问，说咱们在春节前后推荐的速发海参活动还有没有了，自己订购的吃完了，想再囤点儿。
1: 是的，我还记得当时呢，咱们是联合了大连海参原产地的厂家啊，搞了一次9.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
0: 嗯，
1: 哎呦，就短短几天呢，就把我们的库存呢都已经订空了，后来呢是不得不提前结束了活动。
0: 是的，当时临近过年，人家厂家也都已经放假停工了，所以能在那一批订上的朋友呢，可真的算是很幸运的了。但是呢，听友的需求我们也得满足啊，所以咱们这一次呢又尝试着啊，和厂家联系了一下，结果真的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1: 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赶紧说。
0: 就是真的不是我们在卖关子啊，就上次订购过的听友都很清楚，我们搞活动的这批海参首先是从大连原产地发货的，这个自然不用多说，关键是它使用的工艺是冻干技术，你还记得不？
1: 嗯，没错，很多的朋友啊就是冲着这个冻干技术来订购的嘛。因为呢它太省事儿了，就像是咱们的听友王女士说的那样，说她母亲打开冰箱指着这个冻干海参就问哈，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3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
0: 嗯，
1: 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儿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0: 没错，一辈子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0: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
1: 嗯，
0: 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2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 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

0: 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一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901-5588，400-901-5588。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块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大的听众朋友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了大连海参的原产地啊，给大家呢带来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全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是整整有10只，市场价是499元一盒，现在只要99块钱，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同时厂家呢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啊，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抢购，400-901-5588，400-901-5588。
0: 养殖的海参其实非常多，质量也是参差不齐。那咱们买海参，第一个当然就是要看产地，首先呢是大连的海参啊，我们会作为一个首选。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大连的海域呢水温比较低，海参的生长周期又比较长，肉质又比较紧实，营养价值也更高。第二个技巧是看肉刺，真正的好海参浑身是长满肉刺的，摸上去啊扎手，而且肉刺呢是越粗越好。那您想啊，养殖海参啊，养在池子里不动弹，刺就又细又软，但野生或者底波的海参呢，要跟着洋流运动，肉刺就比较粗壮，上边比较宽，下面比较细，像一个三角形。所以说有刺的不一定是好海参，但每一次的一定不是好海参。咱们今天团购的这一款速发的干海参就是正宗的大连刺参，肉质很紧实，内壁很干净，筋道分明，这样的海参吃起来才 Q 弹，口感才会更劲道。那目前的名额也正在飞速减少，原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才9块9。家里人多的建议多囤几盒。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有听友就说啊，我听过冻干咖啡、冻干水果，这还是头一回听说冻干海参，这到底是什么工艺呢？其实这个呢，可就有讲究了啊。传统的干海参呢，为了方便保存，一般呢靠加盐或者加糖把水分逼出来，结果呢就是一斤海参半斤盐，您花的钱一半呢是买了调料，而且还得泡发个几天几夜，好不容易泡发出来之后软塌塌的，营养其实早就流失了。那冻干工艺就不一样了，咱们这款海参呢是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4小时之内就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完成了清洗和速冻，几乎是不含水分的，营养保留率特别高。
0: 所以说今天我们订购的这个海参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纯天然，食用很安全。都知道大连刺身是好东西，可市面上鱼龙混杂，咱们普通人也根本分不清，所以这一次直接呢联合大连刺身原产地源头直供，每只都是2025年秋天新鲜捕捞的高品质海参，而且一根只要9块9。必须提醒各位听友，厂家只给了500盒的配额，很多的听众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5盒，库存也正在快速减少，赶紧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抢购吧。
1: 家里面有老人的需要补充精力吧，正在长身体的小孩那需要补充营养吧，您自己工作忙经常熬夜吃外卖的更需要海参呢来调理身体。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啊，如果您和家人容易犯困，身子发沉，手脚冰凉的，老人呢是关节不利索，经常酸痛咔咔响的，女生皮肤状态不好，想要由内而外去调理的，还有就是年轻人天天吃外卖，作息不规律的，这些情况都特别适合吃海参。
0: 而且我们这个呢是速发海参，不用你守着泡3天，早上出门冷水泡上，中午回家就可以直接做菜了，泡发后的水都是清的，一滴精华都不浪费。我给您推荐几个吃法，一呢是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早上空腹喝呢吸收最好。二是海参蘸酱油，上锅蒸一下，原汁原味，能够尝出深海的那种鲜甜。三是海参蒸蛋，口感呢嫩滑 Q 弹，孩子特别爱吃。
1: 我听着都馋了。
0: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嘛，多囤几盒更划算。海参这个东西呢，不是吃一次两次就会见效的，得坚持吃。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

0: 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9元，而且是2025年的秋补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5588，400-901-5588。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901-5588。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最近迪卡侬上热搜了，说是廉价低质的迪卡侬流向全国，大量假货掺杂少量正品混发，有的店铺呢每天能发个上千单，这事上了热搜。这个它不是品牌方在清库存，它是什么呢？电商平台上一大批离轨店铺长期在卖劣质假货，就靠着便宜，靠着仿的像在赚黑心钱。这个事儿怎么被发现的呢？起因是一个网络博主的打假视频。这个博主他说，在线下专柜和两家非官方网店，他购买了同款的冲锋衣进行对比，结果发现非官方渠道的迪卡侬问题重重。比如说啊，做工很粗糙，那拉链一摸就起胶，还有线头多，压胶条歪歪扭扭，还有成分造假啊，标签标的是100%的聚酯纤维，实测是什么呢？涤纶，性能不达标，防水性能不符合国家的标准。那不，这个网络博主拿到检测报告之后，结论也非常明确，这些迪卡侬通通都是山寨货。随后有更多消费者也晒出了实物啊，吐槽那个假货的标签模糊，面料手工差，跟正品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而这些消费者买到的假货并不是零散销售的，它背后有一整条完整的供货网络。根据媒体记者的调查，劣质迪卡侬大多从江苏昆山、河北南宫这些地方的仓库发出来啊，通过上百家离轨网店，啊，这比如那个昆山那家叫探险纪元运动户外经营专运动户外专营店，就这些离轨网店，以正品七折还有迪小农的名义，就发向全国。记者实地探访了昆山的一处发货仓库，发现办公室已经被查封了，现场凌乱，货品散落一地呀。这仓库呢是昆山七元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仓库。根据知情人透露，这仓库之前每天向全国发出上千件假货，退货量巨大。目前包括昆山、南宫这些地方的监管部门已经查封了相关公司，涉事店铺也基本上都关停了，部分人员也移交给了公安部门。那这个事儿在网上一发酵，迪卡侬官方也迅速回应，人家明确说了，说线上只有迪卡。

0: 农官方旗舰店一家，线下的门店呢也都是官方直营，从来没有授权任何第三方店铺去销售，并且也不会为非官方渠道购买的产品提供检测服务。这声明什么意思呢？这就意味着除了官方旗舰店和线下门店，你在其他任何网店看到的迪卡侬都没有官方授权，那真假那你自己就想吧。问题是假货为什么屡禁不止呢？实际上根本原因就是售假的成本和它收益失衡了，商家只要换个马甲他就能重新开店铺，那抓到之后封店吧，下架吧，这种处罚和他的利润相比往往是小钱儿，对吧？而且刑事追责门槛比较高，概率也低，所以让 一些人他就愿意去赌一把去试试。实际上这也暴露了平台审核的漏洞，你看好多李鬼店铺打着官方正品的旗号啊，通过一些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所以平台在这个店铺的资质审核和商品抽检上的不作为，就让这些店铺胆子大，敢去欺骗消费者。当然很多朋友说监管这时候要发力，这确实是一个方面，但是我们也要清楚，监管只是作为一个兜底，它不是第一道防线，所以作为消费者我们平时就得擦亮眼睛了，认准官方。线上你要想在网上买，你就只盯着迪卡侬官方旗舰店，线下呢你就只进那些带官方 logo 的门店，包括那些价格远远低于官方渠道的商品，那就得提高警惕。对那些什么叫迪小农啊、迪卡侬工厂店呐、啊，就这些擦边的名字，保持警惕。那如果还是买到了假货怎么办？保留订单，保留聊天记录、开箱视频、快递单等等。啊，在电商平台发起售后要求假一赔三或者退货退款。当然也可以通过这个全国的12315平台啊进行投诉举报，提交你保留这些证据，要求查处违法行为。老实讲，电商体量确实非常大，靠监管啊确实也不可能面面俱到，顾不过来，但是咱们还是希望不要
1: 被朝廷治罪的。古代阅卷程序复杂，而且责任到人，并有专人监督，因此每份猪卷上至少有6个环节负责人的签印，誊录手、对读生的姓名、籍贯也要留下来，标注在墨卷的末尾，以备查验。纵观科举阅卷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现代阅卷制度与古代十分相似，确保考卷的公平公正，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历来都是国民关心的热点。如何实现绝对公平，打破贫富等级界限、阶级壁垒等这些问题还需要得到进一步解决。但是随着科技不断发展，高考公平机制也逐渐完善，相信大家10年寒窗的努力最终都能得到回报。最后祝各位考生金榜题名。
2: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3: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兔宁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4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2: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4: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2: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

0: 早七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九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夜谈古今》。夜谈古今。
1: 接下来，请听《文史小讲堂》。
0: 文史小讲堂。
1: 六月是离别的季节，说好大家都不哭，你却悄悄抹眼泪，有没有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泪点，不过一般人哭一哭就算完了，文学大佬们可不一样，他们抹眼泪还要给记录下来，也因此我们才有机会去探一探这些人的泪点都长在哪儿。
2: 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1: 自古离别总是伤，奉旨填词柳三遍的一句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就把远行人的眷恋和送别人的不舍刻画得过于真实。本来还有好多好多的话要嘱咐，嘴张了又张，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一个人出门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3: 苏幕遮怀旧，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暗香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1: 1040年至1043年间，驻守在大西北的范仲淹看着天上碧云飘荡，地上黄叶纷飞，再看看远处的斜阳，心底对家乡的思念就再也按捺不住了。这可怎么办？没有什么是一杯酒解决不了的，一杯不行就再来一杯，三杯两盏下肚就可以假装眼眶里噙满的泪水不是因为想家，而是因为酒太辣了。别人是因为想家抹眼泪，纳兰性德则是因为想朋友。
2: 余中好，握手西风泪不干。握手西风泪不干，年来多在别离间。遥知独听灯前雨，转意同看雪后山。凭寄语劝家餐，桂花时节约重还。分明小巷沉香缕，一片伤心欲化难。
1: 纳兰性德和顾贞观是知心好友，但平时却因为各种原因很少相聚。康熙20年，纳兰得知好友要回无锡老家奔丧，尽管心里有诸多舍不得，却也不能开口留他，只能反复叮咛他要好好吃饭，并约定好等桂花开的时候一定要回来再见。想完朋友，还要想想曾经的爱人，这眼泪一掉就跟决了堤似的。
3: 浣溪沙，与歇梧桐，泪乍收。与歇梧桐，泪乍收，遣怀翻字意从头，摘花销恨旧风流。连影碧桃人已去，谢痕苍藓镜空留，两眉何处月如钩。
1: 这首词写于康熙年间，具体年份不详，也不知道是写给他

0: 啊，青梅竹马的表妹，还是患难与共的妻子卢氏。反正从旧风流这三个字中闻到了疑似八卦的味道，难不成这是写给某一位前任的？再看下一句，更是明显的化用了唐代诗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中的那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心神恍惚间看到天上的新月，就像看到了往日恋人的双眉，可一想到都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心里就觉得难受。香菇啊，毕竟真爱过才会懂啊。
1: 南乡子，泪夜却无声。泪夜却无声，只向从前悔薄情。屏障丹青重醒时，盈盈一片伤心化不成。别语推分明，午夜间间梦早醒。清自早醒浓自梦，更更气静风言夜雨灵。
0: 康熙十六年，纳兰的妻子卢氏因难产去世，曾经恩爱有多浓，纳兰如今的心情就有多痛。
2: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0: 可要说悼亡爱妻，那就没有谁能比得上苏轼。他与原配妻子王弗在十一年的婚姻里恩爱情深，以至于王弗都已经去世十年，可再次梦见他，依然能让以乐观著称的苏轼涕泗横流。故事是别人的，人生是自己的，可人生实在是太难了，难道李清照还没张嘴说话，眼泪就先流下来了。武陵春，春晚。风住沉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蚱蜢洲，再不动许多愁。难道白居易听到琵琶女的身世都能联想到自己，然后眼泪把衣服都给打湿了？《
1: 琵琶行》：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山诗。
0: 难道诸葛亮要在杜甫的诗里才能放肆地掉眼泪？
2: 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平凡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0: 另外还有一种从古流传至今的难，叫做写稿难。
1: 花气熏人欲破禅，心情其实过中年。春来诗思何所似，八节滩头上水船。
0: 这首诗是为回应王申催稿所得。诗奴贾岛在吟成独行弹笛影，树栖戍边身二句之后，又加上了这首注诗。
2: 题诗后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0: 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在忧国

0: 幽冥的大李杜的世界里，别说是看到冷寂萧瑟的秋景了，就是看到草木花鸟都会勾起他们枝焦零落、漂泊无依、空怀抱负的悲凉哀痛，于是只能抱头痛哭。李白在离开长安后的十年里，云游天下，四海为家，还常和杜甫老弟把酒论诗，快意非常。可自从在天宝十二年亲眼见到了安禄山已经做大的势力，他心里的石头就一天比一天沉重。所以当再次来到秋浦时，他触景生情，一度悲愤的不能自已。
1: 秋浦歌十七首，其一：秋浦长似秋，萧条使人愁，客愁不可度，行上东大楼。正西望长安，下见江水流，既言向江水，汝意亦浓否？遥船一居泪，为我达扬州。其二：秋浦原夜愁，黄山堪白头，清溪飞龙水，翻作断肠流。欲去不得去，泊游成九游，何年是归日，雨泪下孤舟。其七：醉上山公马，寒歌凝栖牛，空吟白石烂，泪满黑貂裘。
0: 面对动荡不安的家国时事，杜甫也曾写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他忧心忡忡，看到巫山巫峡的秋色，就想到了国家的动荡和混乱，看到孤城落日，就开始怀念长安。可是安史之乱乱了八年才刚结束，吐蕃回鹘又趁虚而入，各藩镇拥兵割据，战乱四起。眼看着大唐王朝盛世不在，他于悲愤之中挥笔写下了这组以遥望长安为主题的诗《长歌当哭》。
2: 秋兴八首，其一：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从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寄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极木真。其二：魁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金华。听猿石下三声泪，奉使须随八月茶。画省香炉为拂枕，山楼粉蝶饮杯佳。请看石上藤萝月，以映舟前芦荻花。
0: 感谢您收听由董杰制作播出的《夜谈古今》。今天的节目内容选取自博物馆看展览，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明天见。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在我们的日常体检和医疗场景中，大家对 ABOAB 这四种血型并不陌生。除了 ABO 系统， Rh 血型系统同样关乎输血的安全与健康。根据红细胞里是否存在抵抗原， Rh 血型还分为 Rh 阴性和 Rh 阳性。公开数据显示， Rh 阴性者仅占汉族人群的约3%-4%，所以人们常用熊猫血来形容它的稀少。在河北廊坊，有这样的一群拥有熊猫血的无偿献血志愿者，他们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熊猫侠。他们在10年间累计献血量超过了44万毫升，曾救助中外稀有血型患者上千人，热血激烈流淌，爱与生命在守望相助当中得以延续。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群熊猫侠的故事。
2: 捐血救我，我的血不能再去救别人吗？这个小女孩才9岁啊，就得白血病了，我不能见死不救。
3: 观看着即将上线的公益电影1200cc 的样片片段，左营浩的脑海中闪回过这十几年来的无数个瞬间。这部影片救助新疆熊猫血患儿的真实故事，女主角叶红佐是稀有血型，左营浩是其人物原型。时光倒回2012年，
4: 爸出差以后立马就合格了，说是献吧，献血以后一开始的时候献还可以，流出来的还行，慢慢慢慢他就不流了，你知道吧，还是身体冷，就是这么不停的抓握拳啊，又流出来了一点儿。我平时献可以献400，那时候到了190，就然后这么抓握了半天才出来了10毫升，还给僵了，那部分血就已经凝固了，也没法用了。后来护士说了，给姐给你写190毫升行吗？我说行啊，我说的也不是，咱不是在那个献血量，是来救病人的，如果要是能多给他献一点，我就觉得心里头要是状态好是多好，是吧。
3: 这是一份深埋在李瑞丽心里的遗憾，从那以后她每逢献血一定会穿得暖暖和和，日常尤其注意身体状态。而那些被协会救助过的人，李瑞丽也近乎全都记得，无论是老者还是孩童，是中国同胞还是海外友人，李瑞丽都愿意用自己的血液与陌生人相连。她希望协会被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
4: 在廊坊，因为有我们很容易找到，已经很规范了，从血站到医院，还有我们全国都知道中国稀有血型联盟、廊坊稀有血型联盟，他们就是无偿救助的。你不要说是找那些个什么，是吧，你找到我们，我们找志愿者帮您，是无偿救助的。
3: 作为廊坊稀有血型协会的党支部书记，方学辉记录下了这10年来协会从50几人的小团体发展成为1200多会员的大家庭的历程。他们身上流淌着相同的血液，以兄弟姐妹相称，接力行侠仗义，用热血彼此相连。
5: 前年是198人次，去年是100人次，
4: 今年那个才半年，
5: 现在我们已经是56人次了。如果说从我们协会存在的意义来说，我不希望献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去献血，证明人都是健康，平平安安多好，没有人做手术，没有人需要血。但是这是只是一个愿景，咱们人活着只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咱们要活出生命的宽度。因为我们是献血者，我们就想让每一个稀有血型患者生命的延续。
3: 不限于廊坊的稀有血型患者信息平台和救助体系，协会传递热血的版图并无止境。2020年至2021年底，廊坊稀有血型

0: 协会曾为北京冬奥会储备了14400毫升稀有血型用血，荣获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今年起，廊坊、北京、天津三地稀有血型协会的管理者正联手构建互助圈，以期建成一个覆盖京津冀区域的血型互助与救助体系。左营浩还希望能组织一场全民 HR 血型筛查，发现更多稀有血型群体，争取早日实现稀有血型不再稀有。
1: 其实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个稀有血型不再成为生命的一个阻碍吧，大家来了以后就都能够就医，就有血可用，就要打通这些信息，还有群众的对这个稀有血型这个认知的壁垒，建成这个全区域的这种联动。这样的话是对这个稀有血型救助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它是一套完整的生命保障的一个体系吧。希望就是每一个患者都能够通过这个全域联动的这种体系得到及时的救治。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3: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3年前，00后的胡文玲，她是重庆写字楼里的互联网产品经理，月薪过万。如今她回到老家，成为湖北蕲春县父亲开的一家遮阳棚厂的小胡厂长。在车间里，她搬钢管、打螺丝、裁篷布，还学着谈客户、签订单跟售后。作为一名厂二代，告别大城市重新回家进厂，对于小胡来说，这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另辟蹊径，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理想和现实、自己和家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然后再脚踏实地地走下去。
4: 我叫胡文玲，2003年出生，湖北蕲春人。2025年5月，我回到我爸爸的遮阳棚工厂，帮他做一些产品宣传。他们也没有想到我一个女生还不错，还真的能够在某一些方面能给我们的厂带来关注度以及一些转换。他们现在也相信我可以。做产品经理，在重庆待了半年，公司倒闭了，我就陷入了迷茫。那个时候我家里人又会经常打电话说，要不你回来吧。因为我们家是3个孩子，我姐姐在深圳，我弟弟在武汉读书，我爸爸妈妈在家。刚开始回来的时候，大家只会觉得你回来打一个工就可以了，根本没有人会考虑过让我一个女孩子接手一个工厂。我先是做了2个月的书法老师，后面我去做农特产品宣传。
3: 2023年年底，胡文玲回到蕲春，回家不是躺平，是换一条路重新出发。
4: 我爸爸就跟我说，5月27号到29号在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我和爸爸，我在每一个展览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呀，什么结构。所以我对这个行业最开始的认知其实是通过与人交流中学到的。我在上海展览会，我看到了很多新兴的产品，我想要引进回来。我是想要做一个大方面的转型，在我的个人的蓝图构想中，我想要把他们这些一线城市的智能化产品带回我们的小县城。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价格特别的高。他说我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它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它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实际上我太年轻了，我被社会泼了一盆冷水。我从这一点上我真的悟到了，我觉得一个实体经济的发展，你一定要结合实际，你才可以做你工厂的实际转型。
5: 他有自己的想法，相对我们来说，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他第一个是在技术上他要学习，第二个上是这个毕竟是个

0: 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
1: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多一个销售渠道，销售的方式。我参加大人局，我会硬着头皮上大厂去装遮阳棚嘛，就是出去啊，然后我也会和他一起去。每一个遮阳棚的布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会去帮他裁剪一下这个布，那个布特别重，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做的最多还有打螺丝，爸爸在那个钢管的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要开始拧螺丝了呀，而且都是手拧，一个一个拧。所以在无数个这样的时刻突破我自己之后，有这样的碎片才组成了今天的我。那天我在午睡，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知道我多开心吗？不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
0: 成长很多，成长很多。所以他处理的事情比我们处理的好，是真的。他负责宣传给人，跟那个售后嘛，但是我主要是负责技术，给他测量，每个人做每个人的板块那样。我领着回来以后啊，通过那个自媒体多方面宣传，订单得到很大的提升，基本要50%以上的提升。
1: 这个工厂其实是包含了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所以我的角色我认为是当我爸爸的秘书，他在接受新兴事物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容易接受，我作为他女儿，我给他沟通。我走的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0: 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一个鸟一样，它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1: 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力不从心了，他觉得我也可以了，我成长的够了，那他慢慢的放手，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2: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2: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4: 这个故
2: 事，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3: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爱情，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5: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3: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6: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一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抓小孩的后中，却
7: 在地铁车站勇斗小孩。
3: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8: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2: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6月10号，2026年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正式启动，今年的主题是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这个心是心里的心，而在电诈高发案件中，很多人那都是因为贪心作祟而上当受骗的。下面我们就一起对这支所谓的专业团队也就相信了。被害人王先生：
9: 我听他说的像那么回事，又有直播又有软件的，有就下了一个聊天软件，上面嘛可以看分析股票的直播，我听听直播感觉讲的蛮专业的，有点相信的。
2: 虽然建立了初步的信任，但是王先生对投入真金白银仍然有所警惕。

0: 题，他也不敢动用大额资金。为了彻底打消他的顾虑，诈骗分子又开始了放长线钓大鱼。浙江省衢州市长山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办案民警，
1: 他就是推荐股票给这个受害人，让受害人你自己去看着买啊。那么受害人呢，用他自己平时使用的这个投资股票软件去购买的啊，确实发现了挣得多点，但是亏的部分呢，他亏了10000多块钱。那个诈骗分子说，我补给你了，就是但是呢，这个钱是在我们自己内部使用的这个投资软件这个 APP 里面。
0: 被害人王先生
2: 在软件上面嘛，就有专门的客服给我批健康上市的新股，亏了嘛他会赔付，赚了的话到8万块的时候，他要抽出20%的，就是佣金这样。通过这么前面这么铺垫，我已经有点被洗脑进去了。
0: 赚了老是抽成，亏了老是赔付，这个稳赚不赔的诱惑让王先生彻底的心动了。此时王先生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马凯，
3: 这种贪是一种人类的普遍现象，在心理学上它叫做收益的寻求和损失厌恶，就是趋利避害。我们每天都希望能够有小的投入而有大的收入，当这种小的投入而得到大的收益不太现实的时候，哎，你又在做白日梦，可能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一种贪。
0: 武汉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玉峰，
4: 我们有一种错失的恐惧，谁谁谁赚到了钱，他跟我一样，但是我没有赚到钱，我怎么没有赶上这个机遇？那这个时候我有一种错失的恐惧，我得赶紧赶上这个机遇。
0: 而就在这个时候，诈骗分子又放出了新股上市的这所谓的内幕消息。办案民警，
1: 诈骗分子又跟这受害人说，我们近期有一个内部的一个新股啊，这个后期涨势可能很猛，你要购买这个股票啊，必须使用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投资这个软件，这个钱啊必须由我们给你充值，你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把钱打进来。
0: 已经放下戒备的王先生，他唯恐错失这次发财的机会，他当即按照要求下载了内部软件，以代买股票为由，陆续向诈骗分子转账230多万元。这多笔的异常大额转账触发了警方的反诈预警，民警迅速和王先生取得联系。直到这个时候，王先生才恍然大悟，自己遭遇了电信诈骗。被害人王先生，
2: 钱刚转完没多久，派出所民警就联系上我，说我被诈骗了。听他们给我分析，我才知道反应过来，我的钱，包括他们补给我的钱，都是那个炒股软件里面，其实根本就提不出来。
0: 向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转账了200多万元。事后，王先生他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一时上头，听信对方的说辞，如此草率的就做出了巨额投资的这个决定呢？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马凯，
3: 骗子提供的呀是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对于这些上当的人来说，是相信有这种机会，只是自己没有机会去获得这种机会。你今天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直接激活了我能够从中获得收益的那种本能和动机，所以呢他会趋之若鹜。
0: 这同样相信诈骗分子所编造的投资短期致富故事的还有山东的李女士，只不过引诱她上套的是社交群里大家都在发财的那些群托。被害人李女士，
5: 闲得无聊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全民 K 歌上唱歌了，在那上面认识的。就是我们认识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感觉这个人挺正能量了，他就给我推荐了一款产品，他说就是跟美国的比特币一样，他说都是正规的，正规的渠道，投的就是那个数额也是比较小的，是3000，然后一个星期之内，然后是能够赚300多块钱。
0: 为了让李女士相信她所投资的是正规的虚拟币，诈骗分子为他营造了大家都在赚钱的火热场景。在群里，这几乎所有人都赚了大钱，投的越多赚的越多，这几万几十万的收益似乎就是动动手指的事儿。

0: 李女士觉得这样的发财机会，这别人都抓住了，自己也要抓住。
1: 看到群里面有很多人都在做，所以说就慢慢的相信了就。到最后他又给我推荐了几笔大的，然后时间也比较长，然后投了两个75,500的。
0: 抱着一个星期就可以获利1,000,000的希望，李女士先后共投入了28万元，然而她的预期的获利却落空了。
1: 突然之间有一天，然后系统就打不开了，就知道是自己被骗了，然后我就来报警了。
0: 这前几天还不停分享自己获利经验的社交群组突然之间就解散了，李女士这才发现，原来那些在群里讲述投资虚拟币成功案例的人，那都是诈骗分子精心伪装的一些群托。他们全员演戏，分工配合，层层诱导，一个群里往往90%以上那都是托，只有一两个人才是受害者。武汉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玉峰：
2: 两种这个心理学原理可以解释它，一种叫做自我认同，一群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我希望我要融入这一群人之中啊，对吧？我也是集体中的一员，所以我为了融入，我也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把集体的价值观内化成自我的价值观，自我欺骗成自己的价值观，这叫自我认同。还有一种就是纯粹的从众，我也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我没有信息，我不安全，然后我对世界没有掌控。他们都这样干，我也这样干，法不责众，我也跟他们一起干吧。
0: 无论是荐股项目还是虚拟币的投资，骗子那都是抓住了人们追求暴利的贪心而行骗的。而刷单返利的骗局也是目前发案最高的电诈案件。那是在今年年初，黑龙江的吴先生在家中用手机在 APP 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条兼职广告弹出，引起了他的兴趣。被害人吴先生
3: 弹出来有一个那么个广告，说是啥呢，能做兼职，完了兼职以后呢，这个做这个什么点赞任务啊，或者是这个叫有声朗读，像这种任务，然后你做完了能挣钱。客服呢，最开始说你给你加一个公众号吧，加上公众号，咱们在公众号里给你们排任务。完了我就上这个下这个公众号了，点进去一看呢，他给我发了啥任务，什么点赞呢，哎，这是个有声朗读啊，完了这些小任务，完了我就做。
0: 起初吴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做了几单任务，客服果然给了他一些报酬，吴先生他也顺利的提现成功。
3: 做完以后，哎，别说他真给我钱，最开始给的吧不多，完了后来我这积攒成多嘛，这做了一些任务，他给我返回来2,000多块钱。哎，我一看这2,000多块钱这能挣钱啊，挺好啊。完了我就又跟他联系这个下任务。
0: 办案民警介绍，被害人之所以会对兼职诈骗深信不疑，那就是源于第一单佣金成功提现到账。办案民警：
2: 被害人在第一次完成口播之后获得了一些2,000块钱的利润也就是所谓的返利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诱导再投入。
0: 吴先生觉得这个兼职稳定不费事，在家动动手指就能来钱，于是他就想做大。此时客服人员又贴心地提示他，要想挣大，可以看到自己做兼职的工资，并且通过不同的公众号给吴先生下发任务。我
4: 也想能够通过最后一把给他搏回来，我们把这个叫做赌徒心理。在赌桌上，两种
5: 一名嫌疑人全部被盗黄金，眼下已如数发还给受害商户。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韩婷：
6: 本案中3名主犯参与策划，但最终只有一人实施盗窃，线上联络团伙策划，单人作案，3名主犯均由外省市公安机关协助抓获。特别是在省厅高位协调下，主犯王某某由泰国警方抓获并押解归国，各地警方紧密配合高效协作，是本案成功侦破的重要支撑。
0: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7: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0: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0: 海上生明月。
2: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当 AI 可以一键生成梵高、莫奈风格的画作，那一个画了一辈子画的老艺术家又该用什么来回应这个时代呢？日前在江苏大剧院美术馆开幕的 AI 时代的哲思与诗情，有白马的风景李向伟艺术作品展上，深耕美术领域数十载的艺术家李向伟选择用白马这一古老而自由的符号回应艺术至于 AI 时代的思考。步入美术馆展厅，画布、艺术装置到处都流动着白马跃动的意象。李向伟笔下的白马没有缰绳，没有马鞍，或伫立星空，或驰骋雪原，自由而孤独。本次展览是李向伟在技术狂欢的时代里用尚未被算法规训的艺术诗意表达。展出的系列作品创作于2022年到2006年，这几年呢，正是人类与 AI 深度纠缠的几年。它并非是为了应和马年的应景之作，而是一位画家在时代巨变关口的内心独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邀请到了工艺美术家、艺术教育家、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原院长李向伟，与您分享这场以白马为引、以哲思为骨、以诗情为韵的艺术盛宴，听听老艺术家在 AI 时代艺术
3: 李丹之间有一匹白马疾驰而过，使我们想到那句老话叫做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而且观众一扫我的二维码，他那个比方说你扫贝多芬，一扫那二维码，贝多芬就出来了，有他的简介，有他的照片，有他的音乐，有他的代表作。这样我就希望我们的观众通过走进大师和大师对话，进而产生一种思接前千载情系古今的情怀。这样东西你通过绘画是表达不了的，所以我就做了这么几个装置，观众可以走进他，可以在这个大师林立的快递单之间穿行和他们对话。我还做了一个并行共生，做了两匹马来代表我们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并行共生的时代。所有的这些思考，你通过传统的绘画、平面的静态的绘画是不足以去表达的，是吧？就回到我刚才讲的波盘那段话，你想表达一个、想解决一个问题，你必须跨界。那些每一个画种、每一种媒介所带来它的各自的悠长和它的局限，都既是你的助力工具，也是你的局限。你如果想打破它，你要如果想完整的、综合的表现、表达你的思想、你的创意，你就必须要既利用它的长处，又要打破它的壁垒，综合的、全面的调动这些因素来为你所用。所以我这次展览呢，有好几个这样的装置，里面有雕塑，甚至于我还给它配了音乐、音像，还配了一些小的字幕等等吧，综合的手段。我希望给观众造成一个比较好的观展体验。我不赞成一个展览故作高深，像皇帝的新衣，弄得观众看不懂，我不赞成这样。我认为你哪怕有再好的思想，你也应该是接地气的，应该是淳朴的、真实的，要回归大众的，要让大众能够看得懂的。这是展览和创作的一些思考吧。
2: 所以在您看来， AI 不是您的对手，您不把它当成对手。
3: 我其实呢，就是在去年，我总体来讲，我对 AI 呢是持悲观的态度。我这个悲观呢，请不要误解，我不是对 AI 这种科技伟力、伟大的力量，不是对它悲观。它当然它很伟大，它在365天不眠不休的在自我学习、自我迭代，我们人类无法赶上它。我对它的科学伟力深信不疑。我所担忧的是，将来 当他包办了、代替了我们所有的工作。

0: 作，以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传统手艺之后，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了，刚才您问到了，它把我们很多传统手艺、造型能力，它都取代了。那么我们人类探索的乐趣、创造的乐趣，一旦被它取代以后，那么我的问题是，我们的人类除了像动物那样吃喝拉撒以外，还能有什么形而上的意义？这是我的悲观之处，也是我的问题所在。但是呢，我还是讲的今年就是元月份，我买到那本这个罗振宇的预测之书，读了以后呢，我又由一个悲观主义者变为一个有限度的乐观主义者。所以我见到很多年轻人，我就推荐他们去读一读这本书，罗振宇的预测之书，不是他一个人的成果，他集中了37个专业团队，这37个专业团队涵盖了不同的学科领域。最后呢，他就告诉我们，在 AI 时代啊，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啊，他应该具备5种能力。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哪5种能力呢？第一，你要具备一个下达正确指令的能力。AI 听你的话，他听你的调遣，那么你要学会给他下达一个正确的指令。第二，你要学会提出一个正确问题的能力，以问题为引擎，为导向，引导 AI 为你做出答案。第三，你要具备识别 AI 的能力。第四，你要具备一个线下的人际交往和执行的落地的能力。第5种能力呢，就是你要具备担责的能力。因为前面所说的整个的一套流程，你对 AI 的提出问题，你对它下达的指令，以及它给你提供的答案，都是在你的主导下完成的。 AI 不负责， AI 不担责。但是这5种能力说说容易，做起来谈何容易啊！你怎么围绕你的这种构思和你的创作计划给 AI 下达这个指令呢？很显然，一些年轻的孩子们是没有这个能力去下达指令的。因此，第一个要求，你会给 AI 下达一个正确指令，这个指令里面包含着你的全部的修养，包含着你全部的多少年的积淀，包含着你的世界观、你的审美观、你的哲学观，包括很多很多的内容，它都是潜在的决定着你提出问题的能力、下达指令的能力。所以刚才讲的5种能力说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简单，它仍然需要我们年轻人去学习、去阅读、去实践。学习了别人的基础上，把我从一个悲观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客观主义者。就是有些专家就是说啊，未来的5年呢，有2种说法。负面的说法叫做阵痛期，因为它会取代我们很多的这个岗位，比如说造成一些年轻的失业或者找不着自己的方向，这叫阵痛期。第2种呢叫做适应期。那么我建议年轻朋友们应该采取第2种办法，就适应期，就是不要这么消极的躺平，由他去了，成了懒汉了，他来我就借助他去搜索，还是要做一个积极的面对他、应对他，你谁都逃不掉。我说这个浪潮来谁都逃不掉，包括你我们所有人。我建议不是当作阵痛期，而应该把它当作一个适应期，主动的去适应它，去拥抱它。
1: 像哲人那样思考，像匠人那样劳作，像诗人那样吟唱，这是李向为先生在展览现场掷地有声的向观者道出的人生信条与艺术追求。短短3句箴言，道尽了一位深耕艺术领域多年的创作者对艺术创作的极致敬畏与深刻体悟。哲人般的深邃思考，让艺术挣脱表象的浮华，拥有直抵事件本身、洞察时代内核的思想深度。匠人般的笃实劳作，赋予着每一位艺术从业者，技术永远只是辅助创作的工具。唯有坚守思想的深度、匠心的态度、诗意的温度，才能让艺术拥有穿越时代、永不磨灭的生命力。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

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在诗里。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0: 及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住酒店，凌晨发现了一个陌生的醉酒男子躺在自己床上，吓出了一身冷汗呢。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家长呢为了防网贷，让18岁孩子啊征信逾期冲上热搜，这是爱还是害呀？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林杰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尤艳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啊住酒店啊，凌晨发现一个陌生的醉酒男子躺在自己床上，吓出了一身冷汗呢。女子说呢，当时她和男友各睡一张床，凌晨3:30被男友给叫醒，发现身边啊躺着一个陌生男子，她的男友呢此时正躺在另一张床上，大家都傻眼了。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林杰律师。林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6月8日，一名网友入住乌鲁木齐优居四季酒店天山国际广场店的双床房，凌晨3:30醒来，发现一名陌生醉酒男子躺在自己床上，当事人随即报警并联系酒店前台，涉事男子态度良好，双方选择私下和解。当事人质疑酒店安保存在漏洞，事后向平台及12345投诉，却未得到妥善处理。对此酒店方面回应，闯入者是隔壁客房住客，因当事人未锁房门未扣防盗链，醉酒男子才推门误入。事发后警方介入处理。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首先说一下这个女子呢，你看住酒店啊，凌晨发现一个陌生的醉酒男子躺在自己床上。而目前呢，就是据报道说啊，说这个男子是对面605的客人，醉酒以后呢误入606室。这个行为啊，林律师，这是什么行为？这个行为会面临处罚吗？
2: 首先我们认为该男子在晚上侵入了这女子的房间，这个行为显然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首先触犯的是民法典上面的侵犯他人隐私权，以及住宅安宁权。需要得到相应法律的制裁。
0: 嗯，对，我们想问一下啊，像这样的有没有其他的类似于治安处罚、罚款、拘留？因为警方已经介入，警方会如何来处理？就这样事儿会有一些所谓的法律后果吗？除了民事赔偿以外？
2: 我们认为要适用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相关处罚条例，比如说处罚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款，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是治安管理处罚的情节，如果说情节较轻的话，也要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0: 就是他这个是非法侵入住宅，拘留同样也是非法侵入住宅吗？一样的还是有区别？
2: 对于酒醉状态下的民事行为的话，我们法律上并没有免除此这个法律责任，所以说酒醉以后该行为的话导致他人这个损害了法色啊，或者是侵害了民事行政啊甚至刑事权利，仍然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这个酒醉和不醉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他误闯还是故意闯其实也是一样，只不过在处罚方面可能有的相对轻一些，有的重一些，这样体现是吧？不同，
2: 对，
0: 差别。
2: 对，
0: 那您觉得这个事儿是醉酒误闯

0: 是哪一个党处罚呀？治安处罚里头，
1: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醉酒状态的一种，在意识没有完全失去情况之下的一种误闯行为，在本质上造成了他人隐私的侵害、住宅权利的侵害。
0: 嗯，
1: 那么是要受到相应处罚的。
0: 对，我的意思是较轻那个党还是较重那个党？您刚刚讲了两个党，是哪个党处罚？
1: 应该是用较轻的党进行处罚比较合理。
0: 哦，较轻。然后民事方面是怎么赔？您说了侵犯隐私啊，怎么样啊？住宅的安宁啊，这个是怎么量化赔偿啊？包括哪一些项目？
1: 如果说他侵犯了他的隐私了，或者住宅的安宁权的话，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的主要的方式是精神类型的，因为他侵害的还是精神上的一种伤害了，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损失的，实际发生的话，可能没有多少啊。比如说，有的人选择了，比如说，1元啦，或者是多少钱。如果说实际上对这个女子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严重损害，导致了她的忧郁啊、焦虑啊、看病支出的直接费用，是要进行赔偿的。
0: 产生的损失包括精神损害，如果有一些达到什么样的级别，伤残的等级可能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如果达不到也会由法官自由来裁量去考量，是吧？啊，
1: 对，
0: 这是这一块啊。然后呢，女子说啊，说因为这个醉酒男子呢态度良好，而且呢并非恶意，所以呢他同意私了，这是这一块和男子这一波。但是呢你看啊，女子对酒店提出质疑，说这个醉酒男子啊没有在前台登记，酒店的安保呢仿佛就消失一样，就是说他们这个房门呢没有任何起作用，很奇怪。但是酒店人说啊，说这个防盗链女子没有上，而且也没有锁住门，就监控显示这个男子呢醉酒推门进入时没有刷卡的动作。所以我们说酒店有安保义务，那从目前来看这酒店的安保啊到不到位？如果说女子真的没有锁好门，会影响案件走向吗？比如说面临的处罚也好，赔偿也好，会有不同吗？
1: 酒店在本案之中是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并且呢，它造成了他人的一个实际损害，酒店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安保的责任的话，也是要得到一个追究的。
0: 嗯，是这个酒店的安保没有到位，也很显然。问题是担多大责任？如果女子假设她说没有锁门，就没有反锁和上那个防盗链，那这样会减轻酒店的赔偿数额吗？就这个比例我们聊一聊。
1: 比例的话，我认为本案之中酒店的责任是全部的。因为酒店作为一个专业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机构来说的话，不能够把这种安全责任强加到消费者头上，否则的话有违于这种公平责任原则。即使说没有上防盗链，这是生活的一般的疏忽，不能够因为没上防盗链，任何人就可以侵入到这个房间。显然酒店的义务是重大的，它管理是失职的。
0: 哎，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就不代表说我没有反锁房门，没有上这个什么防盗链，甚至我没有锁门，你就可以来侵入，是吧？你酒店你就可以管理疏忽有漏洞啊。所以您的观点是酒店是全赔，赔完以后然后再去向这个醉酒男子去追偿吗？是这么一个意思吗？
1: 如果说这个男子的话，他也进行了一个赔偿，对于女子的损失已经是全额的覆盖了，那么他们的责任是被法院划分过的。酒店在这个过程之中受到了他人男子的侵入以后造成的损失，是可以向男子来进行一个追偿的。
0: 那这个追偿也是全追，酒店全额赔偿女子，然后再向男子去追偿，就这是一条路，对吧？这是可以的。而目前因为这个女子和这个男子已经是私了了啊，达成一致了。然后如果您说酒店要全赔，女子还可以掉过头来再去找这个酒店要求赔吗？因为她的损失就那么多呀，这个还可以吗？如果这样的话，
1: 她对于侵权对象的选择的话，可以进行两个方面的主张。但是这两个方面的主张呢，她的这个损失的话不能多重主张，她的损害者是一方，她放弃对男方的这个侵权男子的主张的话，不代表她放弃对于酒店安保责任的一个侵权主张。所以说呢，她可以选择继续向酒店主张，主张的数额的话仍然是全额的。
0: 但是她已经和男子私了了，如果说已经赔了，您的观点也是可以再找酒店再，因为损失就那么多，不可以再主张第二次了，是吧？
1: 对，
0: 他
1: 如果说放弃的是对于男子的所有权益的主张，也同时视为赔偿到位。

0: 的话，他就不可以再去主张了。他只是说放弃对男子的权益主张，但是他没有放弃对自己损失的实际上的法律上的责任的主张，那么他选择向酒店仍然是可以的。
1: 对，就他这个视频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也是很奇怪，就是说这个男子你看醉酒一下没有刷卡就推了门就进去是吧，啊，这个女子可能我没有反锁呀，我没有上防盗链，但是你这个门也是关着的呀，你怎么能推着就进去，显然是酒店是有问题的，安防是没有到位。如果说这个锁坏了是吧，因为一推就进嘛，那这个赔偿也是全部的，毫无疑问酒店是担的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比如说这个女子假设没有锁好门，也不必然去导致对男子处罚的一些减轻，行政处罚的减轻也不会吧？不会，
0: 不会。女子的这个行为，即使说她把门开着，你也不代表任何人可以侵入，因为一个房间不是你自己的房间，你就当然认为它是有一个他人的一个私密空间。除非是你服务人员，服务人员也要敲门，允许你进去才进。这是我们国家对于住宅安全责任的安全权利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基本的底线。
1: 那发生这个事儿，对酒店有处罚吗？酒店除了承担民事赔偿以外，它的主管部门呢，有没有些什么行政处罚？会不会呀？
0: 行政处罚的话，我们认为应该是属于经营者，如果说违反了相应的一个规定的话，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对他进行一个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或者处于违法所得的一个罚款，甚至情节严重的话，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等等等。
1: 嗯，罚款能罚多少呢？这样的案件，
0: 罚款的话，有违法所得的话，应该是可以处于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的数额应该一般性掌握在5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具体情节的话，行政部门的话，他会进行一个酌定。
1: 好，给各方吧，给住客也好，是吧？给酒店也好，这种安防的这种提醒要注意哪些呀？
0: 每个人都有安全第一责任人，对外住宿的话，做好安全防护吧。酒店也应当守好这个安全底线，不可以随便推卸责任。
1: 每一个住客反锁好你的房门，上好这个安防链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啊林杰律师做客节目。好，林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由大律师啊给您现场解答问题。那刚刚呢，大家已经听到了尤艳涛律师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来自于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尤艳涛律师。尤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很高兴与大家连线，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要着重提示一下参与方式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怎么咨询呢？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啊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所有都会尽可能最快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我就是咱今天给你们留言的，就是这个物业的问题。
1: 您讲一讲，我们的节目在直播呀，是吧？
4: 啊。
1: 什么事？
4: 物业的他主要是他是没有那个。

0: 资格证，等于说是违法的进入小区的。啊，现在呢，等于说是有一大部分人呢，都是欠他们的物业费没交。还有呢，就是我主要是，喂，听不清楚，听不清楚啊？
1: 我们在听，您就只管说啊。
0: 我主要是他当时是欠我那个多收了停车费，我就接我再把停车费退还给我，我把物业费给他，他就是到一直他就是没有停车费还没退，我就物业费还没交，就拖在这里。啊，现在我想问一下，我能不能比如说叫他减免那个物业费？
1: 减免物业费的理由是什么？是拖着那个停车费没有退给您，所以要减免
0: 吗？
1: 还有那个您的理由？
0: 卫生没搞好。
1: 哦，卫生没搞
0: 等于说
1: 好。
0: 报修啊，这等于说，这个下水道堵塞，叫他报修，半年以后再处理。他等于说处理的事情都拖拖拉拉。啊，
1: 问题一大堆，是不是可以就比如说要求少交物业费，行不行？就看物业有没有违反那个物业合同的规定吧。这个怎么来
2: 是。
1: 看，尤律师？
2: 首先，这位听众的提出的这种诉求啊，我要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他刚才一直提到他这个停车费多交的问题。我想呢，首先停车费与物业费是
1: 概念。
2: 两个概念。对，一般呢就是停车费是后续这个物业公司要单独与业主签订的一个涉及到停车费的一个收费的一个合同，它一般不在物业的服务合同里面有体现。其实呢，就是即使这个停车费多收了，但是也不能以此为理由
1: 不
2: 而
1: 交物
2: 拒
1: 业费，
2: 交相应的物业费用。
1: 对，
2: 我想这一点，请这位听众一定要能
1: 要明
2: 够
1: 确，
2: 要明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提出来这个小区啊、物业服务差一些这个诉求啊，得不到及时的解决。那么这个呢，我讲就是因为这个物业公司啊，没有依据他与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大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履行了相应的物业服务的这个内容，当然是可以减少相应的物业费的这个支付。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不能以自己这种直接的感知就直接我要求你必须要减免，那么可能还要需要一个第三方的来一个综合评价，就是他的这种物业服务到底能够减少多少，可能还需要一个相对公正的机构来做出相应的评判。那么作为物业公司，还是要能够提高自己的物业服务水平，能够尽量满足业主的这种需求，那么是为最佳的这种方案吧。
1: 您是讲了一些期望哈，来，我们
2: 对，
1: 来问一问啊，您说的第三方的机构来评估一下，来确定一下物业费可以少交，比如说啊，确实卫生啊没有到位，其他方面没有及时维修等等，这个第三方指的是哪里？是法院吗？还是什么啊？
2: 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物业小区啊，都在社区里面有一个物业管理的这个一个机构，那么可以提请物社区或者街道的这个物业管理部门来进行相应的评价。那么第二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人民法院，来进行这个认定是否需要减少相应的物业服务费用，
1: 对，千万不要自己我判断哈，因为你卫生你不达标啊，怎么样啊？维修不及时，我就少交，甚至不交物业费，这
2: 是
1: 个风险是很大的，很有可能被物业给告上法庭。而这个时候，除了你要交物业费以外，可能还有滞纳金，其他的一些，这个您提示一下好不好，尤律师？哦。
2: 是的，这个呢，也就是很多业主比较困惑的地方，就是我这个业主也没有跟这个物业公司签订具体的这个物业服务合同。那么这种理解呢，可能是错误的。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业主的人口基数比较大，没有办法一一来签订具体的物业服务合同。一般呢，都是由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与这个物业公司签订相应的物业服务合同，然后呢，约定了相应的双方的权利义务，那么再根据这个合同约定来要求这个物业公司履行自己的物业服务的这种义务。
1: 那这个风险呢？除了我刚才
2: 对，
1: 讲的，还有其他的没有？我擅自就不交了物业
2: 对。
1: 费，哈。
2: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些业主这个不履行及时缴纳物业费用的这么一个义务，那么物业公司在其一定权利受到侵害以后，当然是有权利要求业主缴纳相应的物业费用，可能还涉及到一个这个滞纳金的问题，或者违约责任的问题。
1: 是，所以这个事儿啊，要分两个层面来看，就是该退的。这个多收的停车费，
2: 对，
1: 你可以要求他来退啊，依法主张。然后你这块物业费该缴还要。

0: 缴。如果你觉得服务不到位，你可以通过合法渠道，像您说的物业的主管部门啊，来评判一下少交多少，或者起诉来确定，而不要自己擅自就决定我不交或少交，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啊。
1: 是的，是的。
0: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有燕陶律师做客节目。好，有律师，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嗯，那么在节目以后，大家要想和有燕陶律师联系啊，您可以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燕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燕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燕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家长为房网贷让18岁孩子征信逾期的话题冲上热搜了啊，引发了广泛关注。讲的是什么呢？啊，有些家长啊，在孩子18岁以后，以孩子名义申请一张信用卡，然后呢，刷几百块钱出来。啊，之后就故意拖到半年呢、一年以后才去还，让征信呢逾期，这到底是爱呢还是害呢？这事儿的后果可能很多家长啊想不到。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要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林杰律师。林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高考结束后，为了不让刚成年的孩子沾上网贷，不少家长竟主动给孩子拉黑征信。他们趁孩子18岁生日办信用卡，刷几百块，故意逾期半年到一年，想用5年征信壁垒挡住网贷。这种护娃神操作居然被全网刷屏，无数家长跟风效仿。
0: 嗯，这个事儿就评论区就炸锅了，有人拍手叫好，说真是个好办法。5年以后刚好毕业，时间呢卡得正好，孩子这时候征信也恢复了，人也成熟了，一举两得。还有人担心啊，说这样正规的贷款贷不了，孩子急用钱好，反而会去找一些不正规的一些网贷呀、高利贷啊，更惨那时候。所以你看啊，说明一个问题，面对无孔不入的网贷，一些家长的焦虑已经到了宁可是自损1000也要啊伤敌800的一个地步。但是我们说呢，林律师，就是家长冒用孩子身份去办信用卡本身就违法了吧，是不是啊？
3: 对的，家长冒用孩子的信用卡本身我们认为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家长虽然和孩子之间具有血缘关系，但是两个个体是独立的，法律上并没有把它进行分割。
0: 家长亲属不可以代办，如果代办就冒用他人身份啊去申请这个信用卡，这个违反的是什么身份证的管理法，还是什么样的一些法规，有没有处罚？
3: 大的方面上面是刑法的一个罪名。本案之中家长的冒用行为可能涉嫌的是使用虚假身份证或者是盗用身份证的一个罪名，同时呢该行为呢也妨害到信用卡的一个管理，可能构成一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一个行为可能触犯了多个一个罪名，
0: 就这个事儿就犯罪了，是不是？而且是多个罪名。
3: 对对。
0: 哎呦，那您讲讲啊，这个罪名和相应的量刑有几个罪名？
3: 如果说有侵害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话呢，一般性是按照较重的一个吸收犯的处理刑的进行规定处罚。刑法的规定是，如果说有下列情形之一啊，就是妨害信用卡管理的，一般性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1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金。如果说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话，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以下的罚金。主要的涉及到是里面的罗列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使用虚假的身份证骗取信用卡的。本案之中家长使用了

0: 非本人的身份证，使用了子女的身份证自己去登记一个信用卡的话，虽然是为子女利用的，如果说子女不知情或者没有参与，那么这个显然也构成该罪名的一个法律构成要件。
1: 而且刻意制造信用卡逾期会产生利息啊、违约金啊等等啊，这个金钱方面损失也是有的，除了刑事以外。所以你看啊，这个操作最大的荒诞之处在于，家长为了让孩子不违法，自己首先做了违法犯罪的事儿，对吧？那如果有媒体广泛报道，有些家长这么干了，警方会主动介入吗？会去最后以刑事论处，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
0: 对，刑事责任的话呢，是根据本案的一个特征，我们分析出来的最主要的就是，子女的这个信用评价也受到了一个伤害了，不是能够提倡大家来使用的一种方式。就是很多人会有一些误解，以为这个征信啊，就只影响5年，其实是错的。它这个征信的影响是。
1: 从你归还之日起，就终止之日起，然后算5年。你比如说，哈，我2年以后还，2年以后，再加上5年，那可能7年，就不是简单的5年，不是从你借那时候开始逾期开始算5年，这个大家要注意啊，因为这个后果很严重。你提示一下，不良行为的征信的话，它是从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开始计算。终止之日起的话呢，在不良贷款里面。
0: 是应该是还清欠款之日起开始计算。那这个事儿，如果说对孩子影响很大，孩子要维权是怎么样？还要起诉父母吗？假设我要撤销，因为是你搞的这么一个我的逾期，你给我搞黑了，我要求撤销到法院起诉，还要告自己父母，是不是啊？
1: 一般性子女他不会这样子去做了，但是呢，就是说，子女他作为如果说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话，他对于自己的信用评价，他享有一个知情权。 遗产和更证权，所以说呢，对于家长的行为啊，成年子女呢，也是可以查询到个人的一个征信记录的，并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征信机构或者发卡的这个银行提出异议，要求更正或者删除该条不实记录、不当的逾期记录。那因为这所有的行为，它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家长的一个好心办了一个坏事，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一种子女去救济的途径。
0: 如果你去通过这样要求去改、去撤销跟有关的银行方面进入监管部门，那可能他撤不了，还要最后要走一个，就你没法举证是你办的还是你妈办的，那你还要走一个起诉的道，就这个是这条路是最终的一个维权的渠道，是吧？
1: 实在不行，那还是要走法律的确认之诉的渠道。好的，
0: 所以这个家长千万不能自以为是的啊。
2: 就是为孩子好，实际上是害了孩子，那也希望这块有关部门加大这方面的关于网贷非法网贷的监管啊，从根上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好，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感谢您，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明天见。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 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 咨询法律问题，寻求帮助，请加高爽说法节目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北京时间23:30，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综合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3: 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4: 各位好。

0: 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正风热线，天气。
0: 今天我省东南部地区阴，有时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是33度左右，淮河以南中西部地区3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苏南地区22度左右，其他地区是19到20度。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气温29到30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2583119510、02584658888，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首先呢，我们来面对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扬州市邗江区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2: 我们以前一个诉求啊，就是我小区里面装了一个这个，这个信号塔啊。
0: 装了什么？
2: 信号塔，微波塔。
0: 信号塔是吧？
2: 微波塔，就是。
0: 微波塔，您住哪个小区啊？说清楚好吗？
2: 我住在山水锦城。
0: 山水锦城。山水锦
2: 城。西湖街道的山水锦城。
0: 邗江区的对吧？
2: 邗江区西湖街道山水锦城。
0: 那您刚刚讲这个信号塔是什么时候建的？
2: 信号塔在我们搬进来以后就建了。
3: 两三年建的。
0: 能说个具体的时间吗？
2: 具体时间大约是在2013。
0: 2013年建的，是哪个部门建的信号塔？
2: 当时是那个移动公司在这里竖的那个塔。
0: 是移动公司建的？
2: 对。
0: 一共有几个呢？还是就一个？
2: 移动公司建了以后时间不长，就是过了有3-4年的时候，他们是移动公司，以移动公司为主的，就是联通、电信。他们一起加了这个里面了。当时是我们
0: 这三家运营商都建了信号塔是吧？
2: 对对对，都在一个平台上面。
0: 一个平台。
2: 另外一个，他当时讲的时候是跟我们四如村，就是签订了一个那个租赁协议。
0: 谁和谁签的协议？
2: 就是联通公司跟我们四如村。
0: 跟你们村里签的协议啊？
2: 这个房子的财产权是我们四如村的。他跟他也是以租赁的合同签下去的。我们老百姓找了他们没用，他们不睬我们。
0: 那现在你说三家运营商是在你们小区周边吗？
3: 就在里面。
2: 就在我们里面嘛，我们离我们的房子只有
0: 是在你们小区，比如说小区应该都有一个围栏，是在小区围栏里面吗？
2: 里面就在里面，离着我们这租的房子只有10多米远。
0: 那就是还是在小区的外面，对不对？
2: 里面，在里面，不在外面。
0: 那这个信号塔全在里边吗？
2: 就在里面，靠着我们的房子。
0: 有多少个呢？你刚刚讲三家运营商都建了。
2: 一个主塔是有7-8个呢。
0: 一个主塔还有副塔是吧？
2: 还有副塔有7-8个。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主塔一个，副塔7-8个，是这意思吧？
2: 对对对。
0: 那其实也就是等于是相当于小十个，对不对？那这个小十个都是2013年建的吗？
2: 不是，副塔是后来建的，
3: 就2-3年。
0: 你们最好一个人说话好不好？一个人谁能够表达清楚，就让谁说话好不好？
2: 副塔建了有3年多。
0: 副塔3年多，主塔呢？
2: 主塔就是2013年可能。
0: 主塔就是2013年，副塔就是之后 对吧？3年多，
2: 对对对，
0: 都是在你们小区里边。
2: 就靠着我们房子的跟你，只有十楼
0: 是。而且是三家，这个不管是主塔和副塔，都是三家运营商都有，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好，那现在大家是，就比如说我们发现它。

0: 那对咱们的生活是有影响吗？
1: 有啊。
0: 那你告诉我有什么影响？
1: 我们在这个地方住的时候，就是虽然是电话好像是这个信号是可以
0: 啊，信号比较强、
1: 就
0: 是吧？
1: 对我们的、啊、对我们的身体啊，是有一定影响的。嗯，我们住到它离它这十多米远，这个呼吸盖下来以后，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
0: 好，给大家看一下图片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稍早之前扬州的徐先生给我们发了一些图片，我们有一个更详细的直观的了解。嗯。好，您刚刚讲了这个联通公司跟村里面还有签的协议是吧？
1: 对，原来有的，后来以后没有了，所以后来以后就是给其他公司，我们小区能跟他做呗，打12345，打了有几十个电话，市政府都就是。市政府讲说我们没办法。
0: 那这样啊，其实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核心的问题，徐先生啊，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先有这些信号塔呢，还是先有房子的？
1: 信号塔。
0: 先有
1: 房子顶上面住的
0: 啊，我说是先有房子还是先有信号塔的？
1: 先有房子的。
0: 先有房子，因为这个信号塔在房顶上，对不对？
1: 哎，对对对。
0: 嗯，好，我们看到了图片啊，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线路。
1: 对。
0: 嗯，那这里面我觉得一个核心的问题啊，就是在装这个信号，如果是它都是在房顶上嘛，很显然是先有房子在房顶上装这些信号塔，当然了，装了之后大家可能这个通信效果会更好。
1: 对，
0: 信号会比较强，但是呢，这里面有没有一个征求居民的意见，这是一个关键。我们此刻看到这个塔好像是在窗户上面，这是居民的窗户吗？就是图片上看到的。
1: 对呀、啊，就是我们离这个它这个十几米远。嗯，
0: 是它是装在居民的窗户上面吗？
1: 没有，就在房顶上面
0: 是吧？啊、
1: 房顶上面的。
0: 是在房顶上面的。那这样，我们来现场连线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涵江办事处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哎，怎么称呼您？
0: 哎，杨先生你好，我们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嗯嗯，
0: 跟你了解一下情况啊，我们场外编辑也跟您做了介绍、对吧？
2: 嗯，
0: 我说我们场外编辑这个事儿已经跟您做了介绍，是不是啊？
2: 嗯，对。
0: 啊，杨先生，我们节目在直播，所以说面对徐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正风热线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跟你在核实，对吧？你刚刚的表达就是，就是这位徐先生在23年的时候，你们给过补偿，应该是一致的，就不是说对你一位，应该是对所有的在常州工作的朋友们，他其实是统一的政策，在这一块相对是一致性的。那现在针对这种目前常州的政策，我觉得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赶紧看看能不能够在集体户口把户口落上，孩子就可以解决问题。
3: 因为从大的方向来讲的话、国家也没有说必须要去迁这个户口，然后才能在当地去读这个书、也没有这样说。还有就是常州市的这个入学指南，也就他这个也已经说了是就近统筹安排。还有一个将随迁子女的硬性条件，他们就是写的是连续居住且不少于3个月的居住证就可以。他们又说必须要去迁户口。迁户口他是。我觉得是违规加码的，它是不符合国家的大方向的。
0: 我们此刻看看江苏新市民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他说王老师，老二能上说明学位不紧张，老大初一新生这一批孩子最多，估计就比较严格，学位紧张导致的，应该理解服从调剂。其实我也比较赞同江苏新市民的留言，但是呢，我也特别理解常州郑女士的心情，对吧？我们两个孩子都希望能够放在妈妈的身边，这样对她的学习生活都多一点的关注，所以说我特别理解郑女士您的心情。所以刚刚教育主管部门一位姓顾的这位同志，我觉得他也是很认真负责的，在曾经回复过你，今天是再次回复，他讲了说目前你可以有集体户口落户，我觉得为了孩子，我们尝试一下集体户口到底能不能够落户，能不能是解决问题的一条路径。另外，我在想跟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沟通一下。好，顾同志在吧？
4: 在说。
0: 我们在跟郑女士啊做视频连线，所以说她的表达呢，你是听不清楚的，是听不到的，所以我只能转述啊。刚刚顾女士其实特别也强调了，她其实在跟我们反映的时候啊，自己也做了很多的学习和努力。她查到了，说今年5月份有国务院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

0: 基本公共服务实施意见当中有明确规定，就是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因为父母工作调动需要转学的，常住地政府按照规定应该予以保障。但各地细则可能没有同步落地。
1: 对，
0: 所以刚刚这位家长他其实在跟我对话当中一直在强调什么呢，就是说国家没有这样的规定，说孩子转学就一定有户籍。
2: 政风热线追问，
0: 政风热线追问，我们来关注到朋友们反映问题，我们节目组后续的调查和处理。上周五环市的市民闵先生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他是环市清江浦区五墩街道王庄村的一位村民，在2020年年底，他响应当地农房搬迁政策原定规划的安置房项目迟迟未能够开工建设，一拖就是4年时间，始终没有办法交付安置。2024年，我们政风热线节目曾经关注报道过这个片区村民的安居困境，在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的监督推动之下，当地相关部门为闵先生落实了房票安置政策，凭政府房票自主选购商品房，以此来解决长期安居的难题。2024年的9月份，闵先生用房票在淮安水木云顶小区购置了2套商品房，房屋呢2025年年底顺利交付。房屋交付之后，半年内负责开发的淮安长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一直以未收到房款全款为理由，拒绝为闵先生开具全款办不动产登记证。为解决办证难题，闵先生多次沟通开发商，但是问题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推进。那么此事最新进展，马上我们来现场连线回访反映人闵先生。闵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有没有最新的情况？
3: 我现在今天在淮安这边，我是要到按照他们这边要求，我要到街道办调这个协议去办这个不动产权证。
0: 今天已经可以办手续了吗？
3: 对，他们说我现在正在办理，去办理，说已经可以的啊。
0: 那也就是今天的状态是在正在办，马上办是吗？
3: 对对对对。
0: 我记得前期我们连线的时候说，不能够办，应该是资金没有拨付到位，是不是啊？后续情况你了解吗？
3: 后续也是这边编辑老师这边，感谢编辑老师，这边帮我联系。
0: 年子女名下的房产份额到底会不会被用来还债呢？近日无锡梁溪法院就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一起看看答案是什么。
4: 叶某与肖某是一对夫妻，育有一子一女，分别是小雨和小天。2009年，夫妻俩向无锡某银行贷款87.9万元，用于购买一套房产，同时将该房产抵押给银行作为还款担保。2010年，这套房产办理产权登记时，登记在了夫妻二人和小雨、小天四人名下。然而，叶某和肖某后续不仅没能按时偿还银行贷款，还因给一家公司提供担保，欠下了上海某担保公司的债务。两场官司尘埃落定后，夫妻俩均被法院判决需偿还相应欠款。
5: 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法院就根据这个债权人就是无锡某银行的一个申请啊，对这个房屋进行了一个依法的拍卖，最终呢，拍卖成交价是有277万元的。然后呢，法院就是根据这个制定了财产分配方案。
4: 此时已成年的小雨和小天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这套房子登记有自己的份额，这是父母当年赠与他们的财产，不应被用来偿还父母的个人债务，于是将相关方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停止执行属于他们二人的房产拍卖款。
5: 我们法院是经审理查明，就是这个房产他在登记的时候呢，这两个原告就是未成年子女，他们虽然没有成年，但是他们根据法律规定是享有受赠与的权利的。那他们的父母将他们的子女将房产登记在这两个人的名下呢，是自愿将自己的这个房屋份额赠与给子女的。
4: 因双方未明确约定四人各自的房产份额，法院依法推定四人各占该房产25%的份额。
5: 父母俩在向这个无锡这个银行借款的时候，这个银行他是明知道这个房产会登记在子女名下，但是仍然出借的款项。然后另外一个担保人呢，他这个债权发生的时间是在这个房屋过户之后2年之后，所以呢没有办法认定这个父母他是恶意存在逃避损害债权人的情形。
4: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雨、小天对涉案房产各享有25%的合法权利，

0: 该部分份额对应的拍卖款不应用于偿还其父母的债务。最终，法院依法判决，不得执行涉案房产变价款中属于小雨小天的部分。
1: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今天很多朋友的留言互动，大家都关注常州郑女士啊，她应该是这外地的朋友在常州工作孩子入学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给了他们的解决方案我觉得郑女士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也可以理解，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现在应该是解决孩子入学的问题，让老大老二都可以在常州正常入学。好的，各位，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收看，谢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当 AI 可以一键生成梵高、莫奈风格的画作，那一个画了一辈子画的老艺术家又该用什么来回应这个时代呢？日前在江苏大剧院美术馆开幕的 AI 时代的哲思与诗情，有白马的风景李向伟艺术作品展上，深耕美术领域数十载的艺术家李向伟选择用白马这一古老而自由的符号回应艺术之于 AI 时代的思考。步入美术馆展厅，画布、艺术装置到处都流动着白马跃动的意象。李向伟笔下的白马没有缰绳，没有马鞍，或伫立星空，或驰骋雪原，自由而孤独。本次展览是李向伟在技术狂欢的时代里，用尚未被算法规训

0: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原院长李向伟，与您分享这场以白马为引、以哲思为骨、以诗情为韵的艺术盛宴，听听老艺术家在 AI 时代艺术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欢迎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3: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李老师，首先我很想知道哈，为什么会办 AI 时代的哲思与诗情这样的一个画展？是 AI 的出现让您有了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3: 我这个展览呢，其实像你们可能都会好奇问这样的问题，其实作为作者来讲，它有很多的是偶然的，包括这个题目都是偶然的，但是偶然之前呢，它有一个必然，就是我对 AI 这个时代的话题早就在关注。我注意到第一次出现这个人工智能呢，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2023年，是那个 ChatGPT 第一次出现。到了2025年的1月份，我们中国的又出了一个 DeepSeek。 虽然我75岁了，但是我还是非常关注这些最当代最前沿的科技变化。我深深的知道他正在用马斯克的话说，他在未来的3到7年内将会取代我们所有的蓝领和白领的工作，以及所有的文科和理科的专业，无一能够幸免。并且他还预言2026年将是 AI 全面超越人类智慧的转捩点。所以呢，对这种时代的大潮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和危机感，我是深有感触的。所以当大剧院要给我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呢，这些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凝结成了这么一个副标题。
0: 那如果要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您对于 AI 的评价，您觉得会是什么词儿呢？
3: 这个问题其实蛮难回答的，如果硬要我用一个词来回答它，它跟就 AI 和其他所有的这个高科技的工具一样，它是一把双刃剑。我在我的作品里面还有一些小文章里面都反复的提到 AI 的出现正在是一个现代进行时，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福祉和隐患，我们现在还不得知，但是我一直是保持一种冷静的对他的一种观察和思考。因为他能大量的复制，就带来一些学术伦理上的界限的模糊。我们怎么来界定哪是人造的，哪是他生成的，就给我们带来很多就是这样的问题，我把它称为隐患。还有他对我们现在的很多那个工作，刚才讲的文科理科的教育界，教育界老师也不知怎么教了。我的学生在读博，现在浙大在读博士，他在写一些考古论文，读到现在第3年第4年，他就觉得写不下去了，因为他发现他所有的考据工作，所有的资料的搜集工作 AI 都给他完成了，他觉得他自己很没有用，做的工作没有意义了。所以呢，这些问题就是 AI 带来的问题，是福是祸，以及我们怎么应对，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崭新的课题吧。所以我说，我认为它是一柄双刃剑，它有待我们观察、思考，以及去适应它、应对它。
0: 您平时会使用 AI 吗？您会把它用来作为创作的一种辅助工具吗？
3: 用 AI 呢，现在我的手机里面，我自己的手机里面下载了4、5个 AI， 包括 DeepSeek、Timmy、文心一言和极梦，极梦是一个图像处理软件。我用它没有像现在年轻人用它那么的就主要的依赖它，我是很有限的利用它去检索一些原始素材和资料，让它

0: 帮我做一些最基础的一些工作。但这一次呢，我在筹备我的展览里面，观众们可能看到了，我也做了两匹马，一匹马呢是写实的白马，那么我用它来象征我们的碳基生命人类；另外一匹白马呢，用于做了一个是抽象的机器马，不锈钢的，用它来代表呢硅基生命，也就是人工智能。在这匹机器马，我就没法用手工做，为什么呢？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机械的，比方说是非常非常圆的那种齿轮呐、螺丝钉啊、电脑芯片啊，这种用传统手工就没法做，那怎么办？我就用一些智能软件，用一些我的年轻的一些助手来帮助我来做，因为它那里面就是用 3D 建模、电脑生成，其实这些工具里面已经包含了 AI 的成分在里面了，是这样。所以说，我的主要的思想、主要的构思都是我的，但是些基础的技术和手段，我会借助一些 AI，来帮我去实现它，完成它。没有像现在年轻人那样很多，大量的依赖它，我还没有。
1: 刚才您提到了白马哈，您是怎么理解和定义这个白马的呢？
0: 我这样，我先跳开您的这个问题，我先简单的说一说我这个展览怎么办成的。我在今年春节在也就是3个多月以前，我还没想过今年会办展览。我是在2022年，就是3年半以前，当时嘛，我们就是大家都还是足不能出户嘛，对吧？大家都是被困在家里，我就当时就憋得慌，不能出户，心呢却想着大漠、长河、雪山、莽原，总而言之想着大自然。那么心里憋得慌，这样呢，我就自然而然的我就画下了第一匹白马，借此呢聊书胸臆，借它去驰骋。所以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卢梭的那句悖论，他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样呢，我的白马系列画着画着，就由原来的对自然和自由的向往，变成了对自由与困境的这种悖论的思考。所以您看我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凝重的，甚至于有一点点晦涩的，包括我对时空、永恒、生命等等的那种追问，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理想和现实当中的反差的境遇下形成的。
1: 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哈，说现在有的画家呢，他会让 AI 针对某一个主题先出个上千张图，然后他在里边找灵感，再用自己的手法把它给画出来。您觉得这算是一种创作手法吗？还是算一种作弊？
0: 所以啊，这个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而且很难鉴别。AR 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人工智能特点就是说，它的所有的语料，这个语料呢是个广义的语料呢，可以是语言文字的，也可以是图像的，就是都是人投喂给它的。你比方说，我现在问 DeepSeek 说它啪啪啪，它一生成，他说我搜集了8个网站，搜集了10几个网站。它都是从搜集的别人的人类的成果的基础上生成的这样一些的文字或者图片，所以呢，它归根结底啊，它的原始的语料是人投喂给它的，它生成的，就是我就觉得它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嘛，判断。现在我在读那个罗振宇的今年的跨年度演讲里面，就说将来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领域，还是叫新的专业，就是追溯版权的原版。你比方说，我们它 AI 生成一个成果，它是搜集到10到20个网站上面的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后它综合成了它的一个答案。我们追溯它那前面10到20个网站，那些里面是人呢，是人的一些原始成果。所以，随着 AI 现在这种搜索能力、检索能力的特别的超强，带来这种困惑，带来这种模糊性，带来这种版权的边界、知识产权边界的这种混乱，因此呢，很可能，未来不久的将来可能会生成这么一个专业，就是追溯你原始版权，可能会这样。我也在思考，我也在观察，我也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1: 漫步展览现场，以白马为

0: 精神主旨的绘画与装置作品相映成趣，构建出一个兼具思辨性、互动性与氛围感的艺术空间。其中啊，三件立意深远、匠心独具的装置作品堪称整场展览的点睛之笔，以先锋且极具张力的艺术语言，精准地回应 AI 时代的哲思与诗情这样一个核心主题，让观众在沉浸的体验当中陷入对人类文明传承、科技发展和艺术未来的深深思索。那在我看来呢，这种统一审美的综合表达更是与 AI 作品的区别所在。我们知道您不仅是画家，也是雕塑家，您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家、艺术家，有白马的风景这样的画展，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艺术表达的形式。像这样的一种具有立体的思维、具有多种手段的表达，其实在您看来是目前的 AI 没有办法做到的。
1: 对，那个 AI 可以取代，刚才我已经讲到了， AI 可以取代那种比较中低端的白领，甚至一部分蓝领的工作，重复性的蓝领工作。 AI 最难取代的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综合的、跨界的这样的人才。我这两天在展览现场接待一些参观的一些观众、学生们、老师们，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现在面临一些就业的焦虑啊，就业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因为我在高校工作很多年，我知道这个情况。我说大家呢，将来的趋势一定不是从众的啊，

0: 在诗里。
1: 姑苏宠爱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在戏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女子啊住酒店，凌晨发现了一个陌生的醉酒男子躺在自己床上，吓出了一身冷汗呢。维权法宝来讲一讲。家长呢为了防网贷，让18岁孩子啊征信逾期，冲上热搜，这是爱还是害呀？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

0: 到江苏中间会律师事务所林杰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尤艳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
3: 怎么办？
2: 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3: 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女子住酒店啊，凌晨发现一个陌生的醉酒男子躺在自己床上，吓出了一身冷汗呢。女子说呢，当时她和男友各睡一张床，凌晨三点半被男友给叫醒，发现身边啊躺着一个陌生男子，她的男友呢此时正躺在另一张床上，大家都傻眼了。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间会律师事务所林杰律师。林律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5: 6月8日，一名网友入住乌鲁木齐优居四季酒店天山国际广场店的双床房，凌晨三点半醒来，发现一名陌生醉酒男子躺在自己床上，当事人随即报警并联系酒店前台，涉事男子态度良好，双方选择私下和解。当事人质疑酒店安保存在漏洞，事后向平台及12345投诉，却未得到妥善处理。对此，酒店方面回应，闯入者是隔壁客房住客，因当事人未锁房门、未扣防盗链，醉酒男子才推门误入。事发后，警方介入处理。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首先说一下这个女子呢，你看住酒店啊，凌晨发现一个陌生的醉酒男子躺在自己床上，而目前呢，就是据报道说啊，说这个男子是对面605的客人，醉酒以后呢误入606室，这个行为啊，林律师，这是什么行为？这个行为会面临处罚吗？
4: 首先我们认为该男子在晚上侵入了这女子的房间，这个行为显然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首先触犯的是民法典上面的侵犯他人隐私权，以及住宅安宁权，需要得到相应法律的制裁。
0: 嗯，对，我们想问一下啊，像这样的有没有其他的类似于治安处罚、罚款、拘留？因为警方已经介入，警方会如何来处理？就这样事儿会有一些所谓的法律后果吗？除了民事赔偿以外？
4: 我们认为要适用非法侵扰他人住宅的相关处罚条例，比如说处罚十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款，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是治安管理处罚的情节，如果说情节较轻的话，也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0: 就是他这个是非法侵入住宅，酒店也叫做可以视为是住宅，临时的住所嘛，是吧？但是有一个啊，就他这个行为，据报道说是误闯，醉酒以后误闯，这个误闯怎么来判断？有没有主观故意？因为如果你要处罚，可能有主观故意啊，有恶性啊，怎么样？误闯，我闯错了，我醉了，我不知道，我搞错了，这个同样也面临罚款拘留，同样也是非法侵入住宅吗？一样的，还是有区别？
4: 对于酒醉状态下的民事行为的话，我们法律上并没有免除此这个法律责任，所以说酒醉以后该行为的话，导致他人这个损害了帕塞啊，或者是侵害了民事行政啊，甚至刑事权利，仍然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这个酒醉和不醉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他误闯还是故意闯，其实也是一样，只不过在处罚方面可能有的相对轻一些，有的重一些，这样体现是吧？不同，
4: 对，
0: 差别。
4: 对，
0: 那您觉得这个事儿是醉酒误闯是哪一个当处罚呀？治安处罚里头，
4: 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醉酒状态的一种在意识没有完全失去情况之下的一种误闯行为，在本质上造成了他人隐私的侵害、住宅权利的侵害，那么是要受到相应处罚的。
0: 对，我的意思是较轻那个档还是较重那个档？您刚刚讲了两个档，是哪个档处罚？
4: 应该是用较轻的党进行处罚比较合理。
0: 哦，较轻。然后民事方面是怎么赔？您说了侵犯隐私啊，怎么样啊，住宅的安宁啊，这个是怎么量化赔偿啊？包括哪一些项目？
4: 如果说他侵犯了他的隐私了，或者住宅的安宁权的话，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的主要的方式是精神类型的，因为他侵害的还是精神上的一种伤害了，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损失的，实际发生的话，可能没有多少啊。比如说，有的人选择了，比如说，一元啦，或者是多少钱。如果说实际上对这个女子造成了一个精神上的严重损害，导致了她的忧郁啊、焦虑啊、看病支出的直接费用，是要进行赔偿的。
0: 产生的损失包括精神损害，如果有一些达到什么样的级别，伤残的等级，可能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如果达不到，也会由法官自由来裁量去考量，是吧？啊，
4: 对，
0: 这是这一块啊。然后呢，女子说啊，说因为这个醉酒男子呢态度良好，而且呢并非恶意，所以呢他同意私了。这是这一块和男子这一波。但是呢，你看啊，女子对酒店提出质疑，说这个醉酒男子啊没有在前台登记。酒店的安保呢仿佛就消失一样，就是说他们这个房门呢没有任何起作用，很奇怪。但是酒店人说啊，说这个防盗链女子没有上，而且也没有锁住门，就监控显示这个男子呢醉酒推门进入时没有刷卡的动作。所以我们说酒店有安保义务，那从目前来看，这酒店的安保啊到不到位？如果说女子真的没有锁好门，会影响案件走向吗？比如说面临的处罚也好，赔偿也好，会有不同吗？
4: 酒店在本案之中是没有尽到一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并且呢，它造成了他人的一个实际损害，酒店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安保的责任的话，也是要得到一个追究的。
0: 嗯，是这个酒店的安保没有到位，也很显然。问题是担多大责任？如果女子假设她说没有锁门，就是没有反锁和上那个防盗链，那这样会减轻酒店的赔偿数额吗？就这个比例我们聊一聊。
4: 比例的话，我认为本案之中酒店的责任是全部的。因为酒店作为一个专业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机构来说的话，不能够把这种安全责任强加到消费者头上，否则的话有违于这种公平责任原则。即使说没有上防盗链，这是生活的一般的疏忽，不能够因为没上防盗链，任何人就可以侵入到这个房间。显然酒店的义务是重大的，它管理是失职的。
0: 哎，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就不代表说我没有反锁房门，没有上这个什么防盗链，甚至我没有锁门，你就可以来侵入，是吧？你酒店你就可以管理疏忽有漏洞啊。所以您的观点是酒店是全赔，赔完以后然后再去向这个醉酒男子去追偿吗？是这么一个意思吗？
4: 如果说这个男子的话，他也进行了一个赔偿，对于女子的损失已经是全额的覆盖了，那么他们的责任是被法院划分过的。酒店在这个过程之中受到了他人男子的侵入以后造成的损失，是可以向男子来进行一个追偿的。
0: 那这个追偿也是全追，酒店全额赔偿女子，然后再向男子去追偿，就这是一条路，对吧？这是可以的。而目前因为这个女子和这个男子已经是私了了啊，达成一致了。然后如果您说酒店要全赔，女子还可以调过头来再去找这个酒店要求赔吗？因为她的损失就那么多呀，这个还可以吗？如果这样的话，
4: 她对于侵权对象的选择的话，可以进行两个方面的主张。但是这两个方面的主张呢，她的这个损失的话不能多重主张，她的选择者是一方，她放弃对男方的这个侵权男子的主张的话，不代表她放弃对于酒店安保责任的一个侵权主张。所以说呢，她可以选择继续向酒店主张，主张的数额的话仍然是全额的。
0: 但是她已经和男子私了了，如果说已经赔了，您的观点也是可以再找酒店再，因为损失就那么多，不可以再主张第二次了，是吧？
4: 对，他如果说放弃的是对于男子的所有权益的主张，也同时视为赔偿到位的话，他就不可以再去主张了。他只是说放弃对男子的权益主张，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损失的实际上的法律上的责任的主张，那么他选择向酒店仍然是可以的。
0: 对，就他这个视频，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也是很奇怪。就是说这个男子你看醉酒一下没有刷卡就推了门就进去，是吧？ 啊，这个女子可能我没有反锁呀，我没有上防盗链。

0: 现，但是你这个门也是关着的呀，你怎么能推着就进去？显然是酒店是有问题的，安防是没有到位。如果说这个锁坏了，是吧？因为一推就进嘛，那这个赔偿也是全部的，毫无疑问，酒店是担的啊。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比如说这个女子假设没有锁好门，也不必然去导致对男子处罚的一些减轻，行政处罚的减轻也不会吧？不会，
1: 不会。女子的这个行为，即使说她把门开着，你也不代表任何人可以侵入，因为一个房间不是你自己的房间，你就当然认为它是有一个他人的一个私密空间。除非是你服务人员，服务人员也要敲门，允许你进去才进。这是我们国家对于住宅安全责任的安全权利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基本的底线。
0: 那发生这个事儿，对酒店有处罚吗？酒店除了承担民事赔偿以外，它的主管部门呢，有没有些什么行政处罚？会不会呀？
1: 行政处罚的话，我们认为应该是属于经营者，如果说违反了相应的一个规定的话，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对他进行一个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或者处于违法所得的一个罚款，甚至情节严重的话，可以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等等等等。
0: 嗯，罚款能罚多少呢？这样的案件，
1: 罚款的话，违法所得的话，应该是可以处于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的数额应该一般性掌握在5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具体情节的话，行政部门的话，他会进行一个酌定。
0: 好，给各方吧，给住客也好，是吧？给酒店也好，这种安防的这种提醒要注意哪些呀？
1: 每个人要都有安全第一责任人。对外住宿的话，做好安全防护吧。酒店也应当守好这个安全底线，不可以随便推卸责任。
0: 每一个住客反锁好你的房门，上好这个安防链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啊林杰律师做客节目。好，林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3: 服务的这个内容当然是可以减少相应的物业费的这个支付。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不能以自己这种直接的感知就直接我要求你必须要减免，那么可能还要需要一个第三方的来一个综合评价，就是他的这种物业服务到底能够减少多少，可能还需要一个相对公正的机构来做出相应的评判。那么作为物业公司，还是要能够提高自己的物业服务水平，能够尽量满足业主的这种需求，那么是为最佳的这种方案吧。
0: 嗯，您是讲了一些期望哈。来，我们来问一问啊，您说的第三方的机构来评估一下，来确定一下物业费可以少交，比如说啊，确实卫生啊没有到位，其他方面没有及时维修等等，这个第三方指的是哪里？是法院吗？还是什么？
3: 对
0: 啊，
3: 一个呢，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物业小区啊，都在社区里面有一个物业管理的这个一个机构，那么可以提请物社区或者街道的这个物业管理部门来进行相应的评价。那么第二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人民法院，来进行这个认定是否需要减少相应的物业服务费用。
0: 对，千万不要自己我判断哈，因为你卫生你不达标啊，怎么样啊，维修不及时，我就少交甚至不交物业费，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很有可能被物业给告上法庭，而这个时候除了你要交物业费以外，可能还有滞纳金其他的一些，这个您提示一下好不好？有律师哦。
3: 是的，这个呢，也就是很多业主比较困惑的地方，就是我这个业主也没有跟这个物业公司签订具体的这个物业服务合同，那么这种理解呢可能是错误的，就是我们现在因为这个业主的人口基数比较大，没有办法一一来签订具体的物业服务合同，一般呢都是由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与这个物业公司签订相应的物业服务合同，然后呢约定了相应的双方的权利义务，那么再根据这个合同约定来要求这个物业公司履行自己的物业服务的这种义务。
0: 那这个风险呢，除了我刚刚讲的还有其他的没有？我擅自就不交了物业费。好，
3: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些业主这个不履行及时缴纳物业费用的这么一个义务，那么物业公司在其一定权利受到侵害以后，当然是有权利要求业主缴纳相应的物业费用，可能还涉及到一个这个滞纳金。

0: 会违约责任的问题。
1: 是，所以这个事儿啊，要分两个层面来看，就是该退的这个多收的停车费，你可以要求他来退啊，依法主张。然后你这块物业费该缴还要缴，如果你觉得服务不到位，你可以通过合法渠道，像您说的物业的主管部门啊，来评判一下少交多少，或者起诉来确定，而不要自己擅自就决定我不交或少交，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有燕涛律师做客节目。好，有律师，再见。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嗯，那么在节目以后，大家要想和有燕涛律师联系啊，您可以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燕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燕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燕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家长为房网贷让18岁孩子征信逾期的话题冲上热搜了啊，引发了广泛关注。讲的是什么呢？啊，有些家长啊，在孩子18岁以后，以孩子名义申请一张信用卡，然后呢，刷几百块钱出来。啊，之后就故意拖到半年呢、一年以后才去还，让征信呢逾期，这到底是爱呢还是害呢？这事儿的后果可能很多家长啊想不到。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监会律师事务所林杰律师。林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高考结束后，为了不让刚成年的孩子沾上网贷，不少家长竟主动给孩子拉黑征信。他们趁孩子18岁生日办信用卡，刷几百块，故意逾期半年到一年，想用5年征信壁垒挡住网贷。这种护娃神操作居然被全网刷屏，无数家长跟风效仿。
1: 嗯，这个事儿就评论区就炸锅了，有人拍手叫好，说真是个好办法。5年以后刚好毕业，时间呢卡得正好，孩子这时候征信也恢复了，人也成熟了，一举两得。还有人担心啊，说这样正规的贷款贷不了，孩子急用钱好，反而会去找一些不正规的一些网贷呀、高利贷啊，更惨那时候。所以你看啊，说明一个问题，面对无孔不入的网贷，一些家长的焦虑已经到了宁可是自损1000也要啊伤敌800的一个地步。但是我们说呢，林律师，就是家长冒用孩子身份去办信用卡本身就违法了吧，是不是啊？
3: 对的，家长冒用孩子的信用卡本身我们认为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家长虽然和孩子之间具有血缘关系，但是两个个体是独立的，法律上并没有把它进行分割。
1: 家长亲属不可以代办，如果代办就冒用他人身份啊去申请这个信用卡，这个违反的是什么？身份证的管理法还是什么样的一些法规？有没有处罚？
3: 大的方面上面是刑法的一个罪名。本案之中家长的冒用行为可能涉嫌的是使用虚假身份证或者是盗用身份证的一个罪名，同时呢，该行为呢也妨害到信用卡的一个管理，可能构成一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一个行为可能触犯了多个一个罪名，
1: 就这个事儿就犯罪了，是不是？而且是多个罪名。
3: 对对。
1: 哎呦，那您讲讲啊，这个罪名和相应的量刑有几个罪名？
3: 如果说有侵犯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话呢，一般性是按照较重的一个吸收犯的处理刑的进行规定处罚。刑法的规定是，如果说有下列情形之一啊，就是妨害信用卡管理的，一般性是处3年以下

0: 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陈阳主任呢是我们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的临床工作，在糖尿病、肥胖及脂代谢、垂体甲状腺、肾上腺疾病诊疗方面具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擅长糖尿病分型诊断及个体化精准治疗、一型糖尿病免疫治疗及血糖管理、糖尿病并发症长期管理、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及甲状腺结节诊治。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陈主任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糖尿病日常饮食和用药的问题。陈主任，在我们节目预告出去之后啊，有人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还说我们这种正常人啊，如果说吃糖吃的太多了，会不会得糖尿病啊？那咱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的交流呢，就从这个问题开始。我们先请陈主任给讲一讲。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的介绍，然后也非常感谢栏目组的邀请啊。那么我在日常的诊疗中呢，也是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被提及。然后大家谈到糖尿病呢，可能也只是非常担心糖这个问题，谈糖色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糖尿病啊。我们医学上对糖病的定义呢，它是一个以慢性高血糖为主要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但是我们和大家介绍不能这样说，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糖尿病并不是简单的说糖吃多了就出现糖尿病的，它其实是身体调节和利用葡萄糖的系统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它经过消化，一部分会变成葡萄糖进入血液。那葡萄糖并不是坏东西啊，它其实是我们身体的功能，它需要胰岛素帮忙才能够进入到细胞，然后帮助我们身体提供能量。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把胰岛素理解成一个快递员。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快递员呢可以直接把快递放到你家门口，那就相当于葡萄糖进入了细胞，可以发挥功能。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他会出现两种特别的情况，第一个呢是胰岛素分泌不足，那就相当于快递员不够用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胰岛素抵抗。那么这个就相当于快递员一直在联系你，但是你就不接电话，也不开门，所以呢，这个胰腺就只好更加用力的工作，时间久了难以代偿，血糖就升高了，所以我们糖尿病不能只看一个糖字，另外呢，糖尿病它也分为好几个类型啊，糖尿病它的抑制性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从分型的角度来讲，它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糖尿病和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不同类型的原因和治疗方法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并不能一看到血糖高，然后家里周围有亲戚朋友已经在用了药，我们就跟他抄一抄，这个不能抄小抄的，一定要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糖尿病，要懂得自己的血糖出现升高的这样一个风险的原因，才能够对症治疗。
0: 好的，那刚才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当中啊，有一个信息啊，就是如果他目前我们理解他说的正常人，就是我挺健康的，我血糖也正常的，可能我们家族都没有糖尿病史的，那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像您这么一说，他以后这个吃糖可以肆无忌惮了？
1: 倒也不能这么理解啊。那么我这种朋友也是挺多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也是非常多的关注到这个肥胖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一整类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高危人群也并不是只是说年纪大身体胖，有很多看上去不胖，也没有这些三多一少症状的人，他也就可能已经处于高风险的状态了。那么为了方便记忆呢，我们也和听众朋友大概的介绍一下，就哪五类人需要特别的关注一下。第一类就是血糖已经亮过黄灯的朋友，某一次体检或者某一次自己朋友帮忙测一下血糖，发现空腹血糖已经大于等于6.1，或者是餐后两小时血糖大于等于7.8，或者体检糖化血红蛋白已经偏高了，那么这就是属于糖尿病前期，这一类朋友就要特别关注血糖的问题，那肯定吃糖就不可以肆无忌惮了。那么第二类呢，就是体重或者腰围超标的人， 那么按照我国的指南呢，去

0: 体重指数就是BMI 达到24以上，或者男性的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的腰围超过85公分，那么就需要更加的警惕了。第三类呢，是有家族史或者特殊生育史的人，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的孩子有糖尿病，你都是属于一级亲属有糖尿病史，或者说你在怀孕的时候本来没有糖尿病，说还是也没有，但怀孕的时候出现了妊娠期的糖尿病，或者我们有一些妈妈们生的孩子体重超标是巨大儿，还有一些女性的朋友，常为这个月经紊乱的问题困扰，有多囊卵巢综合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长期关注血糖的，就是第三类的人群，就是有特殊的家族史或者生育史的人。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已经有一些代谢以及心血管问题的人，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冠心病，以及我们的皮肤已经出现一些黑棘皮的表现，那么他们常常就是在一张健康基础上，一个出现问题，其他都需要关注。那么第五类呢，就是生活方式不是很好，或者已经用了一些其他的药物，这些药物会导致我们血糖高，比如说长期的久坐、缺乏运动、睡眠紊乱，已经用了一些激素类的药，那么 这五类人呢，就是比较危险的糖尿病的高危人群，那么我们的指南也建议他们需要尽早的进行血糖的筛查，从35岁就开始，如果是正常的，一般每3年筛查一次，如果风险因素逐渐增加，那我们医生可能会建议他，最好每年都查一次，这个就是这些比较担心自己健康的朋友可以关注的一些问题。
1: 糖尿病的治疗，我觉得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宣传，大家也都已经可能知道，就是五价马车这种事情，那么现在最新的指南已经提升到7价马车，那他们包括了糖尿病的教育、饮食、运动、药物监测以及最新的7价马车会增加了心理的治疗以及预防并发症。那么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归纳成5件事情，拿5件事情呢，包括懂得病，知道自己是什么类型糖尿病，会生活，第三是勤监测，第四用对药，第五呢护全身。那么第一个懂得病呢，就是就像我前面说到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糖尿病是属于什么类型。 你预期的控制目标是什么？知道怎么样能够识别或者避免低血糖，什么时候应该复查，这个就是所谓的糖尿病的健康教育。因为这是一个慢性的代谢性的疾病，医生呢并不可能每天都跟着你旁边，能够真正做决定，决定什么时候去医院去复查，每天都要进行自我的管理和用药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这个就是第一， 懂得病，那么第二呢，就需要我们会生活，包括我们的饮食、运动、体重管理、睡眠、戒烟、饮酒等等方面。那我们真正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它并不是先试3个月没有用啊，在治疗，而是贯穿全程的。那么也不是一个意志力的比拼，并不要求大家从此以后都不吃主食，或者每天都跑10公里这样的路啊。 我们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能够长期坚持，这个就叫做会生活。那么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勤监测，我们血糖的监测呢，包括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以及每3个月需要进行一次监测的糖化血红蛋白。那么部分的这个朋友还需要进行这个持续的葡萄糖监测，就带这个动态血糖监测。 那么我们监测也并不是为了给自己打分，而是帮助我们能够判断我们所谓的饮食、运动以及药物的治疗方案是不是适合我们。那么第四呢，就是要用对药，包括我们的口服降糖药、注射类药物、胰岛素等等。那这些药物呢，不是只看谁降糖降的效果好，还要看这些药物的低血糖风险会不会增加我们的体重，有没有肝肾 这些功能的一些限制，包括我们本身有没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心衰啊、慢性肾脏病，包括这些药物的费用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和我们医生进行 讨论的进行这个选择的这些点。那么第五呢，就是要护全身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血压、血脂、体重以及并发症的筛查，那么经常就要至少一年要做一次全面的评估。
2: 嗯
1: 啊，如果呢一些特别重度肥胖的患者，如果经过生活方式、药物治疗仍然没有很理想的治疗方式，可能还需要多学科团队来评估，进行代谢手术。所以呢我们糖尿病的整体的治疗还是非常综合全面的，需要对我们全身的多个系统进行一个长期的维护。所以其实相当于是把病治在前面。
2: 是，刚刚啊，陈主任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要跟大家特别说到一点哈，就是陈主任讲到了，其实他用到了一个词，尤其说到在怎样用药的过程中，他说到了医生和患者啊，其实是可以做一个交流和讨论的。啊，因为糖尿病它的治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长的啊，这是一个慢性疾病，所以可能更多的患者在去看糖尿病的时候呢，并不是说啊，医生开给你什么药你就拿来用什么药，而是要把你的情况啊，包括你的一些刚刚讲到陈主任讲的这些方面，能够很好的和医生有一个沟通和反馈啊，这样的话呢不停的去调整啊，修正你的这个用药的这个状态，那可能对你一个长期的糖尿病的管理来说可能是更合适的。所以咱们的患者可能有的时候也要学一学怎么去看医生啊，不是很被动的一味听医生的啊，你可以把你的状态更加精细的啊反馈给医生，那也是方便于医生能够给你开一个更有针对性的方案来进行治疗。这里跟大家多说一句，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听众也是很关心的啊，一说到糖尿病，很多人就会担心啊，说是不是一旦开始用药了，那就得一辈子吃药了。陈主任。
1: 对，确实是，这是我门诊接诊病人最常见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我们的朋友耽误了一个诊疗的疗程，就是因为对于药物的恐惧，对于糖尿病药物治疗的依赖的恐惧啊。但是这个我在这里和大家介绍呢，我也不能够简单的回答一定可以停用药物啊，不是啊，不能够简单的承诺的。我们要看一下糖尿病到底是什么类型，你现在处于什么阶段，那么最后呢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重新评估，我才能告诉你什么结果。那比如说我们的一型糖尿病患者，他本身就是自身胰岛素分泌严重不足，需要长期依赖胰岛素维持生命的，那一定不能擅自停用，停用了可能就要到急诊室进行抢救了。那么二型糖尿病就不一样了，它虽然也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的疾病，但是它的治疗方案会随着血糖、体重、胰岛功能等等持续的进行调整所以呢每一个病人他的治疗是不是一辈子吃药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下就能说好的那么我们及时的进行这个用药也不代表你意志力失败了。因为是很多病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我饮食运动干预没有效果是不是我表现的不好，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已经血糖很高了，同时呢他可能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病基础病心衰或者肾病，那么只靠这种再坚持一下这种的想法并不够安全。那么与其是说问是不是一辈子吃药，我觉得可能大家更关注以下三个问题，这样更有价值。那么这个阶段为什么需要用药，除了降糖药它有什么除了这个降糖药，除了降血糖，它对我的其他疾病是不是有更多的保护作用。那么以及第三点，未来我达到什么条件就可以去调整药物。我们很多病人都是确诊的时候血糖很高，糖毒性很严重，我们短期内呢会给他用一些药物，甚至短期会使用胰岛素，但是到血糖控制好之后他的糖毒性解除了，医生就非常有可能简化治疗方案。那么也有一些病人他的病程时间非常久了，原来能够控制好的这样一个血糖控制不住了，那么也是提醒我们他的病程到了另外一个阶段，需要调整一下治疗方案，那重新让这个偏离航道的这个船走到正确的轨道。那么同时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降糖药它并不是让人上瘾的药物，那么血糖恢复正常
0: 就说明这个药物发挥了作用。

0: 啊，我们会去进行这个治疗药物的调整，但是呢也不是代表这个疾病就已经完全消失了啊，那就相当于我们在雨中撑着伞啊，衣服没有淋湿啊，不是代表雨已经停了，我们还是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去合理的简化调整啊，重新制定治疗方案啊，不是自己把医生就把药物停止了啊。我这样讲，我觉得大家应该可能会更好的了解为什么我们要用药啊，以及为什么要来起始这样的药物治疗。
1: 好，陈主任给大家这样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啊，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比较清晰了哈。用药的量或者是用药的节奏是可以调整的，那个比喻特别形象，但是雨可能还在下，关键是我们要把这把伞撑好啊。大家呢如果有一些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呢，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互动。今天线上啊正在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啊，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陈主任呢比较擅长内分泌疾病啊，尤其是擅长糖尿病分型诊断及个体化的精准治疗啊，大家如果有类似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我们来做现场的互动。
2: 人群属于糖尿病的高发人群，需要特别警惕，漏服了一次降糖药，能不能下次加倍补上？迷错糖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1: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名医座堂。今天呢现场啊，此时为大家答疑解惑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啊。陈主任刚才给大家讲了不少哈，有关于这个糖尿病啊日常饮食啊还有用药啊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应该说还是很受益的。我们来看看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陈主任，我们想了解一下啊，在什么情况下是有可能减药甚至停药的？陈主任。
0: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也谢谢这个观众的提问啊，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然后很多病人就是治疗就是为了冲着停药或者说糖病缓解来的啊。我觉得糖病的减药或者停药啊，它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啊，但是必须满足一个前提啊，不是我们自己感觉好了，而是经过医生的评估啊，证明原来的这个治疗的强度不太合适了啊，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能不能够调整，能不能够减药停药，一定要关注四个字啊，就是稳、变、减和丁。稳呢，就是说我们的血糖已经控制平稳达标了啊，包括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能够持续稳定的达标啊。第二个呢，就是变。就是我们经过糖病治疗药物的治疗，以及我们自己饮食运动等等生活方式的调整，我们的一些代谢特征已经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啊，包括我们的体重下降了我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了尤其是一些超重和肥胖的糖病患者，在明显的减重、强化生活方式管理等等治疗的方式作用下，药物需求可能会显著下降。甚至可以就是达到糖病缓解，停止用药。那么第三呢是减，这个减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原来的剂量已经导致我们出现低血糖了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风险比如说老年人最近生了一次疾病，进食量明显减少了，那么再用原来的治疗方案可能就不合适或者已经有明显的体重下降了。那原来一些控制体重的这样一些药物可能就要调整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肾功能的变化，对于我们降糖药而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肾功能变化了呢，有一些降糖药就不能使用，要及时的调整。那么最后一个字呢就是丁我可能医生已经帮你把药物减了但是呢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来监测的不能说今天把药停了半个月半年之后才来想起来查血糖那么中间就可能有半年的时间是耽误了所以呢我们的减药或者停药它是要连续稳定的血糖控制达标我们才能讨论的一个前提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尿病缓解，比如说停止降糖药三个月以上，糖化血红蛋白仍然低于 6.5 那么它的基本上就可以

0: 暂时不用降糖药物了，但是呢，这就像按下了暂停键，并不是说二型糖尿病从此就从你的这个疾病史里消除了，还是要关注到血糖，维持我们继续维持我们健康的这个生活，饮食运动的等等方式。
1: 好啊，这四个字大家可以记一下哈，就是应该说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真的是可以实现减药甚至是停药的。稳、变、减、精，这个精是经常的经吗？啊，这是钉，就是钉住它。啊，木字旁加个钉，钉住的钉啊，就是这个钉字啊，我懂了。这个钉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停药减药了，但是你得 盯住它，你得关注它，你得经常到和医生去沟通，来经常看一看这个血糖是不是还是平稳的，是这个意思？
0: 哎，对，就是这个意思。
1: 稳、变、减、盯啊，四个字，这个大家要记一下啊。还有问题啊，我们知道吃降糖药的时候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是要饭前吃，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饭后吃，这个老百姓经常会搞糊涂。
0: 所以在这里请陈主任给大家讲一讲，我什么时候情况下要饭前吃，什么时候情况下要饭后吃。陈主任，
2: 好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和大家澄清一下，我们降糖药物确实是有非常多的服用方式，有的是空腹吃，有的是饭前吃，有的是早饭前吃，有的是饭后吃，各种各样的方法，并不是我们故意把药物设计的这么复杂，而是 我们用这些药物是为了让药物的作用和血糖的变化能够对上拍，同时能够减少不良反应。所以具体是什么时间吃呢？要看它这个药物它是管哪一段的血糖，它会不会刺激胃肠道，以及药物具体的剂型是什么。那么有些药呢，它比如说是阿卡波糖这个药，大家也比较常见，它通常要随第一口主食一起嚼着吃，那么 这就是因为它可以在我们的肠道中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分解。那么如果你吃的时间不对，或者你并没有咀嚼，那它就错过了发挥合适作用的时机，让这个药物就白吃了，对不对？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短效的促胃剂，它帮助我们应对吃饭的那一餐的这个血糖变化，一般在餐前5分钟给药可以让它发挥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常见的二甲双胍。 二甲双胍这个药呢，虽然非常好用，但是它的剂型真的是非常多。比如说普通的二甲双胍片，我们一般推荐呢随餐或者餐后即刻服用。那是因为呢这个药物比较会常引起一些恶心啊、腹胀这些胃肠道不良反应。那么如果我们换了一个剂型，比如说我们朋友吃的是缓释片，那么他就需要在晚餐随餐或者餐后服用，因为缓释片它的 发挥作用的时间是比较久的，一般晚餐前吃到第二天早上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那么二甲双胍还有一种呢，叫做肠溶片，它是在肠道崩解的，所以你想让它发挥作用，你必须要在餐前半个小时服用，它才能够和你吃饭的这一顿匹配上。所以我们降糖药物呢，它就有点像这个列车的时刻表，那同一条线路，同样一种药名，它有不同的
1: 停车、派车、夜班车，我们使用药物的时间一定要仔细的查阅，属于查阅它的处方，医生的处方以及药品的说明书，三个条件就是它的药名、剂型、吃饭的时间，少一个没有匹配上，可能就像搭错车一样，永远达不到站点了。还有一个也是关于吃药的问题哈，其实这个看来大家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0: 如果这个降糖药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漏服，比如说漏服了一次，那能不能下一次加倍补上？陈主任，好的，我觉得这个呢还是有一个比较通用的原则的，就是我可能会建议大家，比如说二甲双胍保持了一片，把这一片当天可以吃到，但是肯定不能加倍，对吧？就是我们来记住三点，就是不加倍。 第二呢，看说明书；第三就是咨询专业的人员。我们不能把早餐漏掉的剂量推回来，中午和晚上就擅自吃双倍的剂量。那这样有可能会增加低血糖或者其他不良反应的风险。比如说我们吃的是瑞格列奈，那它就作用于这一餐。我中餐漏掉了，我晚餐吃双倍的量，
2: 那么我晚上就

0: 胰岛素的类型啊，血糖的情况啊，进餐的情况，个体化的判断，千万不要自行的乱决定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听别的朋友的建议，结果这个错误了，但是
1: 损伤的是自己，不得不偿失了。是，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用药的过程中是有几种药同时都要服用的，比如说降糖药、降脂药、血压药、降压药等等。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啊，说如果同时有高血压或者高血脂，降糖药和其他药一起服用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陈主任，
0: 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朋友肯定是非常
1: 聪明，一从事非常好的，因为它已经从血糖的这一个问题啊关注到血压、血脂，其实它们就像是一个球队，血糖、血压、血脂、心脏、肾脏等等都不是个体个的，联合用药呢反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防治并发症，控制好血糖。那么我们最终需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我们给医生提供的这个用药的清单，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
0: 那么医生在开处方的时候呢，就可以帮助你避免用药的这些药物之间的不良反应。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合理的评价，这个药物里面之间有没有重复的。可能是内科给你开了一个达格列净，是用来保肾的，不要心内科又给你开了一个达格列净，你一直在吃两片达格列净，那就重复了。心内科和内分泌科都有可能开这个药，因为这个药比较多的作用嘛。所以要核对药物不同科室医生开的有没有重复的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血压、血糖、肝肾功能和电解质，来防止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那么第四呢，就是有一些药物确实可能会和我们的血糖有一些影响，比如说部分的贝塔受体的阻滞剂贝塔勒克，它可能会掩盖我们的低血糖的这个 反应，让我们的心慌手抖等等低血糖的信号就不那么容易表现出来。但是这也不代表这个药啊糖尿病病人就不能用，而是医生要知道他知道我们朋友所有的这个用药，我就可以给你使用一些没有那么容易出现低血糖的降糖药，帮助你制定一个个体化的降糖方案。觉得这些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同时有高血压、高血脂
1: 或者其他心脏、肾脏疾病的朋友更好的来选择这些药物。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下糖尿病患者可能非常关心的日常饮食搭配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经常会讲到的主食、水果、甜食，这类可能含糖或者含碳水的物质。那这三类食物到底能不能吃？怎么吃才安全？陈主任，
1: 好的，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
0: 别的疾病的病人可能都不太会问那么详细，但是我们糖尿病人对于我们的吃确实有非常多的关注。有的朋友得了糖尿病，吃一个葡萄都提心吊胆，但是一转身喝了一杯饮料，吃了半盘炒饭，有的朋友他三天都没有碰到米饭，晚上非常饿，他就吃了一盒饼干，无糖饼干。那么问题呢其实不是那个葡萄，在于我们整顿饭的结构总量和总能量。我们餐桌上的小智慧，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归纳成四步。第一步，我先搭一个盘子，制定我要吃的总量，然后再制定我每一份大概吃多少。那么第三步呢，我们要学会看这个食物的这个配料表，食物的标签。那么第四步呢，就是要学会选择食物，是真食物。那么搭盘子，第一步我们来先简单的推荐大家一个餐盘法，211的餐盘法。

0: 们可以想象成我们吃一顿饭吃的内容啊，放在一个盘子里啊，就是一个普通的饭，其中一半要先放非淀粉类的蔬菜，
1: 非淀粉、
0: 啊、比如说对，非淀粉不能把土豆也算成淀粉、那个蔬菜啊，一定是非淀粉类的啊，这些蔬菜，然后剩下来四分之一放这个鱼、家禽、鸡蛋、豆制品、瘦肉这一类的蛋白质、那么最后四分之一放这个米饭，包括我们的面食、薯类、杂粮等等主食。我们这样子的经营方法并不是要大家每次都拿一个尺子拿一个餐盘去量，而是给我们的餐桌重新安排座位。以前我们就是主食啊，主食占了半边天啊，蔬菜就是装饰，甚至有很多男士都不吃蔬菜、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把蔬菜请到主位上啊，那主食回到合适的位置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们吃饭的顺序也有讲究，我们一般推荐大家先吃蔬菜
1: 啊，
0: 再吃肉和蛋白质这一类的、食物，然后最后吃主食。那么这样可以帮助帮助我们的胰岛素缓慢的释放，帮助我们平稳餐后血糖的管理啊。但是它不是免单券，不是说我吃了蔬菜之后我就再吃两碗饭啊，我们的总量还是要控制的啊。那么怎么来控制总量呢？这就是来到我们的第二点，怎么样来定分量和总能量啊、我们身体其实已经帮我们制定好了啊、那么这样一个称量的工具也不需要你带，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手当做称量的工具啊、我们先说非淀粉类的蔬菜怎么称量，就是我们一个手两个手捧在一起，一捧的量就是我们一顿要吃的蔬菜量啊、那么蛋白质类呢，它大概是和我们的手掌一个手掌啊，手掌掌心的这个大小和厚度是一样的。
1: 好，
0: 那主食呢，它就是我们一个拳头的
1: 一个拳头，
0: 所以我们每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啊，手掌它是不一样大的，所以我每个人匹配的食物的总量也是不一样的。
1: 好的、
0: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第二点是吧、第三点呢，就是要看食物标签啊、尤其是我们买这个有包装的这个食品啊，我们经常会看它这个无糖、高纤维、粗粮，六定适用，然后对买一大堆回来吃啊。我们把这个包装翻到背面看一看，这个食物标签要看一看它有一份有多少克，每100克有多少能量，这个能量占我们全天推荐的总能量的20%啊，然后再看它的这个配料表前几位是什么。这个就像看这个演员表一样啊，排在前面的原料一般戏份就越重啊。那么这样呢我们有一些食物虽然没有标出糖啊，说是无糖的，但是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啊，那么这样还是个升糖，对不对？
1: 好，也是不可取的。哎呀，今天时间的关系哈，咱们和陈主任呢只能聊到这儿了。我们也非常感谢陈主任做客名医坐堂。那还是要请陈主任把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
0: 啊、好的好的，实在不好意思，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回答完。那我的专家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和每周五的下午啊，就在江苏省民医院本部。那么另外呢，我有每周三下午的网络门诊，也可以通过我们江苏省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挂号，这样就可以更方便大家来。
1: 好，下一次我们看来有必要和陈主任哈，咱们就重点来聊一聊糖尿病朋友的饮食问题哈。咱们希望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问题更深度的我们一起来关注。好，也非常感谢江苏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陈阳主任做客名医坐堂，谢谢您陈主任。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什么是蛀牙？蛀牙真的是牙齿里长虫了吗？蛀牙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为什么有些人每天认真刷牙还是会得蛀牙？名医坐堂本期嘉宾，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俊亮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

0: 广播联合打造的免疫座堂。接下来呢，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来自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俊亮副主任医师，有请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李主任呢非常擅长牙体牙髓科的常见病和疑难病的诊疗哈。今天呢节目中啊，我们和大家重点来说说蛀牙啊，各位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热线和大蓝鲸 Live 来做现场的留言啊。从蛀牙讲起呢，很多朋友还是说，哎呀，这个牙齿好好的，那么坚硬啊，为什么会蛀呢？真的是牙齿里面长虫了吗？李主任给大家来讲讲蛀牙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1: 蛀牙主要是因为那个口腔里面会有一些细菌，细菌会。会把那个口腔里面的那残留的食物残渣，主要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然后把它那个分解产酸，然后酸的话会使牙齿表面的牙釉质脱矿，然后使牙釉质里面的无机物脱矿，有机物分解，然后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些小的蛀洞，然后经过很长的时间，就会那个洞就会蛀得越来越深，就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蛀牙。
0: 就是说其实不是说长虫啊。是说确实是有口腔里有一些细菌啊，在一些环境的作用下会把它助力它去腐蚀我们的牙齿，能这样理解吗？
1: 是的。
0: 我们有一个问题啊，说实话现在人啊每天刷牙真的是非常认真啊，我们现在基本上早晚是正常的，有的时候中午吃完饭之后还会刷牙，可是为什么即便是这样还会有蛀牙？
1: 对，就是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刷牙，但是他那个刷牙并不能够完全清除那个牙齿表面的食物残渣。如果你不配合使用牙线啊，不使用冲牙器的话，就更不容易清理干净了。其实就像每个学生都在认真的学习，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考100分嘛。就是刷牙的话是不可能把那个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清理干净的。就是细菌还是会把那个残留在那个口腔里面的那些食物残渣分解产酸，然后慢慢的腐蚀牙齿，然后就后面也会形成蛀牙。尤其是当牙齿本身的结构不太好，上面有一些很深的窝沟，或者是牙齿连接不太好，那个牙缝之间会容易卡东西。或者是有的人的那个口水比较少，他那个没有办法让那个脱矿的牙齿再矿化，如果是这些情况的话，它也会，你确实也会容易蛀牙。
0: 好，那如果出现了蛀牙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方式？
1: 目前来说的话，如果是蛀牙没有蛀到牙神经，我们就是现在就是用补牙的方法来治疗蛀牙。常规的方法就是用是我们牙医用那个机器把那个蛀掉的牙齿蛀掉的部分磨干净。然后现在最常用的是用树脂类的充填材料把那个牙洞修补起来，一般一次就可以修补完成。树脂充填的话，它相对而言它的那个色泽比较美观，然后磨牙磨的也比较少，而且适应症也比较广泛，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缺损都可以用树脂来补牙。
0: 好，
1: 相对而言价格也比较便宜。但是树脂补牙它也有些问题，就是树脂补牙后期可能会容易出现继发龋，就是树脂跟那个补牙的材料之间，它那个以后会容易再次发生蛀牙。还有就是如果有的大面积的缺损的话，它那个补牙的材料会容易脱落。然后现在也有一种方法，就是用做全瓷的嵌体是一种相当于是一种间接的补牙的方法，就是我们也是先把那个蛀掉的部分把它磨掉，然后再把牙齿预备成一个洞形，然后再用那个计算机数字化扫描，然后计算机辅助设计，然后用 3D 打印出一个，就是一个可以填补那个缺损位置的一个修复体，然后再把那个修复体再粘在那个缺损的牙齿的部位。如果说做这种嵌体的话，它相对而言它的精密度和美观度就会更高一些，而且它能够更好的恢复这个牙齿的形态和连接的关系，它比跟树脂相比它也更牢靠，然后也更耐磨一些，但是价格要比树脂充填要贵很多。
0: 这种是不是要等到牙齿缺了很大一块的时候才用这样的填充物？
1: 对，如果那个牙齿缺损特别小的，我们还是推荐用树脂充填，它的效果也还是很好的。当然如果缺损的比较大的，就

0: 建议做腺体会更，效果会更好一些。
1: 蛀牙如果不能够及时的去补牙的话，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
0: 一般如果蛀牙如果不补的话，它会越蛀越深。它刚开始蛀牙，刚开始蛀的时候，那个洞都很小，然后慢慢会蛀得越来越深，会蛀到牙本质层，然后就蛀到牙本质深层，它慢慢就会出现一些，冷热刺激啊，或者酸甜刺激就会疼痛，或者食物掉到那个洞里面会痛。当它如果再你再不补，然后它就会慢慢就会蛀到牙神经，就会引起牙神经发炎，我们也叫牙髓炎。牙髓炎的时候就会出现，你不动它，它自己也会痛，然后有的时候会半边脸呐，或者是，放射到整个头部都痛，然后有的时候晚上睡觉会疼得睡不着觉，就是我们常常有说的一句话叫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一般都是指这个，就是牙神经急性发炎的这个阶段。一般到了这种情况下的话，就需要把那个牙神经弄掉做根管治疗。但是如果有的人他比较能挨，他我就是不治，然后或者说我通过吃药来缓解，那么过一段时间之后，他这个牙齿里面的牙神经就会慢慢的坏死，坏死之后会引起牙根根尖发炎，根尖发炎之后，牙齿会慢慢会出现咬东西疼痛啊，或者是牙龈反复的鼓脓包或流脓，比较严重的情况有可能还会形成囊肿。如果到这个时候还不治的话，那么那个慢慢的，它跟牙齿的整个牙冠都会蛀没了，蛀的只剩下一些残根或者残冠，那个时候牙齿
1: 就
0: 就保不
1: 脱
0: 住，
1: 落了。
0: 就需要拔掉了。
1: 这就是这个牙齿最后啊脱落的一个全过程哈。其实，应该说从它有龋坏那一刻起，就应该有办法去帮助它。但如果你一次机会一次机会都没有把握的话，那最后就比较可惜了，可能这颗牙就真的是保不住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说我看看有一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根管治疗的过程中会很疼吗？
0: 根管治疗，我们一般都是会打麻药的。实际上，就是如果是做牙髓炎做根管治疗的话，我们都是会打麻药的。打麻药的时候，那个是用针打进去的，打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点疼，但是麻药生效之后，根管治疗的过程，不管是我们在牙齿上面钻洞啊，或者清理牙神经呐、啊，或者是在冲填牙根的时候，疼痛感不是很明显。当然，有的比较怕疼的人，在清理牙神经的时候，可能会稍微觉得有一点点刺痛的感觉，但是肯定是在基本上是在绝对是能忍受的范围之内。
1: 好，再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如果牙齿已经严重到需要拔除了，之后应该如何修复？
0: 我们牙齿拔掉了以后，常规有3种修复的方法。在我们叫一个是叫活动假牙，还有一个是种植牙。种植牙可能现在大家也都知道的比较多，因为那个各个广告都宣传的特别多。还有一种叫固定桥，就是活动假牙，就是通过那个用一个基托还有一些卡环，就是挂钩子挂在剩余的牙齿上面，就是患者是自己可以把它取下来的，而且需要每天取代。活动假牙的话，它有一些优点，就是它是这3种修复方式当中最便宜的，就是费用最低，而且适应征也很广泛，就是你不管什么样的缺牙方式都可以用活动假牙来修复。还有它不怎么需要磨健康的牙齿，还有就是它能够自行取代，你也比较容易维护。但是活动假牙它也有一些缺点，就是一个是，刚戴进去的时候会有异物感，就是你会觉得有一个东西在里面特别不舒服，当然需要有一个适应的一段时间适应。另外的话，活动假牙会影响发音，还有就是，那个活动假牙经常会要取下来，要取代要清洗它的那个，旁边的那个就是活动假牙挂钩子的那个基牙，它有的时候会容易松动，也有的你要是不经常清洗，口腔卫生注意的不好，它也容易蛀牙。再就是活动假牙，它的那个咀嚼的效率是相对来说会低一些，它比那个正常的固定的牙齿会低，咀嚼的功能会弱一些。就是种植牙也是现在外面民营的口腔或者是外面的那个广告里面宣传的最多的， 种植牙就是在一般是在

0: 在牙槽骨里面种一个种植体，等那个种植体长牢了之后，再在上面接一个基台和一个牙冠，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牙齿。种植牙的优点的话，它就是它一个是它也不它不需要磨旁边的好牙，然后它的它跟正常的牙齿比较接近，就是咀嚼力是很强的，而且也很牢固。然后另外，如果是它也它外形也比较美观，种植牙使用的寿命也很长，一般绝大部分人都能用。 可能90%-90%的人都至少能用10年以上，而且它跟维护起来或者用起来都其实跟正常的真牙差不多，你就正常的使用正常的刷牙就可以。当然一般不建议咬那种特别硬的东西，但是它也有些缺点，它缺点的话就是一个是费用它会相对高一些，像现在种植牙，几台降价以后，降了很多，但是常规一个种牙也需要有4000-5000块钱或者6000-7000块钱的样子。 然后种植牙它的那个治疗周期会比较长，它需要它从开始种到把牙齿装上去，一般需要4到6个月，需要来可能也需要来4到5次的样子，而且种植牙对牙槽骨的条件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它需要那个缺牙的那个地方的牙槽骨条件比较好才能做种植。还有就是有的人，有的中老年人如果有很多基础病的话，比如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那些。 肝病啊、肾病啊，如果那些基础病的话，他要把那些基础病控制稳定了，才能够做种植牙。对，还有一种第三种方式叫固定桥。固定桥这种就是随着种植牙的用的越来越多，这种修复方式已经越来越少了。但是这种方式再往前推10多年，那个是用的很多的，它就是把那个缺牙的前后的两颗健康的好牙磨小，然后做3个连在一起的牙冠。 就像一个桥搭一个桥一样的，粘在那个好的牙齿上面。对，它这个它用起来的话也是跟种植牙一样，它的那个咀嚼效能很强，咀嚼力很强，然后也很稳固。但是它而且治疗时间周期也很短，一般跟活动牙一样，也是1-2周就能做好。它不需要像种植牙那样子要做那么长的时间。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需要它会损伤旁边两边的那个健康的牙。 时间长了之后，那个健康的那个基牙可能会以后会继发蛀牙，或者是牙根发炎呐，或者松动啊，它后面的话，它就会比如说你本来是一颗牙缺，最后有可能会引起3颗牙缺。
1: 把好牙也带坏了。
0: 对对对对，而且它的费用的话，也不比种植便宜多少。
1: 所以这样一说下来，我们就知道牙齿保护好有多重要。等到这颗牙真的没有了之后，你看看，无论是复杂程度、花费程度啊，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早期的时候把我们的这个牙齿好好的呵护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李主任的访谈呢，到这告一段落。李主任，把您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0: 我专家门诊是每周一上午和周二的上下午。
1: 周二的上下午，周二的全天，好，
0: 周二全天，
1: 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主任李俊亮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是在每周一的上午和每周二的全天。口腔医院的南京市口腔医院第四门诊部啊，是位于麦高桥地铁附近的啊，所以大家呢，在如果有这方面的牙齿问题，我们可以去挂李主任的专家门诊啊，请他来帮助。这里也再次感谢南京市口腔医院李俊亮主任做客名医座堂。李主任，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啊。
1: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今天的名医座堂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段落。线下呢，回听节目，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主播号神影，回听每一天的名医座堂。我是神影，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是五月初一。好，首先一起来看看天气情况怎么样啊？这两天好像气温略有下降，感觉挺凉快的，是吧？随着大气环流不断调整，我们江苏离梅雨季也越来越近了。此前呢，浙江已经正式入梅了。很多人都在问啊，说我们江苏什么时候入梅呢？那么气象专家分析说，六月中旬末，也就是本周的后期，主雨带将会逐步向江南地区转移，江苏入梅进程啊，值得大家要留意。据了解，入梅呢有严格的判定标准，需要同时满足多项气象条件，区域内连续两周雨日达到6到7天，日均雨量达标，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以上，而且呢，副热带高压脊线越过北纬18度，全部条件满足，当天那么才会正式定为入梅日。好，我们来看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全省整体都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多地呢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气温呈现稳步回升的趋势。到6月17号，也就是后天，全省的最高温度呢将会升到33度左右。19号，徐州、宿迁、淮安等地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4、35度了，那么炎热的感觉会进一步加剧。好，我们具体来看，沿江苏南和江淮之间南部多云到阴，那局部会有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全省最高气温呢，西北部是31到32度，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最低温度，东北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1度。啊，这是今天全省的一个天气情况。再来看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21到30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0: 服又晒不干啊，这个温度那时候还好，不算很高，但是一出门那热的跟真的是受不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江苏的天气啊，很多人都会 diss 说，哎，江苏夏天特别的热，冬天的特别的冷啊，那么冷还没有暖气哈。哎，这就是我们这个江苏这个气温这块让很多人受不了的地方啊。那么像北方的夏天呢、啊、真的是感觉特别的舒适凉爽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七八月份正好放暑假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说，哎，暑假带着全家人一起到北方去避避暑。好，今天我们的导播也在问我说，哎，今天你们节目我们会讨论什么话题呀？哎呀，我绞尽脑汁想了想，看了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些内容，哎，涉及到豆丹啊，豆就是大豆的豆，丹呢就是红丹丹的山丹丹花开的丹啊，豆丹，哎，这是什么呢？连云港地区的朋友一定非常熟悉，很多朋友从小就吃过，它是菜青虫啊，就是不对，豆青虫，就是大豆叶子，吃大豆叶子的一种虫子叫豆丹。而连云港尤其是灌云地区把豆丹呢把它做成了一个产业啊，发展得很好。现在不仅在连云港，在苏北很多地方都有豆丹的养殖。嗯，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吃过豆丹呢？感觉味道如何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伴随着气温升高，初夏时节蔬菜集中上市了，那么总体来说呢，价格还是比较平稳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猪肉价格情况，猪肉价格持续低位运行，这真的是对于很多养猪户来说觉得不可思议啊，这个猪肉价格跌得不像话了。而现在鸡蛋价格是稳步走高。好，刚才我说到豆丹啊，徐州丰县凤城街道大堤口村这里的豆丹迎来了采收期，小小的豆丹让当地群众呢，哎，致富了。豆丹在我们江苏主产地是在连云港的灌云，也是当地的地标产品，而如今在徐州丰县也有养殖，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同时也想问一下咱们听众朋友，你吃过豆丹没有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在大蓝鲸里面给申请留言。
1: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2: 关注新鲜资讯，分享美好生活。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关注菜篮子，随着气温升高，初夏时节蔬菜集中上市，价格总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但是有些地方的生鲜价格走势出现明显的分化，像猪肉价格呢是持续低位运行，而鸡蛋价格稳步走高。我们来听本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走进南京市金江河集贸市场，空菜、苋菜等本地绿叶菜新鲜水嫩，老黄瓜、冬瓜堆满摊位，吸引不少市民选购。进货介绍，入夏以来，本地菜大量上市，进货成本降低，零售价格比上月明显回落。一些买菜的市民告诉记者，
4: 苋菜、空菜、绿叶子菜，听你们都是那的老黄瓜、歪歪、冬瓜、歪歪，都是这些菜。
5: 现在们吃空菜、干菜、夹菜都好多啊，这个绿叶菜再好。
3: 新闸河源菜场蔬菜经营户陈方辉，
6: 不冷不热，这两天价钱都是没有什么浮动。
3: 零售端价格平稳，批发端同样供应充足。在常州市林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长江豆、四季豆堆得满满当当，批发均价每斤2元到2.5元。业内人士介绍，气温回升让本地蔬菜集中上市，加之物流运输条件改善，蔬菜价格进入季节性下行区间。除了平价时令菜，一些新品种也丰富了市民餐桌。在林家塘市场，板蓝根青菜、绿萝青菜这两种新季蔬菜吸引了不少采购商的目光，销量一天可达600斤。 板蓝根青菜批发价每斤5.5元。

0: 绿萝青菜叶片肥厚，茎部脆嫩，比普通春菜更加鲜嫩爽滑，批发价每斤2.3元。江苏林家塘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经营户杜敏：
1: 今年第一年，有的人他尝鲜用比较多，他只是高原夏菜，只是夏天才会有，平时没有的。
0: 记者了解到，未来2个月都是夏季蔬菜丰产季，冬瓜、丝瓜、扁豆、毛豆等品类将持续增量上市，菜价预计保持平稳。与蔬菜相比，近期市场上生鲜价格走势出现明显分化，猪肉价格持续低位运行，鸡蛋价格稳步走高，肉冷蛋热态势愈发突出。记者走访南通市海安城区多家农贸市场，看到猪肉、牛肉、羊肉品类齐全，备货充足。受市场供应量充足影响，目前肉类价格持续处于低位，整体价格行情偏平稳偏低。肉类摊主江华：
2: 现在肉的话，10来块钱一斤左右，排骨的话在好的15-16，正常的在13-4，五花肉的话11-12块钱一斤左右，价格现在还比较可以，品质也比较好。
0: 眼下正值传统鸡蛋消费的淡季，但今年市场上的鸡蛋出现淡季不淡的行情。餐桌上，一枚枚家常蛋正经历一轮罕见的淡季逆涨。记者走访了无锡市朝阳农贸市场以及部分连锁超市，普通鲜鸡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洋鸡蛋，零售价已经从上月底的4.3元上扬至5.9元每斤。除了百姓熟悉的洋鸡蛋，眼下无锡市场鸡蛋品类愈发细分。部分精品蛋类的价格已突破了15元，较去年同期涨幅超过了40%。蛋类商户王冬梅：
3: 以前的价格是3块多、4块多、5块也卖过，现在是6块4，鸡蛋是一直在往上涨，现在已经定下来了。不过该买的还是有人买，虽然价格上涨了，老百姓该买的还是买。
0: 业内人士分析，此轮涨价主要原因是去年鸡蛋养殖长期亏损，大量中小养殖户提前淘汰老鸡，但没有及时补栏，因此导致市场出现阶段性的供弱需强。此外，端午节前食品加工企业餐饮备货需求释放，进一步助推蛋价上行。市场管理方介绍，短期内鸡蛋大幅下跌的可能性较小，建议市民按需购买，并理性看待价格波动。
4: 鸡蛋价格上涨，猪肉价格下跌，那反正都是补充蛋白质嘛，所以呢，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多吃点肉，少吃点蛋啊。蔬菜价格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夏天的时候呢，蛋白质蔬菜啊都要去补充。前几天呢，我也到这个各地去采访了，当时也采访过一个养猪户。哎，我说现在这个生猪价格怎么样啊？哎呦，他说这个跌的不像话了，真跌的是没法养了。当然现在很多的一些生猪都是大型的养殖场在养啊，散户养的很少。因为一方面呢是像非洲猪瘟啊，这个病呢是比较难以控制的，散户呢也做不好。再有呢，就是从这个环境污染来说的话呢，散户养殖它的这个污染的粪污的排放这块呢很难达标，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尽量的让这个小散户集中到大户这边去养啊，这个小散户咱们就不要再选择这个项目了。那么现在生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价格下跌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产能过剩，能繁母猪太多，那所以呢造成就是供大于求嘛，供大于求，所以现在整体的市场价格呢一直是处于一个下行通道。好，我们再来关注到水果，枇杷皇后杨梅子啊，种下世界瓜果香啊，所以这个时候呢，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水果琳琅满目，纷纷闪亮登场啊，不断的丰富我们市民的果篮子，真的是太有口福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本台记者张雪和苏州台、常州台、盐城台记者共同发来的报道。
5: 目前江苏多地枇杷采摘进入尾声，杨梅早桃接档而来。在常州金坛区薛埠镇的一家家庭农场，一个个粉嫩可人的桃子挂满枝头，甚是诱人。目前成熟的30亩桃子为早桃品种中桃14以及早黄桃品种黄金超霸，每亩产量在4000斤左右。得益于前期适宜的天气条件，今年品质上乘的精品桃产量要多10%到20%。金坛区薛埠镇仙姑村某家庭农场技术主管施永健：
6: 当时

0: 那就是比较好，就是个头相对来说要比往年要大一点。早熟桃子的话，大的呢六七两、七八两，均果重量大概半斤左右。现在测糖度的话，大概应该是在13个左右。
1: 味美多汁的仙桃是夏季最具代表性的水果之一。12号上午，记者走访苏州吴中区灵湖镇曹斌杰家庭农场，看到首批早熟水蜜桃品种已进入采摘期，市民可率先尝鲜。虽然刚刚进入上市期，农场已经接到了不少市民的预订电话和采摘预约。曹斌杰家庭农场主理人曹斌杰介绍，今年桃树种植面积约60亩，早中晚熟品种各400棵，形成了从6月上旬持续至8月上旬的完整供应周期。今年桃树长势喜人，单株产量预计可达200斤，整体产量与去年持平。首批上市的早熟品种主要有雨花露、朝阳和日川3个品类。
2: 日川水蜜桃这个品种是早桃当中风味最足的一款，个头不是很大，但是它从甜度、还有吃口以及水润度，就是爆汁的程度很高很高。
3: 正好赶上端午高峰期，目前已经正式采摘了。
1: 在盐城市张庄荣幸生态园，黄金蜜桃也迎来集中丰收，金灿灿的果实缀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气呵成。据现场批发商介绍，他们每天上午都会将分装好的鲜果整车发往各大农贸市场，通过当日采、当日发、全链条高效配送，让市民第一时间尝到鲜桃。批发商王好：
4: 今年我们提前签了包销协议，总采购量20000斤，第一时间把最新鲜的本地黄桃送到大家的餐桌上。
1: 本周起，全省各地不同品种的甜瓜正当成熟上市，各大杨梅园也陆续开园采摘，市民游客不妨趁着周末到田间地头品尝夏日的这一口鲜甜。
5: 对，到周末的时候啊，大家真的是，特别是最近天气还不错，一定要到村里去玩玩，到村里去玩玩啊，去品尝这一口鲜甜，那种感觉跟你在城里买的时候那感觉还真的不一样。那么前几天呢，我也到我们南京周边的一些地方去转了转啊，当时呢在一个公园里面看到有个小朋友手上拎了个袋子，一袋子的杨梅，哇，我说这杨梅在哪儿采的，然后他就指给我看啊，我也去采了一个，那杨梅很小，哇，酸的不得了。哎，这个虽然是吃口没那么好，但是这种采摘的乐趣啊，还是让孩子啊特别的开心。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到无锡的乡村。昨天下午呢，无锡市农业农村局走进了江阴周庄镇太和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这儿呢开展了3下新装备试验观摩活动。活动聚焦秸秆处理、精量播种，还有等一些这个夏收夏种当中的一些痛点难点，集中展示3款新型农机装备，为当地3下生产机械化、提质升级来探路。在试验田里，秸秆田间就地焚燎环田一体机正在轰鸣作业，流茬和地表秸秆在可控条件下快速的焚燎，作业产生的一些余烬呢，直接把它埋压还田。这套作业方式既妥善解决了秸秆焚烧管控难、犁田转运成本高的问题，还能从源头来灭杀病虫草害，实现生态护田。我们来听江阴市太和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朱荣华是怎么说的。
6: 现在呢，秸秆这个焚烧的那个设备呢，又环保又好，把病虫害全部杀掉，种着这个生态有机的那个大米，健康好吃。
5: 除了秸秆处理设备外，本次展示的稻麦复式精量播种机呢，可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镇压全流程作业，保障了均匀的播种深度和稳定下种量。而搭载了高精度定位和飞行系统的水稻精量调播无人机，为规模化水稻种植提供了全新的机械化解决方案。近年来，江阴持续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转型，加大先进智能农机的推广运用，推动植保巡飞设备实现自动作业。针对本地零星小地块，还因地制宜推广适配的直播、旱插秧等一些设备，帮助农户稳产增收。好，我们来听江阴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何晓峰说。
7: 我们装备推进的是高效的装备，像我们的收割机、拖拉机、添置设备以外，你把一些小旧弱的拖拉机淘汰了。还有一个我们推广的是一个绿色的，达到一个低损，对收割的小麦和水稻的损耗要下降3%以上。通过这些新装备、新技术的推广以后呢， 能够探索出一条

0: 我们现代农业的江阴道路。
1: 那么农业现代化的出路啊，最主要的就是要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同样呢，在与江阴一江之隔的泰州，大面积的水稻插秧已经全面启动，那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在泰兴市珊瑚镇徐家庄村，插秧机在田头来回穿梭。今年秧苗长势良好，种植户正抢抓晴好天气，调配农机力量，开足马力推进插秧工作。
3: 我们请了两台机子来插呢，速度比往年也快，目前已经插了200多亩，后面的进度呢，再有3-4天吧，就能把所有的工作就结束了，然后就可以放水，来保秧了。
2: 今年泰兴市黄桥镇温庄村彭飞家庭农场计划分两批插秧，头批500亩6月8号开始，目前已接近尾声。
4: 第二批呢，18号开始，估计23号左右然后全部插秧结束。根据以前的经验呢，就是说8月份有个高温，然后10月份有可能会低温，这样我分两批插的话，这样都这个可以均衡一下这个产量。
2: 今年泰兴市孙立家庭农场计划种植水稻超过8000亩，将全部采用机插秧作业。目前10台插秧机正在田间高效作业。
5: 我们在6月25号之前，把周围我们总共8000多亩田全部结束。一个品种的选择，耐高温，基本上是产量都在1200左右。
2: 今年黄桥镇水稻面积10万余亩，落实秧池约1000亩。随着秧苗进入试栽期，全镇200多台插秧机陆续投入作业，预计本月15号迎来大面积栽插高峰。在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兴化的田间地头，一台台插秧机高速整齐地完成栽插作业。周庄镇种粮大户范德明今年种植了190亩水稻，以前人工栽插费时费力，如今4台插秧机同步作业，1天时间就可以全部完成。为保障机插秧工作顺利高效推进，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
6: 有秧就开始制作，像这一块大地啊、施肥啊、植种啊，每个步骤都还得制作，有人就用来帮助很大，就所有就用来这个。
1: 好，接下来呢，带大家去尝一尝黑莓吧。啊，大家吃过黑莓没有？最近呢，在南京市江北新区汤泉街道有一个墨金田园，他们迎来了黑莓的盛果期。依托中科院选育良种和本地富硒水土资源，基地呢是以标准化种植、种养结合、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模式，让特色小浆果产业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新抓手。
7: 这片85亩的果园里呢，黑莓已经挂满了枝头。这里呢，不仅是浦口区唯一规模化的黑莓种植区，还是小浆果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基地。凭借着中科院选育的良种与成熟的深加工技术，成为汤泉特色农业的一处亮点。
8: 基地主打中科院培育的凝植4号、双季黑莓、3冠王等优质品种。依托专业科研技术支撑，结合汤泉本土富硒丘陵水土条件，开展标准化田间管护，果实自然成熟，口感醇厚。
9: 是跟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小浆果课题组跟他们进行合作的，抗病虫能力很强。原来的黑莓上面都很多很多刺，我们现在的黑莓选育的品种给它进行改良之后，它就没有那么多刺了，所以老百姓采摘也很容易，今年不缺水。第二个呢，就是光照各方面还都比较到位，所以今年的产量我们预计会比去年可能增长30%左右。
8: 作为国内首家涉足黑莓深加工行业的领头羊，基地不仅做好鲜果种植，还持续输出先进种植经验与深加工技术。
9: 我们是从2008年，开始做这个黑莓深加工研发的，到目前为止大概有30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都是关于黑莓的。包括田间种植，包括产品的这个深加工技术，我们开发产品开发了10几20款，就是黑莓系列的产品，包括黑莓原浆、黑莓果汁、黑莓酒。
8: 今年气候适宜，黑莓长势和产量都好于往年。目前果园已全面进入采收阶段，本次采摘季从5月20号持续至7月中旬。园区还配套蔬果采摘、农家餐饮等项目，稳步探索农旅融合发展。
1: 黑莓啊，黑黑的，有人称它为叫黑钻石水果。那一黑的话呢，大家就知道了，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啊，它呢能够抗氧化、抗

劳、抗炎，还有呢对眼睛有保护作用，再有呢这个黑莓它的热量比较低啊，升糖指数也比较低，所以糖尿病人呢更适合吃。那么现在其实到了小浆果时代啊，什么叫小浆果时代？就是大家从健康角度考虑啊，更多的倾向于吃小浆果，像什么黑莓呀、蓝莓呀、树莓呀啊这些小小的小果子，包括草莓呀这些也都是的啊。它这小果子它没那么甜啊，就是适合大众化的需求，就是现在大家不都是说要健康饮食吗？要抗糖吗？少吃糖，所以呢那些特别甜的像西瓜呀、桃子呀这些特别甜的水果呢，咱就不要多吃，偶尔吃一下可以，但你吃多的话呢，这个对身体来说呢其实是没那么好的，升糖指数太快了啊，对身体健康是不利的。那个大的水果咱们呢可以啊这个偶尔吃一下，而这样的小浆果平时呢可以作为你最主要的零食。那黑莓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呢不要生食太多，因为它毕竟偏酸啊，吃的太多的话会刺激你的这个胃黏膜不太舒服。还有人说黑莓和那个树莓有什么不同啊？树莓它也叫覆盆子，它是那个颜色特别红的，而黑莓颜色是发黑的啊，是不一样的，但都属于小浆果系列。刚才我们说到在南京的江北新区汤泉街道，这里有黑莓种植，而在我们的南京丽水白马镇啊，这里呢也有黑莓啊，白马这边的一些这个莓种的特别多啊，素有这个五莓之乡的称号。好，现在时间是午间的12:27，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接着收听。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4: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585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来为大家呢进行现场直播。好，欢迎各位啊，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关注啊乡村振兴的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前面我跟大家说到啊，说现在呢这个是迎来了浆果时代啊，大家呢这个从健康考虑要更多的吃浆果啊，叫大家少吃西瓜。卖西瓜的朋友是不是会骂我呢？啊，这个西瓜呀甜瓜呀，哎，这个越来越甜，当然谁不喜欢吃甜甜的西瓜，谁喜欢吃淡的跟水一样的西瓜，对不对？哦，大家都希望呢又甜汁水又多啊，又脆，特别的好吃。好，告诉大家，最近呢镇江丹阳尔林镇祥里村的西瓜啊大面积上市了，很多市民都前来采摘啊，抢先品尝夏日的鲜甜。好，接下来我们就先到这里去玩一玩，这是祥里村的西瓜。哎，这个村我还没去过呢。
5: 走进祥里村西瓜种植大棚，绿意盎然，翠绿藤蔓下挂满圆润饱满的西瓜，清甜果香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沉浸式体验田间采摘乐趣，抢先品尝夏日鲜甜。
6: 我们今天组团来买这个西瓜，每年都会到这个季节都会来买。它的那个口感呢，甜度适中，就是带有那种沙甜脆的这种感觉。
7: 我今年种了30亩西瓜，品种是美都，五指西瓜，今年的产量还不错，预计每亩在10000斤左右。
5: 依托得天独厚的黄粘土土质与通畅的水系条件，祥里村2016年开始规模化种植西瓜。本土美都五子西瓜品质出众，口碑稳固，零售价每斤2.5元，热销本地及南京、常州等周边城市。
8: 近几年来，优胜劣汰，我们把面积控制在200多亩左右。我们通过村里的统一指导种植，拓宽了他们的销路，从线上线下帮他们销售。其次也带动了我们村集体的经济，为我们乡村振兴趟出了一条甜蜜之路。
4: 嗯，好，说完西瓜我们再来尝一尝豆丹。豆丹呢不是临港灌云的啊，而是在徐州丰县凤城街道大堤口村，这里的豆丹迎来了丰收季啊。灵活多元的种养模式让小小的豆丹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好，了解一下。
9: 走进豆丹养殖基地，大棚内连片大豆枝叶郁郁葱葱，饱满肥硕的豆丹依附在上面，养殖户穿梭田间熟练采摘。据了解，豆丹最佳采收窗口期仅有4-5天，一旦错过，虫体容易入土化蛹，丧失商品价值。
10: 今年整体长势稳定，品相优质，一个标准的大棚能采收近100斤豆丹，按照当前30多元一斤的市场行情，单棚收益能达到3000元左右，规格大一些的大棚收益能达到3-4000元，整体种植效益。

0: 视频客观。
1: 据介绍，该基地采用大棚专业化种养模式，大豆与豆丹共生生长，互不影响，既可以实现一地多收，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开展循环种植，提升负重效率，全程不施农药，管护简单，绿色生态。
0: 我们现在主推的是高效循环种养模式，这一茬豆丹采收结束后，我们直接清理老豆株，重新种地育苗，通过轮作播种，我们一年能稳定养出三茬豆丹，到了冬季大棚也不闲置，还都种播种菠菜、花菜等速生速熟菜，做到全年不闲棚，土地不停产，最大的程度是提高棚体利用率和亩均收益。
1: 近年来，丰县凤城街道持续探索特色产业升级路径，积极尝试跨品类错季轮作、产业互补等模式，持续挖掘土地增值潜力，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明年我们准备和杨东军种植户深度合作，错季轮作，杨东军冬种春收，明年三月底采收结束后，我们就可以接茬种植露天大豆和豆丹，一年还能多种两茬作物，同时分摊土地租金，降低种植成本。我们也会依托家庭农场，把成熟的种养技术推广辐射周边，带动更多的村民参与特色养殖，抱团发展，共同致富。
2: 好，抱团发展，共同致富。你看这小小的豆丹啊，成了村民致富的大大的产业啊，就是个小虫子，哎，它就是大豆上面的那个大豆虫啊，那个绿色的肥肥的啊，你可以呢把它内脏赶掉，然后呢把这个虫子呢炒着吃、炸着吃、煲汤喝等等等等都可以啊，还可以上火锅。啊，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你有没有吃过豆丹呢？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啊，来自江宁的张老师跟我说啊，这个豆丹它就是一个大豆虫子，哎呦怪，很异怪啊，他说很异怪，这是当地的方言啊，就是觉得很恶心，吃不下去。但你要知道这个菜在冠云那边，我以前出差去看过，在当地饭店里价格很高啊，很贵的，可是个宝贝哦。而且豆丹在当地可是个亿元的产业哦。当然我们这里说的不是冠云啊，是徐州丰县这边，他们也开始搞起了豆丹的养殖。有人问说，申琴你吃过没有？我跟大家说，我还真吃过，我胆子是不是很大？也是一次去冠云出差的时候啊，当时在那个饭店里面有那个火锅，我同事说，我们来涮个豆丹尝一尝，因为这是当地的特色，于是我们就尝了一下，哇，那锅上面飘了一层虫子，豆丹哈，这个如果不告诉你是豆丹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鸡蛋花儿？放在里面就感觉一煮出来就白白的，就像鸡蛋花飘在上面一样。吃在嘴里呢，你说有什么感觉吗？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就像你吃鸡蛋一样软软的，味道还不错，还挺好的啊。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它全是大豆蛋白嘛，它就是专门吸取大豆营养的，所以呢，这个豆丹呢也是一个这个滋补的佳品。好，那么大家还吃过什么样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吗？有人说，蚕蛹啊，蚕蛹、蛆、蚂蚁啊，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啊？现在其实你如果到云南那边去玩，或者说就在江苏本地也有，只是不多啊，我们这边不多，偶尔有的地方呢会上这样的菜，但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可能相对来说会多一些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江苏人都爱吃的小龙虾啊，现在正是小龙虾上市的时候。这个周末第26届淮安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火热开席了，很多的一些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特色美食、潮流演绎、文旅休闲、夏日狂欢于一体的沉浸式夏夜盛会，听听都觉得非常的开心和浪漫。好，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欢乐龙虾节的氛围。
3: 夜幕降临，在盱眙龙虾节山地广场，千余桌宴席依次排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名游客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夏日龙虾盛宴。精彩的互动演绎与烟火气息交织，沉浸式视听盛宴氛围拉满。游客芳芳，
4: 我没来盱眙之前都没发现龙虾可以做成这么多口味，最喜欢吃的还是十三香和蒜泥，真的是就是吃一次就很难忘，特别好吃，每年夏天都会想过来，觉得吃一次还想 想吃啊，就是这种氛围就是在哪里都取代不了，真的是非常开心。
3: 游客王壮丽，
5: 氛围很好，慕名而来，我来过一次，就是太好吃了，就想再来一次，然后体验一下这边的龙虾节的氛围，就是来这边我们的性价比很高，一票通吃通玩，去各种住宿啊，然后龙虾优惠酒店这些体验会很好。
3: 活动现场，各家龙虾特色展位客流络绎不绝，人气持续爆棚。一道道创新龙虾口味，既保留传统地道龙虾风味，又不断研发创意新菜品，兼顾老食客的口味情怀与年轻群体的饮食偏好，全方位覆盖多元化用餐需求。据统计，龙虾宴期间，单日小龙虾消耗量接近40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龙虾商户于新凯。
6: 我们今年的这个欢乐龙虾宴啊，非常的火爆，准备了有20吨龙虾，那估计会超过这个30吨。口味呢，有最经典的湖南江龙虾，还有蒜香龙虾，还有创新的香岛干煸王龙虾，很受这个年轻人的追捧。
3: 一场龙虾宴激活夜经济，为促进夜间文旅消费，今年龙虾季当地推出龙虾加音乐、龙虾加足球直播等特色场景，带动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江苏省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7: 依托我们松虾美食品牌 ID， 我们创新融合了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龙虾宴活动呢，热度也持续攀升，至今接待游客量啊超过1万人，龙虾消费量节节走高，有效吸引了游客啊留宿过夜，不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2: 听着都觉得非常的热闹啊，有效的激活了夏日文旅的新活力。你说这夏天如果没有龙虾，没有啤酒，没有西瓜，这还叫夏天吗？这体验感就太差了，是不是？说到这个龙虾，那盱眙当之无愧啊，是我们江苏这个龙虾的扛把子。当然我们江苏各地的龙虾养殖还有很多很多，而龙虾的口味也是层出不穷，但是永远改变不了的还是那几个经典口味啊，什么十三香喽，啊，什么蒜泥龙虾了，还有清水龙虾了，对吧？这几个我觉得一定都是最受食客欢迎的一些龙虾。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口味啊，有那用梅子煮的那种龙虾，偏甜口味的，还有藤椒龙虾、冰镇龙虾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想不起来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口味，但是说到底，我个人喜欢的，我觉得还是那种清水龙虾是最考验这个龙虾的品质的啊，是最干净的啊。再有呢，蒜泥龙虾的口味也还不错。当然蒜泥龙虾里面的那个油特别的多，吃完之后那个蒜泥还能够再蘸点什么什么面条啊，什么馄饨放里面吃，是吧？但是那个吃下来之后，那个吃的真是满肚子的油啊！我建议大家还是少吃啊，吃点调料比较少的、比较清爽的那种会更好一些。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说鹿角啊，鹿角。梅花鹿的鹿角啊，药用价值很高，被称为叫软黄金。哎，我们江苏什么地方有梅花鹿养殖啊？比如说公园里有，哎，这个不是动物园有，动物园确实有啊。那么养殖基地哪有呢？哎，扬州仪征市这里有梅花鹿的养殖基地啊，他们迎来了头茬鹿茸采摘啊，鹿茸就是鹿角啊，人工饲养的梅花鹿。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新动能。那么这个鹿茸是怎么采摘的呢？记者也到现场去看了一下。
8: 走进仪征市望景梅花鹿养殖专业合作社，几十只梅花鹿正悠闲地晒太阳，其中几只公鹿脑袋上顶着毛茸茸、形似树杈的嫩角，上面还覆盖着一层细密的绒毛，这就是被称为软黄金的鹿茸。合作社负责人张先伟介绍，6月到8月是采茸期，头茬鹿茸最鲜嫩，整个采收过程像做一台小手术。
9: 首先要给鹿打麻药，等鹿全麻以后才能采摘鹿茸。鹿茸采摘以后，首先要上止血粉，然后再打解药，等鹿完全清醒以后，人才能够离开。
8: 记者看到，兽医拿出吹管，将麻醉针稳稳扎在鹿身上，在麻醉效果出现后，工作人员用专用鹿茸具在脚基部轻轻一锯，整个动作不过几十秒，紧接着撒上止血粉，在注射解药2-3分钟后，鹿就晃晃悠悠地站起来。那为什么一定要采鹿茸呢？ 张先伟解释，鹿茸其实是雄鹿还未骨化的嫩角，里面充满血管和软骨，定期

0: 彩绒除了制作中药材外，也是为了保护鹿群。
1: 一，鹿茸它具有药用价值；二，如果鹿茸不采摘的话，它骨化以后变成硬角，发情期互相争斗，容易受伤。
0: 据了解，以征这家合作社养鹿已有十多年，从饲养到采收都摸索出一套规范流程。接下来，合作社还将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布局鹿茸深加工、鹿产品文创、农旅融合等新业态，做大做强特色鹿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2: 嗯。好，有的朋友会说，哎呦，都不知道我们江苏居然还有养殖梅花鹿的。其实江苏呢，你看扬州的仪征这边有，在南京啊，很多年前我也曾经采访过，南京鹿河那边也有人养殖，但现在我都不知道他养不养了啊。有人会慕名前去到基地去喝鹿血，把鹿血放在那个酒里面，鹿血酒啊，对身体也是大补的。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句容的郭庄镇啊，这里有一家成立了17年的米企，就大米企业，正通过设备升级和订单农业走出了一条稳健的发展之路。这家企业呢，就是江苏的苏润米业。我们来听一听苏润米业的发展故事。
3: 走进苏润米业的生产车间，机器有序运转，地面干净整洁，过去常见的粉尘明显减少。这家成立于2008年的老企业，刚刚完成了全车间设备更新，引进了抛光色选系统、自动化输送线等。总经理李勇介绍，这次改造主要是为了匹配南方市场的需求。
4: 我们从去年开始把整个生产车间的设备全部换掉了，主要是为了这个配合南方销售市场，全部上了就是类似于叫全自动化或者半自动化。
3: 升级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体现在加工精度和生产环境上。以抛光色选环节为例，光学色选机让出品率从 75% 提升到 90%， 损耗率从 5% 降到 2%， 车间粉尘浓度从每立方米10毫克以上降至3毫克以下，噪音也明显降低。同时，新上的抽真空设备让南京46、50、55等精品米的保鲜期延长到12个月。
4: 我们抽真空改良之后，以前打个小包装五个人一天只能打到多少呢？打到500包。那现在这台设备呢，两个人一天能打到叫做8000包。初五上班之后基本上就忙得没有歇，就南方有需求嘛，开过年南方人家要米，你要把米价格送过去。
3: 有了稳定的销售渠道，企业回头与当地农户搞起订单合作，提供稻种，统一技术，提价收购。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农户不愁销路，每亩还能多收300元。企业则从源头锁定了优质粮源，实现了双赢。去年，苏润米业全年销售达到8000万元，同比增长15%。今年企业的目标将瞄准1亿。
4: 从3月底我们就开始做网上销售，一个月也做了好几百万的销售的。因为我有了南方的市场，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就跟当地老百姓搞订单合作。订单合作搞一些优质品种，优质品种呢就是我提供稻种给你，老百姓也愿意啊，第一个产量不少，对不对？价格也能卖好价格，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得到实惠了。
2: 通过各种方式啊，让老百姓能够充分得到实惠。好，那么也看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张老师在跟我说啊，说这个节目当中说的那个空心菜啊，记者说成空菜，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对，我也当时也觉得挺奇怪，他为什么读空菜啊？查了一下，其实就是空心菜的意思啊，是一回事儿，可能各地的叫法不一样吧。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检查？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的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窦明。
3: 那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那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你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我们走进直播室的嘉宾，那现在开始呢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好发送过来了。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找到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在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也是一位肾内科的专家，但是这位专家他是用中医以及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来帮大家解决肾脏病的问题的，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肾内科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三讲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窦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俗话说，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根。肾脏呢，就像是我们身体里的净化器，它默默在承担着过滤废物、调节代谢的重要职责。但是近些年来啊，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在逐年攀升，它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很多人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它缠上了。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这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孙伟。孙主任同时也是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医院首席科学家。那今天我们将会和孙主任一起来聊一聊慢性肾脏病的诊治和肾虚调理的相关话题。来，我们首先和孙主任打一声招呼。你好，孙主任。
5: 哎，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3: 那孙主任非常高兴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能够和您啊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肾脏健康的话题。因为我们知道孙主任在中西医肾脏病学的领域是深耕多年，更是国医大师的亲传弟子啊。那首先想问一下孙主任，就是很多人啊一提到肾不好，可能就会把肾病和肾虚和这个肾不好呢画上等号，那这两种说法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
5: 那么这个的确是常见的问题。那么其实呢，这个既是很非常常见科普的问题，也是很专业的问题。那么肾病啊，从我们现在来讲，更多的是说是肾脏病啊，肾脏病。那么肾脏病的概念呢，当然也非常广，比如说我们的肾炎，比如说我们的肾衰，比如说我们由于糖尿病、高血压也会带来继发性的肾病。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肾病，比如说叫做尿路感染，比如说肾结石啊，甚至肾肿瘤，这些都是肾脏病。那么肾脏病呢，那么就是说肾脏的结构或者功能啊有异常了以后，就叫肾脏病。那么关于肾虚呢，其实我们虽然都是一个肾，但是这个肾呢

0: 更多的是啊中医的概念。中医概念的肾呢，其实它的范围比我们西医概念的肾脏，哎，多了一个字，肾脏的概念更加广泛。那么它其实在我们中医里边，包括一些我们中医叫温煦的功能。什么叫温煦啊？就是一个人为什么又怕冷又怕热，会怕冷会怕热呢？所以我们说，比如说我们啊容易怕冷啊，手脚不温啊，人没有劲，腰酸啊，背痛，睡不着觉啊，容易脱发啊，掉发，容易白头发，容易呢掉牙齿，牙齿脱落，是吧？很年轻的时候我们牙齿松动，是吧？这个年纪不大，四五十岁牙齿掉了好多，是吧？那么这些呢也叫做，那就是肾虚了，也就是说肾的机能啊虚了，也就是说不强壮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两者既有区别，其实呢它也是有联系的。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肾脏病中间，它有没有肾虚的这种现象或者说症状呢？也是有的。那么我们说肾虚的反过来，从肾虚的这种症状中间，你说我们老是腰酸啊，背痛，睡不好，那么如果说我们去检查一下，一部分人也可能有蛋白尿、血尿，甚至肾功能不好等等。所以肾虚和肾脏病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呢它互相有联系。所以见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建议还是要请教专业的医生，甚至肾科的医生查一查，那么包括诊一诊脉，这样的话呢，分辨出肾虚或者说肾脏病。当然肾虚基础上的这个肾脏病，或者说肾脏病基础上的肾虚，那么专业的医生他是可以分辨出来的，
1: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肾病的患者呢，可能就我们所说到的肾虚，他就不一定是肾病，对吧？那肾病患者他也不一定都表现为是肾虚，
0: 对的。
1: 哎，那所以说这样可能大家就是了解到了。那孙主任，像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都说慢性肾脏病是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就是说明他在早期可能一点信号都没有，那咱们怎么去区分呢？
0: 对的，那么说沉默的杀手呢，有几个概念。一个呢，我们肾脏本身的功能呢比较沉默，所谓沉默好像我们摁住一点点，我们没感觉到它在工作，就像我们的心跳，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啊，似乎时时刻刻感受到它在跳动跃动。但是我们的肾脏啊，其实它也是持续在工作的，但是它工作的方式比较静默，这是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就是说正像您刚才所说，我们很多的症状啊，这个发生的比较晚，发生的呢比较不特异，也就是说不明显。你比如说腰酸，刚才说了腰酸也可能是肾虚的表现，它不一定是肾脏病的表现。那么我们说乏力，那我们说胃口不好也乏力，睡觉不好也乏力，所以我们开始往往对这些所谓说事无睹的症状啊会疏忽。哎呀，这个休息休息就好了，这个过几天再说啊。其实呢，我们如果真是肾脏病的话，那么其实它的肾功能在下降，它的蛋白尿在增加，那等等。所以我们说一直到最后发生了尿毒症，那尿毒症恶心呕吐，这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么严重啊，哎，对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在一个沉默的阶段在进展在发展。所以呢，等到我们啊这个发现了症状，发现了水肿，发现了呕吐，发现了皮肤瘙痒等等的时候，这时候就晚了。所以我们说它既是一个杀手又是一个沉默的，那就说明我们对此更要高度的加以警惕。
1: 所以您看您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些信号确实很容易被我们所忽略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身边有没有哪些人他可能是肾脏病的高危人群，我们就提前预防起来呢？
0: 对的，这里边呢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刚才您说到的高危人群，这个高危人群啊，他这个就是我们要在意，他就是没有表现，不疼不痒啊，不肿，我们也要去发现。比如说高危人群，比如我们说有高血压的人，那高血压的人他发展到一定程度，这个高血压就是容易带来肾病。那么糖尿病的人群也是这样。那么当然你说这个两个方面都是我们叫继发的肾病，那么有没有其他一些人群呢？你比如说我们肥胖，那我们比如说这个25岁30岁的小伙子有200公斤，不是200公斤啊，有200斤，100公斤以上的这种肥胖的人，他也会有肾脏病的。从我们专业的人的专业的术语来讲，有肥胖相关性肾脏病，他也可能产生蛋白尿，也可能产生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那么甚至我们的高肌酐，也就是肾功能的下降。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我们觉得你看刚才讲的是老年人，中年人，但是我们有没有所谓少年人啊，小朋友啊，那么我们小朋友

0: 朋友反复容易感冒，咽喉疼痛，感冒了以后突然就发生所谓血尿，小便发红。这个情况下还有一种情况，我们碰了吃了一个虾子啊，吃了一个螃蟹以后啊，我们身上叫紫癜
1: 啊，对，
0: 这种情况下你看它容易感冒，容易小便啊，这个不舒服，容易小便发红啊，由于身上起疹子，这个其实就是往往变成了肾脏病。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往往就是高危的人群，容易感冒的，容易用抗生素的挂水的，所以我们叫挂水的。那老百姓说，哎，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在意，不要光看他的感冒。那你碰到这种老感冒的时候，甚至眼皮有点肿，似乎我们已经到了肾脏病的那个了。但是是和不是，你不能光看它肿不肿。那我们要去查一个小便，看看它有没有蛋白尿，有没有红细胞，多量的红细胞，甚至有没有肾功能的下降。所以这一点呢，所以您刚才讲的高危人群是吧，还有一些呢，这个往往高危人群啊，就是说有一些啊继发性的这个原发性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它是原发的。但是它都变成肾脏病就是继发的。那么还有一些呢，体质比较弱，甚至也有先天的。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就提供给大家呢，其实不管任何人群都需要我们在体检的过程中间，或者说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定期的检查一下小便。就是我们这个小便的检查是最方便的，没有痛苦，甚至成本也很低的，但是它很能够发现肾脏病的关键因素啊。所以检查小便，我们叫尿常规的检查，那是最基本的、最方便的啊、最灵便的这个方法。
1: 那孙主任，像肾脏病的话，比如说在年龄分布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0: 那么年龄分布上呢，应该说还是中老年的人似乎更多一点啊，更多一点。但是我们这个每个阶段啊，它这个肾病啊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那么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那么我们现在说年轻的人，年轻的人啊更多的是肾炎、血尿、蛋白尿的情况多一点，那血尿、蛋白尿的情况多一点，因为它这个肾病的过程啊比较短，它往往发生肾衰的可能性相对要早一点。但是中老年人，那么有几种情况，一个是肾病发展的时间长了，一般肾病发展到15到20年以后，它的肾功能会产生下降，是吧？我们就说肾功能下降、肾功能低下，那么也叫做肾功能是吧不全或者肾功能衰竭。那么再一个，中老年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继发性的肾病会多一点。比如说我们经过了多年的高血压，那我们往往40岁以后，即便是原发性的高血压，也就是你的父母爷爷辈他比较容易高血压，那么我们到了40岁高血压，甚至35岁高血压，他到了50岁60岁，经过了20-30年以后啊，甚至更早一点，他就容易产生蛋白尿，肾功能下降。那么糖尿病的情况也是如此。那么更何况我们中老年以后还会有一些啊，甚至有一些癌症，那癌症的状况下也会那就是促进肾脏病的发展。所以呢，这个每个阶段呢，其实这个比例呢，这个相对中老年的人更多一点，那是肯定。我们大多数的年轻人会好一些，但是现在我们这个肾脏病的发病的年龄在推迟，在提前
1: 、
0: 那么提前从什么角度看出来？一个是我们的确肾炎啊、蛋白尿的人，有这些年轻人的比较多。问题是，我们现在会看到我们的透析室、血液净化透析室的中间，年轻人在相对增多，某种程度上增多的还比较快。所以这一点就需要我们警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这个肾脏病是全年龄阶段的，某种程度上不分年龄阶段，不分男女，甚至不分男女，
2: 大家都不能忽视。
0: 都不能忽视，对吧？
1: 那现在像年轻人得肾脏病的同时啊，是不是说他们得的肾病是以 IgA 的肾病为主呢？
0: 那么应该说这个年轻人的肾病、肾炎中间呢，因为刚才您说的 IgA 肾病呢是肾炎的一个特殊的类型，那么特别是在中国以为主的亚洲人群更多一点，大概占到原发性肾脏病的48%-50%左右，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的确年轻人发生的这个肾炎中间，慢性肾炎中间以 IgA 肾病为多，实际上这个基本上是有定论的
1: 啊。那孙主任，因为我们知道您在治疗像肾炎、蛋白尿还有血尿方面呢，是有一个核心的理论啊，叫补肾健脾、清化湿瘀。那这个理论听起来挺专业的，我觉得您是不是可以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呢？
0: 对的，所以我们大家认为呢，这个中医治疗有时候很复杂。那么我所以说啊，其实经过我这个。

0: 四十几年、快50年的这个经历来讲呢，我们总结出一些相对比较简便、抓住纲领、抓住要领的。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对我们这个治疗的非常有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作为教育学生、较为年轻的医生呢比较方便。那么其实呢，也是教育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或者说普通的公众啊，就是对这些啊有一个我们称之为言简意赅、抓住要领。那么我提出来的这个治肾炎的这个根本的病机呢，我们叫做肾虚湿热淤血，所以就是说三个方面：肾虚、湿热、淤血，所以就对应的您刚才说的，我这个叫补肾，那叫清利和活血。那么这个三个一对应呢，其实我们一肾、清利和这个活血呢，它这个有些对应的方剂，有些对应的药物。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说临床应用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掌握，那也比较简便，就比较的这个规范，比较的规范。那么一规范以后呢，它实际上某种程度上就疗效相对就比较容易提高，那因为我们对众多的病人，它具有一种普遍性、普适性。当然，我们更要提高疗效的时候，那么我们补肾啊、清利啊、活血的比例，它会有不一样。那我们在肾病的前期，或者以淡布尿为主，或者以血尿为主。或者
1: 好的，来，我们再一次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名云诊室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这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孙伟。那孙主任呢，同时还是咱们江苏省名中医、江苏省中医院首席科学家。那今天我们和孙主任就一起聊一聊啊，这个慢性肾脏病的诊治和肾虚调理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当然，如果您有任何和这个肾脏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请问一下孙主任如何来进行调理，怎么去治疗的话，您也可以发来信息了，就是向孙主任来提问了啊。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下面的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2: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3: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4: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3: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2: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1: 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1: 那今天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呢，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慢性肾脏病的诊治和肾虚调理的相关的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肾病诊疗领域的权威专家，这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同时也是江苏省名中医孙伟孙主任。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和孙主任一起来聊一聊。那刚刚在广告过程当中啊，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发来了信息，想咨询孙主任相关的和这个肾脏有关系的一些问题。
5: 是，
1: 让我们接下来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回复几位朋友的问题。
5: 在上半段的时候，其实孙主任也讲到，就是我们人群当中老年人可能相对而言占的这一部分比重会多一点，那年轻人以来也有越来越多的趋势。就有一位听众，他问了，他叫问孙主任，他说孙主任能否给中老年人如何补肾来一个这种代茶饮的方子？
0: 这个的确啊，肾啊是我提出来叫护肾延衰。其实我一直说我们所谓的好人、健康人，其实他随着年龄、随着劳作，他都是会我们消耗我们的肾气，消耗我们的正气。所以其实我们为了精力更充沛的工作啊，能够这个精力充沛，同时呢还要健康长寿。
5: 对，
0: 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到了肾亏的地方，到了肾虚的地段，甚至生了肾病以后才要补肾的。所以我提出来一个概念叫护肾， 互胜。所谓互胜呢，就像这位朋友说的，哎，能不能给我们一个

0: 日常能够啊保健啊保护肾脏的这么一个方子。那么这里边他提出的代偿饮呢，我觉得也比较好。
1: 嗯，
0: 那么代偿饮呢，就是说我们同时中国人呢喜欢喝茶，其实我觉得喝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2: 嗯，
0: 那么代偿饮，我们先讲一个喝茶。喝茶呢，其实对在冬天我们中老年往往呢会肾亏，比如说容易腰酸，容易小便频，容易夜尿多，是吧？等等，这种情况下呢，往往有一些有点怕寒、怕冷，手脚不温。其实同样喝茶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喝一点红茶。啊，你比如说武夷山的什么正岩红茶的肉桂红茶啦，同样泡红茶的这个方式呢，口感也非常醇香醇厚，那么温暖。所以这个那你反过来喝绿茶，哎，它就我们反过来它能够清泻啊，这个我们说是不是补的，所以喝红茶。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为了这个喝茶的时候呢，我们有几种方式。我们为了这个，如果说夜尿多啊，小便多的时候呢，我们泡一种什么茶呢？泡一种肉苁蓉，肉苁蓉，那肉苁蓉切成片，肉苁蓉。还有一个呢，叫做锁阳，锁阳是吧？锁住阳气，锁阳。那么这个两个泡了以后啊，你比如说用一个玻璃杯泡了以后啊，叫晨明啊，澄澈清亮，而且呢像个琥珀金黄色一样的。
1: 嗯，
0: 所以你看了以后非常的赏心悦目。那么事实上它吃了以后呢，我们对啊润肠啊、补阳啊、温阳啊、补肾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哎，同样就比你喝绿茶、喝奶茶、喝咖啡非要好。所以从这个我再说一遍，我们啊，一个是喝红茶，第二个呢，在我们冬天呢啊，这个尤其是冬天的季节呢，喝一点啊，这个叫锁阳。那这个
2: 您说到的这个肉苁蓉和锁阳是在中药房能开到，
0: 中药房能开到，
2: 哎，
0: 中药房能开到。那么还有一个呢，叫菟丝子。菟丝子，菟丝子呢是一个小籽粒一样的东西，那么泡泡这个茶非常方便，而且呢这个气味啊，它不像我们所认为的这个药的这个味道，其实它非常醇香，有时候带一点甜味，我们就可以回甘的。当然也不妨碍您跟这个红茶一起泡，跟茶一起泡，哎，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比较方便。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工作的人、劳累的人、忙碌的人，其实泡一点这个，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茶饮，是非常方便、
2: 啊、
0: 非常有效的、
2: 哎、这个可以的、
1: 这个确实不错啊，
2: 对，比较温阳补肾的、
0: 嗯、对温阳补肾、
1: 嗯、而且在孙主任刚刚讲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没有真正实际到比如说你得去医院开个什么方子，这种方子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能够随处可见到，
0: 对，可以见到，
1: 也能够在中药房买得到、
0: 嗯、对
1: 啊。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刚刚孙主任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如果在冬天中老年人啊，就这个季节如何去用一些代茶饮的方子，不妨去试一试啊、
0: 嗯、
1: 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位听众啊，他呢给了一个小笔记给我们，写了他是一个男性68岁，然后甚至电话方式都有了。他说想问一下孙主任，他发现自己的肾功能不全已经有一年了，腰部两侧有不适感， B 超的肾两侧有结石，每天的夜尿是两次盗汗，脚尖时常会麻感，睡眠质量差，然后目前在用高血压药、保肾片和汤药。他想问一下孙主任，就目前他用的这个除了高血压之外，这个保肾片和汤药是不是正常的要用，另外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可以保健的方子给到他。
0: 那么这个朋友男性50多岁，那么
1: 68岁
0: 啊，68岁啊，就是上了一定年纪了。那么如果说他用了高血压的药，有两种情况，一个呢他本身就有高血压，一个呢在我们肾病的治疗过程中间，包括肾衰啊，可能会用到一些降压的药，那么这个东西呢都是可行的。那么至于这个他为什么会啊这个两侧还有结石，那么这种情况呢，他和我们很多病是并行的。那么他用的保肾片等等，那么从我理解呢，既可能是啊，这个有些医院的保肾片，也可能是我们医院的保肾片、
1: 嗯。
0: 那么这个情况呢，应该说也不是不可以。他还有脚尖麻啊等等。那么其实呢，这里边他刚才提到的一个肾功能不全，发现一年了。那么这个发现一年，因为我们发现肾功能不全，这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定性的，它没有定量的。那么肾功能不全呢，通常我们认为是肌酐升高，肾小球滤过率下降。所以不知道这位朋友们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不管到什么程度，特别是到肾功能开始下降的程度，包括他这个年龄来讲，我们认为都还是一个相对需要正确对待或者认真重视的地步。那么从我的这个诊疗的角度讲呢，我认为还应该吃上我们这个辨证

0: 论治，跟针对这个朋友的这个高血压，这个叫做肾功能，甚至蛋白尿，以及其他肾虚以及其他的症状，综合开一个中药的处方。也就是说我们通常老百姓说的要吃水药，要喝水药。那么这个水药的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正像刚才前一段主持人所讲的，我们益肾清利活血，那么我们甚至还要泻毒解毒。那么这个治疗了以后呢，我们既要达到肾功能的改善，也就是说肌酐下降，肾小球滤过率的提高，症状的改善，我们刚才说的腰酸不适，我们脚麻木等等要改善。那么还有附带的我们这个肾脏的积食，其实也是要处理的。积食并不是一定需要把它拿掉，但是我们要让它不长大，不能让它产生梗阻，那么不能让它持续的快速的长大。那么其实我们这些情况下我们就能够控制了。所以刚才我们提到护肾延衰，我们就要能够延缓它的衰退，甚至呢改善它的衰退，那么实际上我们治疗的效果就比较好了。那么其实不仅仅是治疗我们肾衰的效果好，那么也可以理解为我们治疗我们延缓我们人体的衰退这个效果好。那么他今年68岁，我们还要更长的岁，是更长的寿命，那更长的年龄。所以这个方面的治疗呢是统一的。所以呢我建议这位朋友，所以刚才说降压的药保生片等等之外，还是一定要配合中药的水药，因为这些水药呢我们掌握讲叫辨证论治，那么其实这是一人一方，甚至是一时一方，根据一个阶段用这个方子。这样的话呢，就像我们烧的饭是新鲜的，炒的菜是新鲜的，你不能说明天要吃饭后天要吃饭，我们把饭都烧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叫一人一方，不是千人一方，更不是万人一方，更有针对性。
1: 所以这位朋友他其实是可以来我们这边，来我们医院，来您这个门诊开一个就这种比较好的
0: 方子。我们叫水药方子，水药方子呢也要辨证论治，也要呢这个不叫与时俱进啊，也要定时调整的。
1: 好，那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现在如果您要到孙主任的门诊来开这个水药的方子啊，就是孙主任现在的门诊时间跟大家先说一说，周二的下午，周三的上午，周四的上午，是在就肾科的这个专门的门诊的。
0: 不是，就是我们先这样说比较方便一点。就是2、3、4的
2: 下午
0: 都在江苏省中医院名医堂。那么星期三、星期四的上午是在江苏省中医院肾科的诊室，所以其实呢都是我一个人，
1: 对，
0: 那么地点略有不同，
2: 对，
0: 很方便的。
2: 3天在名医堂都是下午，然后呢上午就是在肾科诊室，周三和周四大家记清楚就好了。但是孙主任的号特别难挂，
1: 特别难挂。
2: 是的，是的。那好，来，我们看到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来咨询一下，说孙主任你好，我是51岁的男性啊。每天早上的尿都比较浑浊，而且呢好像有这个乳白色的粉一样，还有就是经常会腰部酸痛，请问这个是不是和肾也有关系？
0: 对的，这位朋友呢51岁，那么早晨起来的尿比较浑浊，甚至有觉得有一些白色的那么现象。那么我们中医有一个词呢叫尿足，那么其实这个尿啊大家觉得很污秽，其实我们的尿啊应该说清澄的，澄澈的，透明的啊，就是比较清澈，所以沉淀以后啊，冷了以后啊，不会产生啊，不会看到有异样，是吧？那么这位朋友们这个早晨起来觉得有点浑，而且呢有点白腻腻，那么这种情况呢有两种情况。其实呢我们这个人经过一夜的这个代谢，不喝甚至不尿的以后呢，它会小便浓缩，所以相对来讲我们每个人早晨起来的小便会比白天的其他的时间会略微浑一点。就像我们小便尿到便池里边，它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另外一种液体啊不同注射进去。那么但是如果说发生沉淀啊，发生这个白浊，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讲我们肾脏的有一个功能。为什么说我们很多身体好的人，甚至我们小朋友这个小便会澄清呢，透明呢？这就是我们肾能够泌别清浊，也就是说它能够出来的东西啊，就像过滤一样，非常澄澈，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形成积食，不会形成堵塞。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功能下降，它就会产生的就像机器产生的这个，它有杂质了，杂质就比较多，所以这就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们的肾脏的机能，我们讲的是机能，还不是肾功能下降。 那么这是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有一种情况下，如果确实这个小便非常浑浊，甚至不但早晨，而且还是白天，每个尿都是像个奶油一样的，像个牛奶一样的，
2: 嗯
0: 哎

0: 甚至呢还有油花花飘的，那么我们就会产生就会另外一种病叫做乳糜尿。你看乳糜嘛，尿它这个尿是浑浊的，甚至不透明的，就像个所谓这个椰子汁一样的，椰子汁一样的。那么这是就是另外一种病了。那么它跟肾有关系，然后更多的是淋巴管的这么一个叫做破裂。那么不管怎么样呢，我建议这位朋友们朋友呢，还是要检查一下，要检查尿常规，我们检查乳糜试验。那么这时候呢，其实检查了以后，不管是哪种情况，医生啊，我们特别是肾内科专业的中医大夫啊，他会根据来调理。那么既要补肾，那补肾了以后，他能就叫泌别清浊，就是把这个清浊的功能啊加强了，它就不会产生这种现象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腰酸啊、背痛啊、睡眠不好啊，等等的现象也能够改善了。所以总的来讲呢，我想呢，这个问题不是太大，但是呢，有的问题要及时去看，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成为所谓沉默的杀手了。所以其实有一些蛛丝马迹，问题是你抓住没有？抓住了就是一个线索，抓不住，那么很可能就失去了时间，
1: 对，容易造成比较大的一些伤害了。对，好的，谢谢孙主任。
2: 孙主任这边有一位听众在问您，他说他的姐姐今年75岁，脸上长了很多的黄褐斑，他想问这是肾阳虚的表现吗？
0: 那么这个75岁的，那么他的姐姐们应该是女同志了。
2: 女同志
0: 75岁呢，应该说我们到了，其实我们说黄褐斑呢，更多的是30岁到50岁的女性，这个全国这个地方呢，这个像个雀斑一样的很多。所以呢，我们内经里边早就讲了，到做这个5735的时候呢，叫冰毛衰，面始焦啊，这个焦就是那个所谓焦的颜色的。那么其实我们到了70多岁的时候呢，更多的它不是一个面始焦，是一个黄褐斑的问题了。我们年龄大的同志呢，我们说有老年斑，有瘦斑，是吧？这个皮肤呢会比较，不像我们年轻的姑娘、大姑娘，甚至，我颜色会比较暗一点。那么这个当然是一种，我个人觉得呢，其实还是要检查一半。那么比如说这样的，同志能不能检查小便，能不能检查肾功能，甚至检查 B 超，看看他有没有贫血等等这些现象。那么如果确没有这些现象，那么当然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腰酸啊、背痛啊、睡不好啊、容易这个便秘啊，或者容易腹泻啊，那么这个有可能牵扯到脾肾两虚的状况。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那么通过调整，如果没有肾功能的问题、肾脏疾病的问题，那么我们肾虚也是可以调理的。那么总的来讲，我们要是这个人，第一，我们身体好的人啊，我们叫面色红润，那皮肤润泽，皮肤有弹性。那么当然我们老年人相对会差一个层次，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很多老年人，你看看那种长寿老人都是面色啊，这个叫做红润啊，这个甚至精神抖擞，那么甚至皮肤的弹性也比较好。所以这个呢，其实跟肾功能啊、肾的肾虚和肾亏的状态还是有关系的。当然这样的，刚才就说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的这个姐姐，听众朋友的姐姐，她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甚至有没有心脏病，
2: 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
0: 有没有基础疾病，她要综合考量。
1: 好的，谢谢孙主任。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想请问一下孙主任，刚刚所说的用4种药来泡水喝，是放在一起泡呢，还是单独泡啊？
0: 那么其实呢，这个还是因为这几种药，我认为单独泡就可以了。那么唯一的呢，就是把每种药都可以跟红茶跟茶泡一泡。但是呢，实际上呢，我就说，其实一个是红茶，一个是菟丝子，一个是叫做这个锁阳，一个是叫做肉苁蓉。那么其实我认为单独泡，单独更好一点。你看了这个，特别是用这个玻璃杯泡了以后啊，我简直我建议朋友们你试一试，赏心一目，你就会很愿意喝啊。喝了以后呢，这个就能刚才我说达到的精神抖擞，面色红润啊，这个皮肤润泽，还有一个呢叫能吃能睡，心情愉悦。
1: 你看，听这个孙主任说完之后，我觉得我明天都要去中药房先开一点回来泡一泡，跟红茶在一起，就是既可以单独泡，也可以和红茶一起泡。
2: 好，
1: 谢谢孙主任。
2: 就是针对刚刚这个问题，依然有一个朋友他问孙主任，就是枸杞就是泡茶饮，能不能对这个肾也有一定的帮助？
0: 对。这个枸杞呢，我们是传统的也是叫补肾药。但是这个补肾呢，我们当然枸杞干，那枸杞干的补肾呢，它有一个特点叫补肾阴，补肾阴。那么肾阴呢，这里边就引

0: 起的就是肾阴，就有肾阳，阴阳的阳。
1: 嗯，
0: 那么其实我们的肾阴亏虚呢，就会比较会觉得我们大家看来现在看手机啊，这个眼睛干涩，
1: 嗯
0: 啊，这个口干舌燥，啊，喉咙容易干，哎，总觉得咽喉水喝不够，啊，喝了多少水还不解渴，
1: 嗯。
0: 那么甚至我们的嘴唇皮也比较干，特别这个冬天。
1: 嗯，
0: 那么甚至呢，我们皮肤干燥，还有呢，中老年人都有可能现象，包括年轻的同志也可能大便干结。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叫阴虚，啊，阴虚了以后呢，总的来讲，阴虚就是缺乏津液，就是比较不润燥而不润泽，
1: 对，
0: 那比较干干枯潦草的，是吧？这个叫做，所以枸杞呢是这么一种这个这么一种这个
1: 功效
0: 。那么当然，我们前面刚才所说到的，为什么说冬天更多的一些呢，就是要补肾阳，啊，补肾阳。冬天呢，我们说寒冷比较多，那么这时候有时候也可以，我因为枸杞呢，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几个药，这些药呢都是所谓的上品，是完全无毒，是吧？安全，量多一点，量少一点，所谓用过了头，基本上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哎，所以呢，我们当然用多了，你也不能说浓缩泡不开吧，就是说这就像我们泡茶一样的，那你不能买放个半茶杯的这个茶叶，它显然就不好喝了吧。就是适量，适量了以后呢，其实枸杞跟前面的这个药也是可以放在一起
1: 的，
0: 甚至我们也可以同上阴阳并补，阴阳呢，调和，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好，谢谢孙主任。
2: 谢谢孙主任。
1: 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33岁的男性，他呢在23年的时候是诊断出了肾衰，目前透析有1年多的时间了。他想请问一下孙主任，现在可不可以用中药的方法来治疗？
0: 对的，这个朋友们相对比较年轻，透析的时间呢，还不够长。
1: 对，
0: 那么从我另外专业的角度讲呢，其实当时啊，其实我们这个透析啊，有的时候啊，透析的容易过早。其实他年轻，发病的时间比较短，我个人认为呢，他可能没有经过系统的充分的中药的治疗。
1: 对，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早治疗，他可以晚透析，甚至是不敢说不透析吧，就晚透析。那么晚透析我们晚调，其实透析也有多种方式。透析我们仅仅是为了降肌酐吗？还是去水吗？所以这里边呢又有分档。那么其实我们临床上这些年来，我们透析的病人越来越多。那么透析了以后，是不是就不要吃中药了？就不要治了，就一个透析了事了。其实我们透析另外一种词叫人工肾，就是用人工的方法，积极的方法似乎代替你的肾。那么你说一个人工的方法，一个积极的方法能够完全代替你的肾吗？所以我就形成了一个词，我就说好人要吃药，坏人更要吃药。所谓坏人，朋友们不要理解，就是说你这个肾透析了，相对比我们没透析的是不是要更差一点？
1: 对。
0: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所谓刚才说的好人要吃药，你说坏人要不要吃药？也就是说你这个状态差一点的人更要吃药。
1: 对。
0: 那么过去我们吃药呢，有一个担心，总觉得因为特别是刚才透析的朋友说有一个水分的问题，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在呢有很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叫膏制药，就是膏方，啊，第二个我们可以浓煎，所以这个水分的量啊就不会造成你的啊这个肾脏的负担，那么同时呢又对你呢又进行综合的调理。那么特别是像刚才这位透析的朋友还比较年轻，我们今后透析的路还很长，所以今后的这段路上我们更需要中医的帮助。所以我这里边肯定的说，这位朋友如果愿意，或者说如果条件允许，那么我觉得还是应该喝中药。当然注意这个喝，我会让你甚至是我们吃膏质，就像个吃这个高糖一样的，它不会带来这个多个水分的负担，而且呢还能全面提升你的机能。因为您的肾啊虽然透析，但是它肾脏的整体的功能，透析这能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水分的问题，一个是毒素的问题。但是我们肾脏本身具备的内分泌的功能也好，或者说我们中医讲的温煦啊密闭清除的功能也好啊，需要通过我们的中药调理来帮助它恢复，尽量的留住，我们叫做留住残余肾功能。
1: 好的，谢谢孙主任讲的非常的详细。我觉得这位朋友如果说是在南京的话，我们也可以建议他，就是有空的话可以挂一挂孙主任的号。
2: 对，
1: 因为孙主任对于这个中药调理这方面真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
2: 当然就是如果是外地的朋友也可以到南京来啊。如果真的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没有挂到孙主任的号的，记得跟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到时候我们节目组来跟孙主任去对接一下啊，争取帮您把这个问题给
1: 解
2: 决
1: 掉。好，谢谢。
2: 有一位35岁男性听众啊，他前几年他的这个蛋白尿是2+，尿酸是560/560多，血压是149/90，在君。

0: 总呢用过这个益肾丸、苯溴马龙，包括利平之非诺贝特。然后现在呢，他今年他做了一个就是检查报告，我跟孙主任大概说两个值，第一个就是他的24小时尿的这个值，尿蛋白定量它是比较高的，就针对于这个参考范围是比较高的。另外他的这个肌酐比值也是比较高的，26.88，然后他的球蛋白是下降的，然后另外他的这个碱性磷酸酶它也是下降，叫这个平均值也是下降的，就是目前他整个的值啊是在临界值，所以呢他治疗了几年了，一直也没有完全的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还依然有一些症状，所以他想问一下孙主任，现在他这个情况能否完全治愈？
1: 那么其实呢，我们通常讲，因为他在南京军区总医院，现在东部战区医院的时候呢，应该说经过了非常这个专业的啊诊治。那么这个呢，就是的确，我觉得这个他们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大家这个朋友们容易有一个期待，就说这个叫治愈。所谓治愈了，我就说治愈的概念就是什么，就像我们的肺炎那治了，虽然发高烧咳嗽这个等等，我们用了抗生素它从此呢就好了，所以这个呢叫治愈。但是呢我们的肾脏病前面有两个字叫慢性肾脏病，你们刚才没有说慢性肺炎吧，啊，那是脑慢支也就治不愈了，那么我们慢性肾脏病的话呢，通过加上慢性两个字呢，理论上不讲治愈，我们叫完全缓解。但完全即便完全缓解，就是蛋白尿到了军区总量0.4以下，或者说150毫克以下，那么这个是不是叫治愈了？不叫治愈，我们叫缓解，甚至叫完全缓解。完全缓解后面还是两个字，缺乏治愈。你就是99%，它就不能到100%。那么这个概念就是什么事情呢？其实需要我们长期的治疗。因为我们如果说放弃，那么实际上若干年以后，我们就会形成一个沉默的杀手中间的一个分子，你就被沉默所抹杀了。所以这个朋友呢，我建议第一，你时间还不够长；第二个呢，虽然你也经过了中西结合的治疗，但是坦率的说呢，中西结合中医的精髓呢，在于吃汤药，就是水药。所以我觉得呢，你可以向更好的目标去努力。但是呢，我们在努力的过程中间，永远虽然以100为目标，但是呢达不到100的时候呢，你也不要气馁。我们坦率说能达到99%，能达到90%就非常好，
0: 已经非常好了。好，谢谢孙主任啊，
2: 感谢孙主任。那我们再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这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肾内科的主任医师孙伟。那么孙主任也是我们江苏省名中医，同样还是江苏省中医院首席科学家。
0: 是，
2: 今天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啊，马上就很快要跟大家说再见。
0: 但是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我们没有回复啊。
2: 是的，那还没有回复的一些问题呢，在节目以外我们也将会请孙主任的稍微留步啊，会在名云诊室的
0: 小
2: 助手的微信上通过语音的方式给各位来做一个一一的回复，大家也不用着急。那明天节目我们将会继续回来，稍后您将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啊，明天继续给大家讲。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0339-555。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0339-555。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端午节就快到了，除了吃粽子，咱们老传统里最讲究的还有佩戴香囊。最近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推出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特别设计了精美的香囊礼盒，分别由安睡、疏肝、扶正、避蚊四款来组成，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只要您在活动时间里拨通热线报名，支付9元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呢，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那有朋友会问，怎么这一款香囊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啊，这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是由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为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品质把关的香囊礼盒。这用料啊非常讲究和地道，这每一种原料呢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闻着就是纯正的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比如在安睡香囊里啊，我们就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就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害无毒的荆芥、薄荷和艾草，给孩子佩戴也是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啊，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也很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现在拨打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需要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18-9955，400-818-9955。今天您领取的每一只香囊都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多道古法工序。我们采用缎面刺绣做成荷包，用无纺布包裹香料，用绳带和流苏装饰。您戴在身上，不但是古色古香，韵味十足。味道淡了，用手揉一揉，太阳下晒一晒，香气又回来了。赶紧来参加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市场价值199的南中医香囊礼盒，您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全省只有4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领完为止，赶紧来电领取吧。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领取成功。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

0: 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二十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三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五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

0: 提前布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2: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
0: 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 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3: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 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4: 我们聚焦22个重点采集群， 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 推动规上工业企业治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势。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
5: 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6: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
0: 持续优化产业生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 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
7: 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9: 本台消息， 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
1: 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

0: 以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

0: 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是

0: 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他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2: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2: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江苏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与代表团一行座谈交流，信长兴刘晓涛率队、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
5: 今年前五个月，江苏水利重点工程完成投资超73亿元，
4: 全省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基收率超99%。
5: 江苏省消保委发布端午消费提示。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4: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明两天，我省仍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阵雨。18号的后期开始，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今天白天，淮河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夜里全省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部地区30到31度，其他地区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全省21度左右，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5: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
3: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4: 江苏台消息，6月14号到15号，江苏省党政代表团到新疆学习考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共同谱写15/5对口支援工作新篇章，携手推动两省区现代化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有关活动，省委书记信长兴、省长刘晓涛率队学习考察。15号上午，两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江苏省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江苏认真履行对口援疆政治责任，持续加强产业援疆、民生援疆、文化润疆，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全疆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在心，铭记于怀。我们将认真落实第14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与江苏一道，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完善援疆工作机制，发挥援授双方两个积极性，加大产业协作力度，助力授援地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拓宽群众就业岗位，加强对外开放合作，共同服务国家向西开放战略，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提高对口援疆综合效益。
5: 信长兴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以来给予江苏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0: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决落实好对口援疆政治任务，在产业发展、开放合作、民生保障、文化润疆等方面下更大功夫，着力推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江苏更大力量。刘晓涛介绍了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埃尔肯·图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对口支援工作情况。我省选派的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已经到岗工作，两省区领导在伊犁州、克州看望慰问江苏援疆干部人才，希望大家胸怀国之大者，担当使命任务，与当地干部群众一道，把新疆建设得越来越美好。
1: 民族团结一家亲，天山南北战心言。学习考察期间，信长兴、刘晓涛等来到伊宁县南通高级中学、克州第二中学、阿图什市人民医院，实地了解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成效，勉励援疆教师医生做好传帮带，为当地留下带不走的人才队伍。在苏伊产业科技协作发展中心，信长兴、刘晓涛等了解技术需求对接、科技成果转化等情况，希望两地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参观伊犁老城区、走访维吾尔族群众时，大家表示将积极促进交往交流交融，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群众心灵深处。江苏省领导周洪波、马欣、范波、楚永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斌、杨秀礼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今年前五月，江苏省水利重点工程完成投资超73亿元，超过蓄势进度，有力提升了区域防洪排涝能力，为安全度汛打牢根基。
2: 日前，省水利重点工程灌河堤防险工段处理工程全面完工并平稳投入使用。灌河是一树四流域重要的排涝入海通道，全长72.9千米，具有防洪、挡潮、治涝、航运等功能。工程从去年6月开工建设，总投资3747万元。连云港市灌南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主任蒋山：
3: 我们这次治理按照20年一遇防洪、50年一遇挡潮的标准来设计施工，对河道18处险工段进行加固处理。现在工程完工了，消除了防洪安全隐患，也是为灌河两岸装上了一道。
4: 该品种麦粒为紫色，富含花青素、锌、铁、硒等微量元素，适合当代人大健康的饮食需求。老乔跟功能性食品加工企业签订订单，每斤小麦可以加价6毛钱售卖。相较普通品种，紫麦虽然产量稍有降低，但是母菌效益提升300元以上。淮安市涟水县陈师街道种粮大户乔林忠：
5: 小麦什么品种，价格什么都之前都定好的，所以呢，就让你那几个每种之前就吃下一口放心稳。通过订单种植，是确实很有动力。
4: 同样通过订单收购不愁销路的，还有盐城建湖的一家农业企业。今年小麦种植季，江苏顺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拿出4000亩耕地与方便面企业合作，开展订单种植，效益明显提升。丰收年景下，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收割损耗，提升订单收益，公司投入了3台新农机，开展标准化收割。相较于传统收割装备，全新的联合收割机作业精度高，粮食损耗低，燃油能耗省，提升了大面积小麦收割作业的质量和效果。江苏顺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袁家军：
6: 他把损失能降到0.1%以下，正常的那些收割机库存率在0.3%上下，大约宽宽呢，它一个亩地至少要多收到30斤到40斤，而且它在粮油方面还很基础的，就省到了将近5块钱一亩地。
4: 据了解，今年小麦开镰以来，我省农业农村部门指导各地抢抓5月底至6月上旬晴好天气契机，科学研判夏收形势，及时组织抢收抢轰。夏收期间，全省共有约100,000台收割机。

0: 参与抢收。单日最高投入收割机5.04万台，比去年峰值提高了23%。为助力农机跨区抢收，全省492家高速公路收费站绿色通道免费开放，114个农机作业保障热线24小时畅通，覆盖省市县3级，确保三下机收问题能够第一时间得到响应和解决。统计显示，目前全省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其中小麦机械化收割3590万亩，机收率超99%。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6，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以轻度污染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1，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温度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昨天，由江苏省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中影创意北京电影有限公司等出品的电影《西厢记》昆曲在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影城首映，为影迷带来一场东方古典美学的沉浸式体验。来听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4: 电影《西厢记》昆曲改编自唐传奇《莺莺传》，由青年导演崔晓东、戛纳最佳编剧梅峰等电影人组成超强阵容，勾勒传世经典。影片特邀苏州昆剧院全程提供戏曲专业支撑，让昆曲原汁原味浸润全片。为了让《西厢记》和昆曲更贴合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影片主角由2位95后演员吴宇恒、张楚文饰演，更有新生代昆曲演员王安安饰演红娘，青春面孔搭配正统昆曲，为观众解锁传统戏曲的全新打开方式，更让观众感受到了昆曲之美。
5: 这些人物的装束都非常的美，衣服、服饰啊，然后服化道什么的，
6: 觉得就是演员的表演都特别灵动，呈现的效果特别好，应该算是入坑了，以后可能会更关注一下这种传统的戏曲啊。
4: 值得关注的是，影片在昆山、周庄古镇等地实景拍摄，依托昆山数字梦工厂外景基地，以苏州非遗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1:1复原古建筑，展现水乡烟雨园林曲径的独特江南景致。同时，影片打破传统戏曲舞台的空间局限，将昆曲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与电影镜头语言、光影调度有机结合，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盛宴。电影编剧、影评人杨劲松：
7: 特别的惊喜，它是通过非常唯美的古装故事片这么一个载体，它用一个现代的电影的叙事，将昆曲当中的经典唱段全部传播出去了。这个风格已经很多年没有见了，这是一个传统的回归，大家看到这个质感非常的厚实，它更有当代的传播力。
4: 影片首映后，主创还与观众面对面交流，分享影片制作的幕后故事。来自苏州昆剧院的青年演员现场演绎了昆曲《西厢记》选段，赢得阵阵掌声。据了解，电影《西厢记》昆曲后续将登陆全国院线，与更多观众见面。
1: 在不久前结束的意大利西吉斯蒙迪国际足球青少年杯的决赛中，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与英超劲旅埃弗顿 U12 队站到了点球大战。在关键时刻，孟兴毅主动请缨，稳稳罚入了制胜点球，帮助球队捧起了冠军奖杯。进球之后，他标志性的后空翻庆祝动作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昨天，孟兴毅回到了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把冠军奖牌郑重地赠予了母校，并分享了自己从校园操场走向国际赛场的逐梦经历。我们来听一下江苏来记者沈阳和王文欢的报道。
8: 早上8点多，当孟兴毅走进南京市鼓楼一中心小学，校园里顿时沸腾起来。面对夺冠后的关注与赞誉，12岁的孟兴毅表现得十分平静。他说，球队能够取得好成绩，关键在于团结。比赛中大家目标一致，互相鼓励，每个人都在为团队贡献力量。
9: 因为当时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场外飘动，我很感动，然后我也想为球队做点贡献，我就站出来了。是主持人问我有没有

0: 人能防得住你，然后呢我就说没有人能防得住我。
1: 镜头前的孟欣逸显得有些内敛，回答问题时他会认真思考，语气平稳，只有聊到足球，聊到未来目标时才表现出明显的兴奋。对于突如其来的流量和关注，他说这些关注会带来鼓励，但不会影响接下来的训练和比赛。
0: 态度会决定一切吧，是我的目标还是踏实的做好每一步，先做好当下。
1: 孟欣逸的爸爸孟庆华说，感谢大家对孩子的认可，后续他们也将继续关注足球训练。
2: 孩子才12岁，并不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高兴，可以自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包括学习包括球技，还要踏踏实实的继续走。
1: 孟欣逸就读的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是首批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里班班有球队，每周开设5节足球课，接受专业足球教练的指导。比如在点球大战前，教练会让孩子们对着墙大喊我能行。3年级入选足球队的孟欣逸在意大利点球时的那份自信，或许就来自学校的日常训练。南京市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党支部副书记潘亮说，孟欣逸的成长轨迹体现了学校足球能教会你全部的教育理念。
3: 而且近5年来我们学校3夺省长杯的冠军，孟欣逸呢他是我们足球队员的一个代表，全校的足球队员大约是在120名左右，他们每天都参加足球训练，一周周一到周五训练，然后周六周日呢是进行一个交流比赛，一年的训练时长能够达到330天以上，应该来说孩子们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对于我们来说，踢好球做好人设是我们的宗旨。
1: 从江苏省省长杯到意大利赛场，后空翻已经成为孟欣逸鲜明的个人标签，在他看来，这个动作不仅是庆祝方式，也蕴含着中国功夫的元素。
0: 小时候我练过武术嘛，然后武术中练到了，因为喜欢后空翻，所以也就觉得后空翻没那么难，希望我能进国家杯。
4: 日前，跨越近4000公里，从盐城大丰出发的39头麋鹿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这是大丰麋鹿首次西行天山，也是麋鹿回归40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迁徙。来听盐城台的报道。
5: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与江苏、新疆两地林业部门的共同协作下，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39头麋鹿，6月11号乘坐专车出发。历时58小时，跨越近4000公里，于6月13号晚7点顺利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6: 刚刚呢，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第一车的鹿已经下车到了这个天山。刚下车的时候有一个奔跑的动作，他们呢非常活跃，精神状态也非常好。说明我们这次呢虽然是长途跋涉，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受这个行程的劳顿。
5: 这39头麋鹿是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向新疆输出麋鹿。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对这批远方来安家的移民高度重视，为了让他们顺利适应新环境，提前做好了各项移居准备。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轩：
7: 目前后身后这个区域呢，是我们暂时作为一个麋鹿的一个暂时隔离场所，这是我们可能做的第一项工作。第二项呢，可能就是为了更好的适应麋鹿的生活，我们增加了一些饮水，后期还可能有一些泥塘，还有一些遮阴设施，更好的去给它一些降温设施。第三块呢，可能是组建我们的饲养团队，因为毕竟来了以后还要需要大量的人员参与这个饲养管理工作。麋鹿来新疆不单单只是一个适应繁衍，更多的可能还有两地的一个动物保护科研合作上的交流。
5: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从1995年首次向上海输出麋鹿以来，累计已向25个地区输送近500头麋鹿。这些迁出的麋鹿大多很快适应新疆，种群不断壮大，鹿鸣南北，遍地开花。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刘斌：
6: 因为这个麋鹿种群在大丰已经完成了建群，野外的建群也有了，所以呢我们想让更多的麋鹿在全国各地分散，所以呢我们选择39头麋鹿呢从黄海一直到新疆天山，这个出发点呢就是让更多的麋鹿在我们国家更多的地方扎根繁衍，让这个物种能够更好的繁衍下去。
5: 从迎回来到送出去，让麋鹿在更多地方扎根，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从重返故乡到开枝散叶， 使绿色发展绘就美丽中国的愿景再起航。我们相信这批麋鹿一定能在天山脚下繁衍生息，续写鹿鸣遍野的新篇章。
8: 端午小长假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个属于夏天的节日带来了传统美食、防晒纳凉、生鲜冷饮等季节性消费。昨天江苏省消保委向消费者发出端午消费提示，来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9: 端午是包粽、买粽的时节，建议消费者优先选购质价相符、简约包装的绿色产品。市面上还出现了一些低糖杂粮类粽子，关注膳食健康的消费者可以选择此类商品，同时也要警惕过度宣传、成分标识造假等相关问题。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徐月：
10: 餐饮浪费不仅是食物食材的浪费，还涵盖了餐饮包装类的浪费行为，要坚决摒弃重排场重包装的不良风气，全方位的去杜绝餐饮领域各类资源的浪费。
9: 随着气温升高，防晒霜、遮阳帽等防晒用品、空调、电扇等清凉家电商品需求激增，选购防晒消暑商品时，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查验产品资质，提前确认售后退换、保修规则，并妥善留存购物凭证。选购夏季水果、冷饮等生鲜食品时，线上下单优先选择冷链配送，收货请及时查验。生鲜食品应尽快食用，避免长时间存放导致腐败变质
11: 或滋生致病菌。徐月：
10: 毕业季暑期将至，旅游消费迎来高峰，消费者利用假期出行时又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了解当地的交通信息，积极的去选择绿色的出行方式。外出就餐时按需点餐，主动打包，避免浪费。同时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要重点关注旅游设施、交通、食品的安全，看护好随行的老人和儿童。
5: 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昨天副省长赵岩前往我省高考评卷现场开展专项督导，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评卷专家、教师及工作人员。他强调，高考是事关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评卷工作直接关系教育公平底线与高考社会公信力，必须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抓实抓细每一个环节，确保评卷数据、答卷信息全程绝对安全，确保每一分评判都有理有据、客观公允，确保高考评卷工作平稳圆满，向全省考生和群众交上一份放心答卷。
8: 省纪委监委通报，今年五月，全省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5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716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97人。从问题类型来看，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0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1人；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547起，批评教育和处理595人。
5: 昨天，制造领域冶金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在南京江北新区正式揭牌启动，标志着我国冶金领域首个国家级人工智能中试平台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启动仪式现场，5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署，形成涵盖技术研发、中试验证、产业推广的全链条合作格局。截至2025年底，全省已累计建成1家领航级、8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和15家国家级5G工厂。
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许一之、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视频，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1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3: 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年卡。 就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

0: 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1: 纵享端午，去玩湿地，四红洪泽湖湿地邀你湿地寻宝，摸鱼捉蟹，竹筏竞渡，晨辉鱼竿，夜享晚风垂钓，亲子撒欢，惬意遛娃。六月演出季重磅启幕，快叫上你的娱乐搭子，即刻出发。
2: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丰乃宝年终大促开始啦！6月17号到19号活动期间，全省各门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购买产品均有礼品赠送哦！丰乃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丰乃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有人还在等待618，有人已经把牛皮席带回家。618大促，专柜同款高级灰头层牛皮凉席，1米5的1299，1米8尺寸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再送100%蚕丝夏凉被一床。400710-1900，不满意直接退。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满精选”，口经营。
0: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5: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7: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6: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7: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2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6: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7: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

0: 出两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每天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3: 全国多地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江苏预计6月25号课查。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发布，江苏高校71个专业全国第一。针对多发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山姆总部。金价上涨，国内多数品牌足金首饰客价普遍回升到1300元附近。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协议，巴基斯坦将主持仪式。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称，美伊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范围扩至宇宙。世界杯战报，伏特角爆冷，0-0逼平西班牙，比利时与埃及1-1握手言和。补水暂停插播广告引发争议，世界杯补水背后暗含亿元生意。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也邀请大家收听节目之外，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那么本周咱们江苏的天气基调呢，就是三个字儿：多阴雨。未来三天，全省普遍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最高温度稳定在30度上下，体感上会略微有一丝闷热，但是早晚的时候还是挺凉快的。所以如果出门的早，可以带上一件薄外套，另外就是随身带好雨具，因为这个雨是时不时的分散性的阵雨，所以提醒大家，未来这三天出门的时候带上雨具。那么具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我省的西部地区在31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8到29度，最低温度淮北地区是19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1到22度。南京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21到31度。明天多云到阴，21到33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31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今天的点点热搜，我们依然来聚焦到目前的世界杯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在 H 组的首轮比赛中，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是整场狂攻无果，被世界杯新军非洲球队佛得角队0-0给逼平了。这是一场纸面实力非常悬殊的比赛，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队，这已经是第17次参加世界杯了，而首次参赛的佛得角队的世界排名只有64位。西班牙队在正式比赛中已经保持3年不败，所以在赛前被很多人预测是今年的夺冠大热门。可这就是足球啊，斗牛士军团狂轰了27脚射门，下半场还换上了刚刚伤愈的当家球星亚马尔，这是年轻的亚马尔的世界杯首秀，可是就是没有办法破门。而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佛得角队不惧强手，踢的是沉稳坚韧，用众志成城的防守取下了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赛后贡献了7次扑救的佛得角40岁门将沃金尼亚毫无悬念地当选为本场的最佳球员。值得一提的是，赛前沃金尼亚在社交媒体上只有50000个粉丝，而比赛过后呢，迅速涨粉150万，而且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这数字已经远超佛得角全国总人口数的67万了。在 G 组的首场比赛中，比利时队1-1战平了埃及队。上半场比赛第19分钟，埃及队当家球星萨拉赫送出助攻，阿舒尔禁区外打出贴地战，埃及1-0领先比利时。下半场66分钟，比利时前锋罗卡库替补登场，第一脚触球就造成了埃及队后卫的哈尼乌龙球，帮助比利时队扳平了比分，所以最终双方是1-1握手言和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是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的比赛，上半场第41分钟，沙特队的中后卫阿姆里在门前补射破门，沙特队取得了领先。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场，目前是场上76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的比分仍然保持着1-0，沙特队领先。另外稍后今天上午9点钟，伊朗队会亮相对阵新西兰队，这将是伊朗队与新西兰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伊朗队以亚足联第3轮 A 组头名身份晋级，但伊朗队此前在世界杯首场比赛中唯一的一场胜利是在2018年1-0击败了摩洛哥队。本届比赛是新西兰队第3次参加世界杯，他们至今还没有能够从小组赛出线，或者说是赢得过任何一场比赛。所以今天我们的其他节目呢，也会为大家及时的关注上午9点钟开始的这场伊朗队对阵新西兰队的比赛最新赛况。 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比赛，德国队是7-1大胜了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迄今最大分差。这么大的分差是世界杯强队打弱队的常态，还是意味着扩军后的世界杯会有点注水呢？新华社分析，大分差基本上是会发生在小组赛阶段，这个阶段因为分组的原因容易出现强弱对话，一旦强队打疯了收不住，那么就会有几率出现大分差。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客观上来说，扩军之后强队遇到弱队的概率呢确实是更大了。当然只有一场7-1，我们就说扩军之后的世界杯注水呢可能还为时过早。但不管怎么说，对于很多观众尤其是非专业球迷来说，进球多总归场面是好看的。世界杯开赛不过几天，关于补水暂停插入电视广告的争议就迅速地席卷了整个足坛。争议的源头呢，是国际足联对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中强制设置的上下半场两次补水暂停，以降低高温环境对球员健康造成的影响。在实际的转播过程里，无论气温高低，补水暂停已经被不少版权转播机构赋予了另一重意义，广告时间。根据业内人保守估计，按照每次补水暂停广告收入300万美元，那么本次赛事全部208个补水暂停的广告收益将会超过6亿美元。德国足球名将前利物浦主帅克洛普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他将如今的世界杯形容为一个由商业利益驱动的金色牢笼。克洛普并不是唯一公开发声的人，美国队主帅波切诺蒂认为应该只在极端天气条件下补水暂停，法国队主教练德尚认为补水暂停对转播方是好事，可以插播广告，但是会破坏球队的状态。葡萄牙主帅马丁内斯则觉得3分钟的补水暂停会影响到球队的比赛势能。在社交媒体上，大量球迷认为补水暂停本身合理，赛事被广告切割才是真正的问题。有球迷说，足球最大的魅力之一就是90分钟持续不断的比赛节奏。还有球迷说，我不反对球员喝水，但是我反对广告商把喝水变成生意。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新闻聚合在这里。

0: 消费者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发现没有封签或者封签破损，他可以拒收，然后可以通过平台的官方途径进行投诉，或者是拨打12315进行投诉。
1: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即便它称为低盐咸鸭蛋，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
2: 那这一份协议本质上还是一份脆弱的停战安排，而不是和平方案。那么未来是否能够长期落地执行，还取决于今后60天窗口期内是否能够将临时停火转化为制度性安排。但在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互信的背景之下，这是非常困难的。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6: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5: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6: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5: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6: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4: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9: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3: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10: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昨天贵金属市场全线爆发，现货黄金与现货白银一片涨声， A 股及港股黄金板块掀起涨停潮，国内金市价格也随之上涨，多数品牌足金首饰客价已经普遍回升至1300元附近，重回近期高位。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去采访的记者刘宇威发回的报道。
11: 15日一早传来重磅消息，美伊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解除预期增强，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大跌，通胀担忧降温，削弱了美联储激进加息的预期。在多重因素联合刺激下，贵金属市场15日强势反弹，国际金价重回4300美元每盎司上方，刷新近期高点。现货白银涨势更为迅猛，日内涨幅超4%。受国际金价上升带动，国内品牌金店同步上调足金零售挂牌价格，周生生足金首饰客价1300。

0: 6元，较前一日1274元涨了32元。老凤祥足金首饰克价1290元，周大福足金饰品1298元每克，老庙黄金足金首饰克价1299元，较前一日1271元涨了28元。老庙黄金门店工作人员：
1: 我们门店也同步调整了售价，目前进店了解咨询行情的顾客有所增加，但整体刚需消费十分平稳，以理性消费为主。
0: 近期金价波动加大，线下客流回升，但大家多持观望态度，整体销售节奏平稳。和年初金价高位时相比，彼时顾客更倾向于选择一口价产品，如今价格水平已经相对回落，按克重计价的商品销售占比明显提升。某品牌金店工作人员：
2: 近段时间1300出头，其实大多数的人还是容易接受的这个价格的。
0: 前期金价经历深度回调，存在强烈的超跌反弹需求，同时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储备的长期逻辑未变，支撑了市场信心。专家认为，当前金价处于短线强势反弹阶段，但大周期趋势是否反转，仍需观察上方4360至4378美元的压力位，不建议盲目追高炒作，应将其作为资产配置中的压仓石，而非短期投机工具。
3: 插播一下广告，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会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儿，牙齿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要补钙，不然骨头会越来越脆。那向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端钙里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 K2， 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现在呢，我们有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的秒杀价是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活动到18号当天全部结束，现在还有最后2天的时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拨打电话400-100-7897啊，补钙要趁早，也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只要38块钱的高端钙，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或者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简讯。央视昨天报道，江苏、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等28省区市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前后可以查询成绩，包括江苏。昨天，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专业排名，江苏共有72所高校的2524个专业上榜，上榜专业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值得一提的是，江苏共有21所高校的71个专业问鼎全国冠军，其中涵盖东南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海洋信息工程、交通工程、建筑学、生物医学工程等10个专业，南京大学的声学、天文学、地理科学、大气科学等7个专业。近日，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环保科技城派出所破获了一起电缆盗窃案。5月下旬，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某闲置工地电缆线被盗。民警沈超现场调查后分析，嫌疑人很可能还会回访。果然，5月26号凌晨1点左右，沈超值班时发现嫌疑车辆踪迹，立即和同事前往现场。深夜的工地漆黑一片，民警打着手电仔细巡查，发现地上散落着被剪断的电缆线和一把夹剪，认定嫌疑人刚刚再次作案。正当民警扩大搜索时，一个人影突然从草丛里窜了出来，民警当场将其控制。此人正是盗窃嫌疑人杨某。杨某交代，蚊子太毒了，根本扛不住，想换个地方，结果一头就撞上了民警。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好视力砸下重金，现在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福利来补助江苏听众。10分钟内拨打400-88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可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平时如果说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流泪，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模糊胀痛的，那可以用好视力。 贴在眼皮上像给眼睛做雾化里。

0: 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会变得清新透亮。趁着618狂欢节最大的补贴，江苏听众今天只要拨打4008788323，购买就可以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10分钟，在前10分钟打通的朋友，每人还可以再加一副防蓝光眼镜啊！大家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
2: 都知道吃红枣好，但是总想不起来吃，或者是不爱吃的朋友，这款去核去皮的红枣当零食放手边，一口一个真的是停不下来。只有枣肉，所以吃起来非常的软糯，每一颗红枣的肉质都很饱满，吞咽时没有带枣皮的那种刮喉感，完完全全就是红枣的香甜。赶紧带回家去尝一尝，现在好价，59块钱5大袋，99块钱10大袋，一整箱有25袋，才225，划到9块多钱一袋。气血旺，生活旺，马上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收到枣子再来买的听众啊，都是赞不绝口，当零食干吃，煮粥煲汤，做馒头点心。哎呦，这手巧的做红枣糕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因为没有枣皮的影响了。对了，还有打豆浆，红枣豆浆特别的香，枣皮卡嗓子再也不会有，枣核上火完全不会存在的，只有香糯糯的枣肉，不仅是好吃，这一颗颗的吃下去，满满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矿物质，特别是钾、铁、锌等，以及抗氧化物质，吃的女孩子漂漂亮亮的，气血足足的。而且每一大袋里都是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不脏手，携带方便，出去玩什么的直接抓一把放到包里，这一看就是高端货，不是杂牌子，是来自中国供销合作社的新疆雪糯枣，这一袋市面上要20好几，那今天5袋才59，10袋只要99，一整箱有25袋，225，划下来9块钱一袋，吃个瓜子还得这个钱吧？赶紧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红枣其实真的是特别实用，家家都应该多买一点。你看，红枣泡茶补气护嗓，红枣熬粥安神助眠。有朋友在说，红枣打豆浆，枣香浓郁，特别好喝。钱女士说，枣子好啊，饱满圆润，吃着看着就知道这是正宗的好的枣子。那是当然，保证正宗，好东西一吃一看就能感觉出来。好多拿一整箱送人的，送高端客户，送比较重视的人，这红枣品质好，寓意也好，放心，才225块钱一箱，比买鲜花水果都要大气。好了，4007101909，4007101909，超市20多块钱一袋，今天我们低至9块钱，价格足够低，品质足够好。4007101909，4007101909。
1: 北京时间8点整。
3: 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3: 度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